0: 速胜肖恩·奥沙利文晋级32强，张安达4-3战胜克里斯·韦克林晋级32强。2026亚洲男排锦标赛将于9月4日在日本福冈打响，中国男排昨天启程出征，赛事冠军将直接拿到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中国男排身处 B 组，小组赛先后对阵印度、新西兰和伊朗。曼城宣布已经签下切尔西中场恩佐，根据此前罗马诺和多家媒体报道，恩佐加盟曼城的转会费为1.25亿英镑。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最低温度沿海地区在20度左右，鲁中山区在16度左右，其他地区在18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济南、泰安、菏泽、济宁和枣庄在29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7度左右。济南市18到30度，青岛20到29度，淄博17到29度，德州17到28度，潍坊17到27度，济宁16到30度，临沂18到27度，菏泽19到30度，聊城18到30度。

0: 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1: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0: 主播带你去旅行，
2: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3: 周三的早上我们一起出发，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简溪，问候各位早安。全新天的开启依然是阳光明媚，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清爽的心情来迎接新的工作和生活。我们的开场歌曲有请周笔畅带来一首 With You。
4: BB Joe

欢迎各位在周三早上和我一起来听歌。今天早上出门感觉真好，感觉秋高气爽的好天气真的让人有一种非常舒爽的感觉啊！首先呢，天气没有那么的潮湿和黏糊，比较干燥，整个人的身心都是非常的这个清爽的，再加上阳光明媚啊，我们终于是告别了阴雨连绵的天气，所以秋天真好啊！一年当中我最喜欢的季节就是这个时候啊，一直到十一月下旬之前吧，第一场大雪到来之前，我觉得都是非常适合去户外运动的。同时呢，秋天这样的一个丰收的季节，真的是从餐桌到田间地头，各种各样的丰收的硕果都等待着大家来去品尝。九月一号，我们山东正式开海，沉浸了四个月的渔港重新喧闹，梭子蟹、皮皮虾等一大波小船鲜正涌向我们山东人的秋日餐桌。首先呢，我们青岛南江码头的野生小船鲜按照潮汐已经分批到货了哈。早上呢，挂子网有余货，下午地网持续供货，记好时间就不会扑空了。就大家很多人去沿海城市就是为了吃第一口新鲜的海鲜，就你得提前踩点儿啊，就问一下早上起来大概什么时候来到，因为每天早上去排队的人肯定很多，傍晚也会有哈，基本上就是早上和傍晚两场。然后呢，九月是最佳的赏味期，因为刚刚开海嘛，所以这个时候的海鲜都很肥，梭子蟹、皮皮虾正式进入到最佳赏味期。九十月份是吃海鲜最肥美的季节，然后呢，海鲜整个阵营，这个梭子蟹也是一定要吃的哈。首先我们青岛的梭子蟹大量上市，还有10块钱一斤的螃蟹，13块钱一斤的皮皮虾，各种海螺、蛏子啊，鱼呢又新鲜又肥美。烟台莱州的梭子蟹以顶盖肥著称，背甲雕有三个油流，满高满黄，是山东海蟹的代表。所以看你喜欢吃哪一个。我其实本人不是很喜欢吃这个莱州的梭子蟹啊，我个人还是更喜欢吃这个青岛的啊，还有就是威海地区的。其实每个城市的海鲜，如果你细细品尝下来，它的味道是不一样的。那我觉得我们山东，从我个人的这个角度，我觉得荣成的海鲜是最新鲜的啊，是最鲜甜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来到我们山东，你可以去各个城市，沿着我们的海岸线啊，一直去品尝各地不同的海鲜美味，他们这个口味不同，城市的风光也不同。趁着这样的一个秋高气爽的好时节来山东吧，感受一下我们山东的秋日美好。

0: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来自许巍的时光，欢迎各位在周三的早上继续回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因为你的一首蓝莲花，我一脚开到了318。其实许巍的歌曲啊，不光是这首蓝莲花，像刚刚这首时光，以及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曾经的旅行，好像只要他一开口，你就会发现你的心就被他给带走了。这是许巍的魅力，也是许巍的魔力。所以当你不知道该听什么歌的时候，你真的就可以选择听一听许巍，他真的就是能够把你带去诗和远方。而在这个秋天，秋高气爽的好时节，我们可以赶赴一场旅行，不必是长途旅行啊，可以是一场治愈的撸宠之旅，用毛茸茸的拥抱给暑假换一个圆满的句号。在青岛汇泉和乐与萌宠世界20000平米的海边绿洲里，和卡皮巴拉、羊驼、梅花鹿零距离贴一贴；在烟台蓬莱老北山萌宠乐园里，山海之间撸完萌宠还能够逛古迹、看大海；在威海神雕山野生动物世界里，猛虎在头顶走过，海狮在脚下晒太阳；在临沂萌鹰萌乐世界，300多只动物陪你度过山水间的慢时光；在德州全城欧乐堡动物王国，还能和长颈鹿共进早餐，带上孩子奔赴自然，和小动物们一起就在这个即将到来的周末告别盛夏。从9月中上旬开始，我们将会持续地感受到秋天的这种温度啊，持续稳定的凉爽的好日子即将到来，所以我们要正式和夏天说再见了。趁着我们刚刚开学啊，孩子们的心呢可能还完全没有去收好，所以你就可以在这个时候带着孩子出去玩一玩，让他们好好的去收收心啊。同时呢，在这样的一个丰收的时节，来到沿海城市吃一顿美丽的海鲜，而我们山东好吃的远远不止海鲜这一种。首先你能想到的，秋天呼呼上市的烟台的苹果、莱阳的梨啊，每年到了中秋节前后的时候，秋月梨啊，成为很多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个餐后甜点。当然我们秋天除了刚才说到的苹果、梨啊，包括这个葡萄，大泽山的葡萄，还有三宝，那就是板栗、蜜薯和山楂，是我们山东秋天盛产的三件宝。糖炒栗子、烤蜜薯、糖葫芦构成属于山东人秋天的甜蜜。不光如此，我们可以一直吃到整个冬天哈。同时呢，还有沾化冬枣啊，这些时令的水果也进入到了最佳风味期，共同组成了山东人秋日餐桌的丰富图景。所以来山东，知道该吃什么了吧？主食咱们就吃海鲜啊，水果呢就吃苹果、莱阳梨、沾化冬枣，走的时候呢再带点，连吃带拿，希望各位都能够有一个美好的体验。好山东，欢迎各位的到来。

0: 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1: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0: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1: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0: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1: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0: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1: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昨天晚上进行的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山东泰山在主场0-3不敌上海上港，上海上港挺进足协杯四强。大连英博主场1-0击败上海申花，晋级足协杯四强。北京国安3-1淘汰兰州陇原竞技，晋级足协杯四强。2026斯诺克英国公开赛64进32轮次，丁俊晖4-0速胜肖恩奥沙利文，顺利晋级32强。张安达4-3战胜克里斯韦克林，晋级32强。2026亚洲男排锦标赛将于9月4号在日本福冈打响，中国男排昨日启程出征，赛事冠军将直接拿到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中国男排身处 B 组，小组赛先后对阵印度、新西兰和伊朗。曼城宣布已经签下切尔西中场恩佐，根据此前罗马诺和多家媒体报道，恩佐加盟曼城的转会费为1.25亿英镑。

0: 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1: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2: 赶第一班公交，
3: 赶最后一班地铁，
2: 赶岗，
3: 赶工，
2: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1: 主播带你去旅行，
2: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相同的味道哈，我觉得每年秋天、春天、夏天，就是尤其是夏末秋初，还有就是冬天过渡到春天的时候，空气的味道年年都是如此。这种感觉就是秋天丰收的感觉，万物金黄丰盛。走进山间，你能够看到，等到深秋的时候，大片的银杏树还有硕果累累啊。然后等到麦田的时候，就会发现麦子熟了。然后走到果园里面，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果实都落地了。所以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时节，欢迎大家来到山东去感受一下我们秋日的美好哈。首先呢，就是来了之后吃一顿美食啊，先吃一吃肥美的海鲜。然后呢，我们这个时候呢，可以走进微山湖，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当秋意渐浓的时候，微山湖十万亩荷塘也在抓紧最后的时间绽放。初秋的微山湖还有很多美景值得你专门来跑一趟。夏天是荷花荷叶盛开的时候，但太燥热了，好在有微山湖，等到秋高气爽的秋天来临的时候，还能够让我们泛舟荷塘，驶进藕花深处。两侧荷叶高过头顶，荷香混着湖风扑面而来，采莲蓬，新鲜的莲蓬剥开直接就吃，清甜上头。而且莲蓬本身就是有清热解暑的作用，这个秋天啊，我们就容易燥，要吃一些白色的食物啊，刚好符合这个节气。荷花留给我们夏天最后的礼物就是它的莲蓬了。然后我们在湖畔漫步，看白鹭翩跹，听风拂荷叶，再吃一顿湖鲜，炸荷花，四鼻孔的鲤鱼，还有飘汤鱼丸啊，这些都是来到微山湖能够吃到的。然后吃饱了之后呢，我们再去体验一下水上乐园的龙头滑梯、帐篷蹦蹦云、趣味水上闯关啊，也可以带着我们家里的宝贝，大人有大人的闲趣，孩子有他的快乐啊。暑气已经逐渐消散了，荷花呢也在做最后的告别。去微山湖，在万亩荷塘和碧波清风里，让我们一起来抓住季节最后的余温，品尝夏末秋初这个美好时节属于这个季节的限定的美景和美食吧。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来自徐佳莹慢慢喜欢你。欢迎各位在周三早上和我一起来慢慢听歌，希望各位在全新天的开启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我是锦溪，问候各位早安，依然是在每个工作日早上的8点到9点陪伴各位开启新生活。新的一天开始，很多人会选择来一杯咖啡提神醒脑，但要提醒大家，咖啡尽量不要空腹喝。其实如果你问医生的话，他直接就是非常肯定的，不要空腹喝啊，因为会刺激我们的肠胃。那什么才是健康的喝法呢？你一定要在喝咖啡之前吃碳水，蛋白质啊、蔬菜这些啊都不如碳水啊，就是垫肚子，你得有这个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啊来作为这个铺垫。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咖啡的半衰期是4个小时，如果一杯咖啡完全从体内排出需要8个小时的时间，所以你就可以往前推。如果你晚上10点睡觉啊，你就要往前推，你下午最晚这个2点喝。然后呢，如果你睡得更早，那你就要往前推。那什么时候喝咖啡不会影响我们晚上的睡眠呢？上午10点左右。第一，它一整天的提神醒脑效果是最好的。第二点呢，就是它的半衰期就算是8个小时啊，你这晚上基本上这个咱们都9点之后睡觉吧啊，也没有问题了。所以建议大家呢，就是10点左右喝是最好的，尽量可以提前，但是尽量不要推后。你像我就是昨天是2点多喝的，其实晚上到了9点多10点的时候开始有一点困意啊，但是真正睡着了也是得11点多，所以可以提前喝啊，尽量是不要推后。再一个呢，就是好好吃早饭很重要，吃过早饭再来一杯咖啡，这样我们的身体也会更舒服。上班族早上起来去了之后一坐坐一天，这样也不好啊。其实你提神醒脑的方式还有就是活动一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发现，对比每30分钟、60分钟、120分钟起身走5分钟的效果，每坐1小时走5分钟效果最好。这种方式被称为运动零时，通过每小时短暂的起身活动，能够改善血液循环，降低血糖波动，而且最容易坚持。有很多人啊，就是上了班之后就不爱动，屁股坐那儿就跟直接钉在上面一样。尤其是不爱动的朋友们，咱们我觉得这样的一项科学数据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友好的。你以后可以一坐坐1个小时，卡着点电上闹钟，哎，起来活动5分钟，就当去上个厕所，去接杯水啊，都是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变相去活动了。不要一直久坐，你总是一个姿势去坐，我们的肌肉会劳损会疲劳，你难受的也是自己，对不对哈？总是起身可能效果也没有那么好。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吃过早饭，泡上一杯咖啡之后，给自己定上闹钟，每工作1个小时就起身活动5分钟吧。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2: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1: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零五三幺。

0: 3021。上午好，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资讯。昨天晚上进行的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山东泰山主场0-3不敌上海上港，上海上港挺进足协杯四强。大连英博主场1-0击败上海申花，晋级足协杯四强。北京国安3-1淘汰兰州陇原竞技，晋级足协杯四强。2026斯诺克英国公开赛64进32轮次，丁俊晖4-0速胜肖恩奥沙利文，顺利晋级32强。张安达4-3战胜克里斯韦克林，晋级32强。2026亚洲男排锦标赛将于9月4日在日本福冈打响，中国男排昨日启程出征，赛事冠军将直接拿到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中国男排身处 B 组，小组赛先后对阵印度、新西兰和伊朗。曼城宣布已经签下切尔西中场恩佐，此前据罗马诺和多家媒体报道，恩佐加盟曼城的转会费为1.25亿英镑。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夜间的最低温度沿海地区在20度左右，鲁中山区在16度左右，其他地区在18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济南、泰安、菏泽、济宁和枣庄在29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7度左右。济南市18到30度，青岛20到29度，淄博17到29度，德州17到28度，潍坊17到27度，济宁16到30度，临沂18到27度，菏泽19到30度，聊城18到30度。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都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2: 阿飞只觉得胃也在痉挛收缩，突然弯下腰呕吐起来。他吐的是苦水，只有苦水，因为这一两天来他根本就没有吃什么。你一定要答应我，你一定要回来，我永远都在等着你。这是阿飞最心爱的人说的话，为了这句话，无论如何他也不能死。可是李寻欢不但是他最好的朋友，也是他平生所见人格最伟大的人。他能站在这里看着别人去杀李寻欢吗？他继续呕吐，现在他吐的是鲜血。李寻欢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不想知道自己在哪里，他也分不出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他甚至连动都不能动，因为他所有的关节处的穴道都已被点住，没有食物也没有水，他已被囚禁在这里10多天。就算他的穴道没有被困住，饥饿也早已消磨了他的力量。此时金无命在冷冷地瞧着他， 李寻欢软软地倒在了角落里，就像是只已被掏空了的麻袋。地室中很暗，看不清他的面色和表情，只能依稀分辨出他褴褛肮脏的衣衫、憔悴疲倦的神态和那双充满了悲伤绝望的眼睛。金无命突然说道：“这就是李寻欢。”龙啸云点了点头：“啊，是，他就是李寻欢。”金无命仿佛有些失望，又有些不信，再追问了一句：“这就是小李探花？”龙啸云抢着说道：“哎，就算是雄狮猛虎，被饿了十多天呢，也会变成这个样子的。”龙啸云叹息着说道：“哎，我呀，我们不愿这样对他。哎嘿，可是呢，人无伤虎心，虎有伤人呀。经过上次的教训，我不愿再有任何意外。”金无命沉默了很久，突然就问道：“他的刀呢？”龙啸云考虑着，沉吟着：“金先生是不是啊，想看一看他的刀？”金无命没有回答，因为这句话根本就是多问。龙啸云终于自怀中取出一把刀，这个刀很轻、很短、很薄，几乎宛如一片柳叶。金无命轻抚着刀锋，仿佛不忍释手。龙啸云笑着说道：“其实啊，这不过是把很普通的刀，并不能算是利器。”
7: 利器？凭你这种人也配谈论利器？
2: 他眼睛突然扫向龙啸云，冷冷说道：“
7: 你可知道什么是利器？”
2: 他的眼睛虽然灰暗无光，但却带着一种无法形容的诡奇妖异之力，就好像你在梦中见到了妖魔之眼，令你醒来后还是觉得同样的可怕。龙啸云觉得连呼吸都困难了起来，勉强地笑道：“那请指教。”金无命眼睛这才回到刀锋上，缓缓说道：“
7: 能杀人的就是利器，否则纵有干将莫邪，到了你这种人的手上啊，也就算不得利器了。”“
8: 金先生的见解的确精辟啊，令人……”
2: 金无意根本没有听他在说什么，突然又说道：“
7: 你可知道至今有多少人死在这种刀下？”“
8: 这只怕已数不清了。”“
7: 数得清？”
2: 金钱帮之崛起虽然只有短短两年，但在创立之前却已不知道经过多久的策划。上官金鸿最服膺的两句话就是：“凡事欲则立，不欲则废，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金钱帮之所以能在短短两年中威震天下，并不是运气。龙啸云也听说过金钱帮在没创立之前就已将江湖中每个小有名气的人的来历底细是全部的调查得清清楚楚，这要花多大的人力和物力呀！龙啸云始终不能相信，此刻忍不住地问道：“
8: 真的数得清？那有多少人呐？”“
7: 76个。”“这76人中没有一人武功比你差。”
2: 龙啸云只能陪笑，目光缓缓转向李寻欢，像是还要他证明一下金无命说的这个数字是否可对，但李寻欢却是连点头摇头的力气都没有了。 龙小云眨着眼突然笑道，
8: 李寻欢自己若也死在这种刀下，那才真是大快人心。
2: 他的话音未说完，刀光一闪飞向李寻欢，龙小云几乎开心的要叫了起来，
8: 但刀光并没有笔直击向李寻欢的咽喉，半途中突然一折，当的一声落在了李寻欢身旁的石地上。
2: 原来金无命用暗器的手法也不错。
9: 金无命突然说道，
7: 解开他的穴道。
2: 龙小云吓了一跳，
8: 哎啊，可是
2: 金无命还没有给他说话的机会，厉声说道，
7: 我说解开他的穴道。
2: 龙小云父子对望了一眼，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
8: 哎呀，上官帮主，
10: 要的只是李寻欢啊，并不在乎他是死的啊还是活的。
2: 龙小云接着龙啸云的话说，
8: 上官老伯以滴酒不沾，自然也很讨厌酒鬼，真正的酒鬼只有死才能不喝酒，才会令人看得顺眼些。
2: 龙啸云目光闪动着，
10: 何况啊，带个死人回去总比带活人方便得多，也绝不会再有任何意外。
8: 龙小云又接着说道，但京先生自然不会向一个全无反抗之力的人出手，所以
2: 京无命厉声地说道，
7: 你们的话太多了。
10: 是，
8: 哎呀，那在下就去解开他的穴道。
2: 出手点穴的人是龙小云，要解开自然很容易。龙小云拍了拍李寻欢的肩头，柔声地说道，
10: 兄弟呀、啊、兄弟，看来京先生是想和你一较高下呀。京先生的剑法高绝天下，兄弟你出手的时候千万不能大意呀。
8: 到了这种时候，他居然还能将兄弟两个字叫出来，而且叫得深情款款，好像真的很关心。这种人你能不佩服他吗？
2: 李寻欢什么话也没有说，他已无话可说，只是苦涩地笑了笑，慢慢地捡起了身旁的刀。
8: 他凝住着手里的刀，目中似已有眼泪将落。
2: 这的确是名满天下、力不虚发的小李飞刀。现在刀已回到他的手里，可是他还有力气将这把刀发出吗？美人迟暮，英雄末路，都是世上最无可奈何的悲哀。这种悲哀最令人同情，也最令人惋惜。但在这里，没有任何人同情他，李寻欢，更没有人惋惜他，李寻欢。
8: 龙小云的目光中闪动着皎洁的笑意，悠然地说道，
10: 小李飞刀力不虚发，这一次不知道还灵不灵呢。
2: 李寻欢抬头瞧了他一阵，又慢慢地低下了头。
9: 金无命缓缓说道，
7: 我要杀人一定先给人一个机会，这就是你最后的机会，你明白吗？
2: 李寻欢笑了笑，笑得很凄凉。
7: 好，你站起来吧。
2: 李寻欢喘息着，又咳嗽了起来。
8: 龙小云眨着眼睛，李大叔若已站不起来，小侄可以扶你一把。
2: 他眨了眨眼睛，立刻又接着笑道，
8: 但我看来这根本是用不着的，据说李大叔的飞刀不但能坐着发，就连躺着时啊
2: 发出来也同样的准。李寻欢叹息了一声，似乎想说话，但他的话还没说完，已有一人冲了进来。阿飞，阿飞的脸全无丝毫血色，嘴角却带着丝血迹。在这片刻之间，他似乎老了许多。他飞一般的冲了进来，但身形在这一刹那间就停顿，一停顿就静如山石。金无命看着他，
7: 你还不死心？
2: 李寻欢的头已抬起，目中又似有热泪盈眶。阿飞瞧了他一眼，只瞧了一眼，就转过头对着金无命一字字说道：要杀他，就得先杀我。他说得很沉着，很震惊，并没有激动，这更显示出他的决心。金无敏灰色的眼睛里又起了种很奇特的变化。
7: 哦，你已不再关心林仙儿。
2: 我死了，林仙儿还能活下去。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虽然还是同样的震惊，但目光中却不仅露出了一丝痛苦之色，呼吸似也有些困难。这并没有瞒过金无命，他心里似乎立刻得到了某种奇特的安慰和解脱，淡淡地说：
7: 你不怕他伤心？
2: 活着不安就不如死，我若不死，他更伤心。
7: 你认为他是那种人？
2: 当然。在阿飞的心目中，林仙儿不但是仙子，也是圣女。金无命嘴角突然露出一丝笑意，谁也没有看过他的笑，连自己都已几乎忘去了上一次是什么时候笑的。他笑得很奇怪，因为他脸上的肌肉已不习惯笑，已僵硬。他从不愿意笑，因为笑可令人软化。但这种笑却不同，这种笑如剑，只不过剑伤的是人命，这种笑伤的却是人心。阿飞竟完全不懂他为何而发笑，冷冷地说道：你不必笑，你虽有八成机会杀我，但也有两成死在我的剑下。金无命的笑容已消失不见了。
7: 我说过不杀你，就一定会留下你的命。
2: 不必，
7: 我要你活着看着。
2: 这句话还没说完，剑光已飞出，剑光相击如闪电，但还有一道光芒比剑更快，那是什么呢？骤然间所有的光芒都消失了，所有的动作也都停止了。
11: 金无命的剑已刺入了阿飞的肩胛，但只刺入了两分，阿飞的剑距离金无命的咽喉还有四寸。金无命的肩上的血已开始渗出，渗入了衣服，染红了衣服。金无命的剑为何没有刺下去？金无命的肩胛处斜插着一把刀，小李飞刀。是什么神奇的魔力使李寻欢能发出这把刀来？龙小云父子的脸色苍白，手在发抖，一步步向后退，退到了墙角。他父子心里都很奇怪，李寻欢是哪里来的力量发刀的？李寻欢已站了起来，金无命缓缓地转过头，凝视着李寻欢，死灰色的眼睛中还是全无表情，也不知过了多久，突然说道：
7: 好刀。
11: 李寻欢笑了笑，并不很好，只不过是你啊，先对我有了轻视之心，竟全没有将我放在眼里，否则我未必能伤到你。
2: 金无命冷笑一声：
7: 你能骗过我，就是你的本事，你就比我强。
2: 我并没有骗你，也没有说我李寻欢不能发刀，只不过是你自己这么想而已，是你自己的眼睛啊骗了自己。
12: 金无命沉默了半晌，一字字说：
7: 是错的是我，不是你。
2: 李寻欢叹了口气：哎，很好啊，你虽是凶手却不是小人。
12: 金无命眼角溜过龙啸云父子，冷冷地说：
7: 小人还不配做凶手。
2: 好，你走吧。
12: 金无命厉声地说道：
7: 你为何不杀我？
2: 因为你也没有要杀我的朋友。
12: 金无命低下了头，望着自己肩上的刀，缓缓地说道：
7: 但我这一剑本想废去他阿飞这条手臂的。
2: 我知道
7: 你这一刀却很轻，
2: 人与我一分，我报他三分。
12: 金无命豁然抬头凝视着他，虽然没有说一个字，但目中竟有了种奇特的变化，就好像他在瞧着上官金鸿时一样。
2: 李寻欢缓缓地又说道：我呀还要告诉你两件事。
7: 你说。
2: 我虽伤了76个人，其中呢却有28人并没有死，死的都是实在该死的。
12: 金无命默然，李寻欢低低咳嗽了几声，接着又说道：
2: 我这一生啊从未杀错过一个人，所以我指望你以后在杀人之前多想想，多考虑考虑。
12: 金无命又沉默了很久，才缓缓地说道：
7: 我也要告诉你一件事。
2: 我也在听。
7: 我从不愿受人恩情，更不愿听人教训。
12: 说到这里，他突然在肩上那把刀的刀把上用力这么一拍，
2: 露在外边的刀锋直插入了肉，直至刀把，鲜血涌出，当的一声，剑已经落在地上。
12: 金无命的身子晃了晃，但脸上还是冷如岩石，硬如岩石，完全没有半分痛苦之色，甚至连一根肌肉都没有颤抖。他没有再说一句话，也没有再瞧任何人一眼，大步地走了出去。
7: 英雄，什么叫做英雄？难道这就是英雄？
2: 英雄所代表的意思，往往就是冷酷、残忍、寂寞、无情。也有人曾经替英雄下过定义，那就是杀人如草，好赌如狂，好酒如渴，好命如色。当然，这都不是绝对的，英雄也有另一种。但像李寻欢这样的英雄世人又有几人呢？
12: 英雄也许只有一点是相同的，无论要做哪种英雄，都不是件好受的事儿。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辈子啊，选择做什么职业，最终的人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做弓箭的人，他整天就想着要把这个箭头磨得特别尖，生怕这个箭没做好不能把人杀死。所以呢，这种人整天想的都是害别人，这种人结果不会太好。可是做盾牌、做盔甲的人呢，他们整天就想着怎么把盾牌做得厚点儿，把盔甲做得结实点儿，在敌人打你时把你保护好。这种职业就和做箭的不一样，他一直都有一颗慈善之心，他这个职业就决定了他一定是一心向善，才能做好这份工作。大夫也是一样的，我活了整整90年，也算长寿了。能活这么长久，活得这么好，和我们
2: 本源方法
1: 脱不了关系，但是和我做大夫这个职业也有关系。这么多年整天想的都是怎么去救别人，用现在的话讲都是正能量。患者病好了高兴啊，心情好，活的时间就长。过去那大夫啊，那可不简单，总怕自己的技术不好，不能把患者给抢救过来，发的都是慈善心。你替患者着想，患者他也尊敬你，所以大夫地位是很高的。过去那职业不像现在，过去是分上九流、中九流和下九流的。这是怎么分的呢？就是看谁说的话、做的事儿是踏踏实实为别人着想的，而不是去害别人的。这个职业就高级，就能往前排。要是总想着自己，那肯定就是下九流。大夫呢，您别看属于中九流，但是地位却比上九流的人更受老百姓尊敬。因为大家伙都知道大夫这个行业不容易，和现在这消防员是一样的，哪家着火了赶紧得去灭火，不分白天黑夜。我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很多患者都是动不了了，白天还行抬着过来给看一看，晚上黑灯瞎火的来也不方便，经常就找人过来请我，然后到家里给看病。不像现在这一瓶一瓶的拿着也方便，那时候就拿两个小瓷瓶 装也装不了多少，到患者家看着，如果病情不是那么严重，那就做一点汤药，现场熬了，给患者喝，然后就在那儿看着，看患者怎么样，好没好点，什么时候稳定了才能回家。如果病情严重的，别的药不好用，得先把病情平稳下来，然后再慢慢医治。年轻时和我父亲出诊，常年都是这样，不分白天黑夜。半夜我最害怕有人敲院门，肯定是有大事儿。现在都坐下这个毛病了，有时候半夜呼啦一下子就醒了，四处找药箱，清醒过来一点儿，才发现不是那个年代了，我也不是那个小伙子了。那个年代的大夫啊，个保个都是好样的，不偏不倚，有公道心。现在来看，大夫这个行当，不是说你医术多好，不是说你有什么好的药方，你就能干得好。最主要的，要有一颗慈悲心，没有这个，您这个大夫，那就改行最好。当然啦，您说这个慈悲心，并不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捐出去，看病都不收钱，这么说就是抬杠了。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就算是不错了。遇上家里确实有困难的，那就帮助一下。遇上有病着急就医的，那就休息的时候再出趟诊，多走两步，这也没啥。这其实都是一个大夫最基本的东西。我和我的学生们也经常说，选择这个行业了，咱们有些底线就得守，人命大于天呐！你破了这个底线了，你就不配再做大夫了，改行吧。干一行，爱一行，做一。

0: 想想这些事儿，这个饭就吃得香，您也消化得好。但是有些人就不信邪，一吃饭就总想别的乱七八糟的事儿，想小时候吃饭剩饭被他妈打过，想着和别人吵架的事儿，这心里气得不行，那肯定就得噎得慌，时间一长身体也好不到哪儿去。人要想活得好，就一定要活在当下，就想着眼巴前这点事儿，不去想那些以前上火的事儿，不去想未来还没看着的事儿。无论多大岁数，你记住这一条，你肯定活得好。吃
1: 本源方法
0: 也一样，如果您想吃，您就记住一条，您就想着这个病慢慢的会好，高高兴兴的去吃。每天都有哪些改变记下来，别一天愁眉苦脸的，总想着以后能不能好，这个你想也想不明白。您按我说的做，你可能吃五个月四个月就行了，这不仅节省钱，病也好得快。我们人呐，治病其实也不要想得太复杂，也简单。老祖宗都总结给我们了，写得明明白白的，什么病，怎么来的，该怎么去，那都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但是现在很多人都不懂这个了，也不尊敬老祖宗的话了。您看现在很多父母养小孩都惯得要命，拿一本书说什么科学喂养。我就有这么个邻居，从孩子出生起，这两口子就捧着好几本书看呢，又是根据体重，又是根据年龄和配方给孩子弄吃的，这可以说什么都想到了，把孩子当成鸡鸭鹅了，还进行食物配比，结果呢，孩子是面黄肌瘦啊。他爹妈这一看，以为孩子有病呢，四处看病啊，又测什么细胞，又找什么营养师的给搭配，还是不行。后来一次见到我，问我说，胡老，您看这孩子怎么回事？我说，你们别嫌我说话难听，别看你们俩一个硕士一个博士毕业，你们俩加起来都不如一个农村老太太。过去那农村老太太拉扯孩子可没有你们这么讲究，那孩子一个个膘肥体壮的，小脸蛋儿红扑扑的，别说大病了，感冒都不得。为啥呀？人家就认准一句话，若要小儿安，三分饥与寒。什么意思？农村老太太养孩子，从来不把孩子肚子塞得满满的，天冷了，也从

0: 外不把孩子裹得严严实实的，因为这孩子啊本来阳气就壮，你把他裹严实了，他就容易上火，流鼻血，发烧，烧得严重了，还可能会抽风。还有就是不让孩子吃太多，脾胃都吃坏了，那以后这孩子消化功能就不行了。脾胃是后天之本，后天之本不行了，那这孩子还能好吗？现在很多人看上去什么都懂，说起理论来头头是道，其实他们什么都不懂啊，把老祖宗说的话全给忘了。这小两口一听点头了，按我说的办，三个月孩子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尊敬老祖宗，几千年的东西留下来那肯定是有道理的。治病就是这样，您说有一个方法治病，您新研究出来的，那有老祖宗几千年留下来的东西好吗？未必吧。一个人的智慧那肯定没有几百人上千人的智慧要强，三个臭皮匠还盯个诸葛亮呢。
1: 本源方法
0: 也是这样。有人总问胡老，这老高怎么就能治病呢？我简单说一下，我们老胡家虽然是小门小户，这里面最珍贵的东西就是经验。为什么我一看什么病心里就有一个大概，我就知道这个病你能不能治，这都是经验，老祖宗留下来的。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但是光靠老祖宗的东西也不行，还是得不断的去实践，玉不琢不成器。东西是好东西，你得拿去，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得让患者用。今天这个患者用一个月，有改变了，明天那个患者用5、6个月，好利索了。总结一下，这经验就出来了。看病这个东西啊，一碗水它端不了平，一个病人一个样，好转的时间也不一样。你就说冠心病，前胸后背疼，疼得起不来，不敢动弹。有的人吃1个月，有的人得吃5、6个月，这里面因素太多，一两句话说不清，这个就要看经验了。我的经验传承非常重要，树它得有根，水它得有源头，你不敬畏先人是不行的。今天感觉效果还行，吃着这心脏不疼了，眼睛看东西亮堂了，不需要再卧床了。这不是说1天2天就能研究出来的东西，那是多少代人智慧的结晶，不是那么容易的。说到经验，我今天也要和大家伙说说治病的经验，这个很重要。患者得了病该怎么治？患者啊，那就和一个100年的老房子一样，摇摇欲坠，到处都漏雨，可能下一步就塌了。您说这种情况您得修补吧？怎么修啊？修过房子的人都知道，那不能大兴土木，哪哪都换，否则你这边刚换房子就塌了。您得慢慢去修补，哪个地方不好了，局部周围看一下，再看看和主体结构有没有矛盾呢？换了能不能出事啊？得一点一点慢慢的去解决，得有耐心，否则就只能拆房子了。治病也是一样，您得慢慢来，跟时间赛跑才能把它治好。您下重手用药，恐怕盯不住，这个症状可能给你解决了，但是人也完了，把身体伤了。我有一个心衰患者，还带着哮喘，50多岁，只要一下床走几步，那气都喘不上来，非常严重，心里着急呀，说不上哪天人就过去了。所有方法都想个遍，这辈子攒的积蓄全花在病上了，也没解决。后来用一种中药，我就不和大家说是什么了，本来这药就有副作用，结果人家让一次吃2丸，他一次吃5丸，心想吃的多不就好吗？ 结果心衰没治好，把身体给吃坏了。本来还能下床走几步，现在连翻身都费劲儿了。拉到医院一检查，肝肾全伤了。他后来听医院一起检查的患者，
2: 本源方法，
1: 这个患者也和他一样，他就开始又着急了，一顿吃的是别人四倍的量，心想着不伤人就吃呗，多吃点也许就好得快。吃了一小段时间有劲儿了，也爱吃东西了，继续吃。后来我一看，这不胡吃吗？吃这么多，胡家老高干什么？就按正常的用量吃。后来他按我说的吃，没多久病就给他解决利索了，就干重活，稍微喘点，剩下没啥毛病了。他这个问题我今天也和大家伙讲一讲。胡家老高每天的用量用法都在说明书上写着的，白纸黑字清清楚楚，那都是这100多年摸索出来的，您就按时按量吃就行，别超限度。如果您的病确实挺重，想快点好，多吃个一倍我也不反对，把握好这个量，否则人家吃两勺你非吃7勺8勺的，那没必要啊，吃了也白吃，消化不了。咱们得守好这个规矩，否则您这钱白花了不说，也达不到您想要的效果。这和喝水一样，您运动一圈口渴了，您使劲儿大口喝水，一扬脖一大瓶儿进去了，喝到肚子里1-2分钟后还会感觉渴。但是如果您不着急，您坐下来静下心一点点喝，您就会发现很快就不口渴了。老话讲，欲速则不达，就是这个道理。吃药也是一样，就说你吃
2: 本源方法，
1: 消化吸收的有一段时间，你得让一点点渗透进你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沟沟缝缝都给您填补全了，给您修复了，修复本源了，这病就好利索了。您一下子吃那么多，没等吸收呢，穿肠而过了，这得不偿失了。治病啊，是有周期的，有方法的。您无论治什么病，就按大夫说的剂量和方法去用，这就行了。大家伙得病了，着急，这很正常。病在谁身上，谁不着急呀？但咱们得想得开，多琢磨，找到病根儿，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其实无论什么病，您说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肺子上的病等等吧，就分两种，一种是天灾 一种是人祸，八成以上的病全都是人祸。您不用奇怪，这病都是您自己造出来的。您看，咱们大自然是有规律的，您得顺从自然，尊重它。您只顾着自己，天天滥砍滥伐，这挖条沟，那垒堵墙，那自然就改变了。一改变，您最后也没法生存了。人体也是一样的，不能喝凉的，您偏喝，不让喝酒吃肉，您顿顿不辣，不让你生气，您控制不住，这病不就来了吗？有时候人呐，最难的就是认清自己，在病上也是一样。您找到病根了，那还愁病好得不快吗？在治疗上遇到什么事儿，也得好好琢磨琢磨。都想好得快，有的患者吃一大堆药，控制的还真挺快，指标啥的直线往下降。但是您就记住了，您得吃一辈子药，不能停，这是控制症状，控制指标，去压制它，您就只能不断的用药。但是如果您用对了药，真正去解决这个疾病，可能三四个月半年时间，问题就彻底解决了。您说哪个才能真正的快？相信大家伙都明白。
2: 本源方法
1: 有挺多这样的，常年吃药，吃上了挺舒服，吃了十年八年的太多了，最后确实不难受了，但是您一顿不吃都不行，把身体也给吃坏了，其他的病都来了，最后呢，把病解决了，一年也好，不用再吃药了，看上去时间长一点，其实和十年八年比起来，一点也不长。凡事要有坚持。我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不坚持的不要吃，吃了白花这钱，您可以去尝试其他的治疗方法。如果想用胡家老膏，您就坚持吃一小段时间，您就知道为什么我这么说了。治病啊，不能就只看快慢，关键看你是要控制它，还是要彻底恢复，解决它。大家伙都是明白人，自己多想想。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2: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我今年快90了，这一辈子度过了将近90个春秋，这世界上的事情可以说没看过100，也见过90了。人到这个年龄啊，一切对于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什么金钱呐、荣誉呀、我都不在乎了。现在内心平静，与世无争，我就感觉挺幸福了。再能多治点病人，给自己增加点福报，多活那么几年，这就行了。人这一生啊，忙忙碌碌，最后追求的是啥？其实就是内心这个平静劲儿。不到一定年龄，不经历一些事情，是看不透的。现在很多人说自己过得不幸福，不快乐，一提起来，还不知道为啥不快乐，原因在哪儿？因为我们把日子都给他过反了，内心静不下来。您看小时候，我们都知道，孩子应该是以玩为主，通过玩游戏来认识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有兴趣，通过玩为以后学习打下好底子。但是现在孩子们都在干什么？小小年纪就在玩命的学习，一说就是绝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您家孩子2岁学唐诗，我家必须得1岁就学。您家孩子1岁学外语，我家孩子胎教就得学。这孩子多痛苦啊！孩子是这样，那么年轻人呢？工作了，人脉重要啊，参加各种聚会啊，动不动就喝得烂醉如泥。本来是长身体、长智慧的年龄，活生生的就被糟蹋了。到了中年呢，身体健康更是根本顾不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哪一个中年人身上这些病几乎都逃不掉。本应该是顾着身体健康的年龄，结果除了赚钱，其他的全顾不上。也不怪他们，上有老下有小，难着呢。到了老年了，本应该没病没灾，颐养天年的，但是身体底子没打好，病就来了。为了健康，天天健身，每天吃药，折腾个够呛。但这个病该来还是来，挡不住。您看您的日子是不是也是这么一步步的过来的？心里不静，追求的太多了，病也就跟着来了。有的老年人还整天操心这个操心那个，这其实就是自己在给自己埋祸根儿，埋病的根儿。到了老年，咱们就应该踏踏实实把心放下，啥也别管了，把自己的身体搞好，多活那么几年，看看大好世界比啥都强。人老了，还真别不把病当一回事儿。得了病，咱们就去治，也别考虑钱呐什么的。有些时候，寿命是拿金钱换不来的。得了病，咱们就踏踏实实、脚踏实地的去治，方向对了，病迟早会好的。有的患者得了病， 想着快点治好，用了很贵的药，又是什么新的技术，又是什么专利什么的，最后没治好，来用咱们的
3: 本源方法，
2: 问我多长时间能治好。我说你别期望着得了几年的病个把月就能治好，没有这个事儿。说能办到的，那肯定不是什么正常的事情。这里面是怎么回事啊？相信大家伙都是聪明人，都明白。仔细想一想，要是治病有捷径可走的话，老祖宗这几千年能不总结出来吗？今天吃药，明天就能好。那要是有这种药，

0: 流传下来吗？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治病啊是一个过程，
1: 本源方法，
0: 这些慢性病能不能解决利索，这个我敢拍胸脯，但是您说多长时间能解决利索，这个是因人而异的，您吃上就知道了，我也不多说，踏踏实实吃咱们，只要走对了方向，疾病康复那就是早晚的事儿。古人有句话说得好，天道技巧，无论是做人做事，不走捷径，不投机取巧，最后才会有所收获。
1: 本源方法，
0: 这几味中药该哪儿产的就是哪儿产的，别的地方就不行，走捷径，拿其他地方的药来糊弄，这不是我们老胡家做的事情。每味药材该用多少量，咱们少一克都不行。有人说少一克能差到哪儿去，您还真别说，可能真差不多，但是呢咱们绝不能贪这一克，一点都不能差，今天差一克，明天就能差两克，这个绝对不能含糊，什么事情口子一开就没法收拾了。我敢肯定地说，时间变了，但是有些东西是不能变的，变一点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人生啊，是没有捷径可走的，您看上去好像是挺方便，好像捷径走得快，但是当你走到一半，您就会发现有坑在等着你往下跳。做什么事情其实不走捷径就是捷径，治病也是这样，千万别抱着那些不切合实际的想法，否则这病越治越严重，就耽误了。我就有这么一个患者，可以说是老患者了，66岁，姓徐，人民教师退休，操了一辈子的心，最后这心脏偏偏出了问题，冠心病，前胸后背像石头压着，那个难受劲儿，得过冠心病的人都知道，吃什么药只能缓解一下，一直解决不了。老徐和我说，他天天担心，人到岁数了，最怕这个，怕有一天这心脏不跳了，时间一长，阵脚就乱了。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一种针灸好用，说不是什么传统的中医针灸，是一种什么民间的流派，效果比中医传统针灸好，扎上几针就见效，啥病两个月解决利索，说扎的针灸都是经络外的奇穴，这一扎前两天感觉挺好，就感觉好像有点减轻了，其实这都是心理上的，病根本没啥改善。稍微懂一点中医的都知道，老祖宗总结出来的经络就那么多，现在还能开发出新的经络，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前前后后扎了两个月，把心脏病的药也停了，两个月后就发现这双腿没劲儿，全身虚得要命，走两步连呼哧带喘的，气都上不来了，心衰了，这还不回头呢，子女这轮劝，后来强把他带到我这儿来，让我给看看，我一看那已经非常严重了，估计得有积水。

0: 压得喘不上气来，喘气像拉风匣一样的，那最糟的就别提了。老徐啊来了问我
1: 本源方法
0: 能不能和这针灸一样吃完马上就能见效，这时候还执迷不悟。我说针灸都是有穴位的，你扎的那些穴位都是假的，不对，还把药都停了，这病不严重那都怪了。
1: 本源方法
0: 先吃上两个月再说，您就放心吃，比您严重的病都有，不算什么大事，但是得给我时间，得给
1: 本源方法
0: 时间，吃上再说，等着就行了。最后那结果我也不多说了，比其他的心脏病患者慢了一点，因为病情有点严重，多吃了一个月，遛弯啊，平时干干活啊，也得分啥病。您感冒发烧哪块发炎了，您就花个10块20块的买点退烧药，吃点消炎药就行了。但是您说有病解决不了，您再想长寿，多活那么几年，身体舒舒服服的，我也不反对。咱们看病吃药，就选择适合的，经济一点的。大家伙攒那点钱不容易，杀鸡咱别用宰牛刀，别浪费了。病啊，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这个老徐就是认为这个冠心病治不好，有些偏激了，有病乱投医，用了这么个方法，这多危险呐！其实很多病都很容易解决，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复杂。您治不好，是因为没找到合适的方法。有的患者是身体上的病，有的患者身上其实没事儿，是心理上的病。无论是什么样的患者，把身病和心病一股脑给他解决了，就没什么问题了。想要治病，就得知道这病是怎么来的。病怎么来的呢？无非就是六淫七情。六淫是啥？风、邪、寒、暑、燥、湿，通过我们的皮肤、脾窍进入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得病。这个东西想点办法我们好解决。我们热了可以找个凉快点的地方，冷了多穿一些。只要大家伙起居有节，符合自然规律，这病轻易得不上。七情就不太好控制了。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咨询热线
2: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您看，我们有时候生气，你明知道对身体不好，但是控制不住，那病就找上门来了。您看，假如大家伙遇上什么事儿了，心里憋屈或者是害怕，就伤了胃经和肾经了。大家伙可以对照一下，有这种情绪的时候，您是不是感觉自己总想吐，腰也不舒服，皮肤会很粗糙，而且长向心肉，肚子大，腿很细，这有时候都是心病，心态调整好了，
2: 本源方法
1: 自然而然就缓过来了。这样的患者我见得太多了，有的患者来了不分青红皂白，今天我和大家伙也交代清楚，但是没有必要的，您身上的病能给你解决，两三个月解决不了，半年也差不多了，但是您心理上的病
2: 本源方法
1: 是解决不了的。很多病啊是心理上的病，心病解除了，这病不用吃药，自然而然也就好了。心病还需心药医，这个大家伙都懂，所以我也不多说，我就坚持这么个原则，
2: 本源方法
1: 咱们用上，
2: 本源方法
1: 解决范围内的，我给你一点方法，自己就可以慢慢去化解掉，别浪费金钱和时间。人呐，这病多数都是自己招的，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寿命都应该很长，少说也得八九十，多的得有百十来岁，可现在为什么不少人四五十岁人就没了？就是因为生气、上火、耍脾气、闹性子，就把病根扎下了。等你闹到一定程度，身体它就也跟着变化了，就成为一个脏水桶了，啥都往里倒，那身体能好吗？治病首先得打开病人的心窍，不先把心窍打开，就给他用药，效果往往不明显，治起来也慢。要真能把心窍打开了，治病是很快的，这是多少都得到验证了。整天愁眉苦脸的、怨声载道的患者，我事先都会给他们打个预防针，要想快点把病解决了，先把心事给消了，要不你得吃半年，别浪费那时间和金钱。人这情绪啊，很奇妙的一个东西，我们常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就是情绪上带来的，情绪能带给我们很多的快乐，也能带给我们很多的疾病。大家看看周边，爱激动的人，心脑血管肯定不好，胆小怕事的，肾脏通常不好。有些人总觉得活得太累，你看他的腿脚肯定不会太好。不爱睁眼睛四处看的人，就容易眼花和得白内障。操心重甚至瞎操心的人，那头发要是不白那就怪了。仔细一想，其实很多人都是自寻烦恼。你看上班的难免有些不愉快的事情，有些人就会和自己联系起来，其实和你是一点关系没有。家里人晚回来几个小时， 马上怀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了，紧张害怕，一个劲儿打电话。这些自寻烦恼的人往往心态都不好，特别是有些老年人，就一点小事儿，可能就一句话就琢磨开了，心里就跟着紧张，睡睡不好，吃吃不好，这些人是最容易得病的。我们的身体是啥？那就是我们心态的显示器。那心态出问题了，就直接显示在身体上，各种病就来了，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治病啊，解决心病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要抓准病根，否则这个病治起来就很困难。你看，咱们人身上这些零件就像一个足球队，有守门员，有前锋，有后卫，配合不好，那就会输球。咱们人能正常生活，胳膊腿都正常，全身舒舒服服的，不是说身体里各个器官各种组织正常就行了。他们之间要是不沟通不协调，那也不行。你比如说一个最简单的病，慢性鼻炎，我们现在很多人就针对鼻子去治，又是吃药又是喷剂，有的不行干脆上手术，弄了一套13招，各种手段全上了，结果这鼻炎还在那儿。一到冬天马上症状就来了，用上药就能缓解，停了药鼻子就又堵上了，结果一想再一看身边的人，这不都没治好吗？我这没治好也正常，随大溜呗，正常吗？那根本不正常。鼻炎为什么治不好？那是因为鼻炎的根儿在肺子上，是肺经的问题。只要是有东西影响到肺经这条经络线，那就会得鼻炎。天冷为啥鼻炎症状加重？那就是因为风寒让肺经不通了，这就是病根儿。一两个月这个病就能好利索，为啥？病根上去治，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气血经络都给它滋补个遍，缺的少的都给它补上来，把那块不畅通的全给它打通，就和高速公路一样，咱们就畅畅快快的去跑，全身状态好了，啥都通了，病自然而然就没了。别说鼻炎，其他的病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0: 以下是广告时间。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类们，我们香港这边，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0: 阿飞的神色也很萧索，常常叹了口气。哎，他这一生啊，只怕永远也不能使剑了。哦，他还有右手，但他习惯是左手啊，用右手就会慢得多。他又叹了口气，接着说道，但对使剑的人来说，慢的意思就是死。他一向很少叹息，现在他叹息的非但是金无命，也是他自己。李寻欢凝视着他，眼睛里闪着光，缓缓地说道，一个人呢，只要有决心，就算两只手一起断了，用牙咬着剑也会同样快的。他的气若一缓，就算双手俱全也没什么用啊。他笑了笑，接着又说道，世上双手俱在的人很多，但出手快的又有几人呢？阿飞在静静地听着，暗淡的眼睛里终于又露出了逼人的神情。他突然冲过去，抓住了李寻欢的手臂，我明白你的意思，我知道你一定会明白的。这句话说完，两个人都已热泪盈眶，若有第三个人在旁边瞧见，一定也会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只可惜龙啸云父子都不是这种人，他们正在悄悄地往外溜。李寻欢是背对着他们的，仿佛根本没有察觉。阿飞仿佛瞧了一眼，却并没有说什么。直到他们父子已溜出了大门，阿飞才叹了口气说道，我也知道你还是要放他们走的。是啊，他救过我。他也只救过你一次啊，却害了你很多次。李寻欢笑得有些凄凉，有些事啊很难记起，有些事呢却终生难以忘记呀。阿飞叹了口气，那只不过因为是有些事儿你根本拒绝去想而已。他也许还是未经世故的少年，但对人生某些事的看法却比大多数人都深刻尖锐。李寻欢也不禁叹息了一声，缓缓地说道，但有些事啊，你纵然拒绝去想，却偏偏还是时时刻刻的都要想起。人呐，永远都无法控制自己的思想，这也是人生的许多痛苦之一。那么你呢？你真的只记得他救过你，真的已将别的事全都忘了？
1: 也许啊，并不是忘了，而是从未记恨，因为龙啸云也有他的苦恼啊。
0: 阿飞沉默了很久，突然笑了笑，我现在才知道，人生中的确有很多事是完全不公道的。
1: 怎么不公道？
0: 比如说有些人一生都很善良，只不幸做错了一件事，这件事往往就会令他抱恨终生，非但别人不能原谅他，他自己也无法原谅自己。
1: 李寻欢默然了，他很了解一失足成千古恨这句话的意义。阿飞接着说道，
0: 但像龙啸云这种人，他一生中也许只做过一件好事，只救过你，所以你就永远不会觉得他是个十分坏的人。
1: 他语气中显然有些感慨，
0: 李寻欢明白了阿飞的意思了，他是在为林仙儿不平。他始终认为那个林仙儿这一生中只做错过一件事，而李寻欢却始终不能原谅他。爱的确是奇妙的，有时很甜蜜，有时很痛苦，有时很可怕。它不但能令人变成呆子，也能令人变成瞎子。
1: 龙啸云父子溜出门的时候，心里不但很愉快，也很得意。
0: 龙啸云忍不住笑了，
2: 你记着啊，别人的弱点呢，就是我们的机会。能把握住机会的人呢，就永远不会失败。
1: 龙小云看了他一眼。李寻欢的弱点孩儿现在已全都知道了，所以啊，他迟早总要死在我们手上的。他们突然听到有人在笑，笑声是从对面的屋檐上传下来的。一个人正蹲在屋檐上啃着条鸡腿，却赫然正是胡疯子。他眼睛盯着鸡腿上，并没有瞧着父子两个人一眼，仿佛连着鸡腿都比他们父子好看。

胡疯子悠然说道，其实啊，那也没什么啊。李寻欢呢，吃的并不多，每天只要两条鸡腿几个馒头就够了。替你看门那小子又是他妈个白痴，我每次啊点了他睡穴，他都以为是真的自己睡着了。龙啸云暗中咬着牙，只恨不得立刻让那看门人是长睡不醒。胡疯子接着说道，你对我呀有过好处，我呢也帮过你的忙，我们已互不相欠了。对你这种人呢，我本来他妈就懒得跟你说话，听明白没？龙啸云只有陪着笑听着。但我呢有句话我却非说不可，最后一句话听明白了吗？在下正洗耳恭听。你虽是个混蛋呢，上官金虹更他妈混蛋，你若真想和他结拜兄弟，还不如自己呀赶快找根绳子上吊去吧。这果然是他最后的一句话，说了这句话他就一个字不再说了，凌空一个翻身遗落在屋背后，眨眼就不见了。龙啸云目送着他，嘴角渐渐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悠然地说道，想不到我和上官金虹结拜的事儿，江湖中已有这么多人知道了。沿着墙角慢慢地走着，李寻欢和阿飞都没有说话，他们知道沉默通常比语言更真挚更可贵。黄昏，高墙内有人吹笛子，笛声中也带着秋的萧瑟，这种乐声往往最容易令人忆起往事，也最容易引起相思。阿飞突然地说道，我得回去了。哦，林仙儿在等你。李寻欢沉吟着终于忍不住地说道，你认为他一定在等着你？阿飞的脸色又苍白了些，沉默了很久才缓缓说道，这次是他要我来救你的。李寻欢说不出话来了，他一向很了解林仙儿，但这次却很难猜得到他的用意。阿飞说道，我这一生啊只有两个最亲近的人，我希望你们能做好朋友。这几句话他分了很多次才说完，说得很苦涩，显见他心里很痛苦。李寻欢瞧着他痛苦的眼色，心里更是说不出的怜悯悲伤。只有真正爱过的人才能了解爱情的力量是多么的可怕。笛声已远了，听来却更凄凉。李寻欢突然说道，我呀也想见见他。阿飞的嘴闭得很紧，李寻欢笑着说道，若是不方便呢，你替我去谢谢他也一样。阿飞终于开口了，我只希望你不要伤害他。阿飞本不会说出这种话的，因为他知道李寻欢从未伤害过任何人，李寻欢伤害的只是他自己。只有为了林仙儿，阿飞才会说出这种话。猛抬头，眼前一片灯光辉煌，不知不觉间他们又回到了那条长街上。这条街晚上比白天更热闹，各式各样的摊子前都悬挂着很亮的灯笼，每个人都在大声地吆喝着，吹嘘着自己的货物。一串串亮晶晶的糖葫芦在灯光下看来更亮得如同宝石。李寻欢脚步突然停下了，每一串糖葫芦仿佛都映着一张脸，一张穿红衣服的小姑娘的脸，大大的眼睛笑起来是一边一个酒窝。然后他就看到了那卖包子和水饺的小铺。玲玲是不是还在等着我？李寻欢。

0: 人突然觉得很惭愧，他居然已将此事完全忘了。他眼角虽有了皱纹，但谁也不能说李寻欢已经老了。那正和玲玲第一次到这里来的眼色一样，阿飞也从未到过这个地方。李寻欢笑了，看到自己的朋友还没有失去赤子之心，总是令人愉快的。阿飞突然说道，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在一起喝两杯了，怎么你想喝酒？也不知为什么，只要和你在一起的时候啊，我才会想喝酒。他脸上居然也露出了笑容。李寻欢心情更开朗了，啊啊啊啊，这饺子下酒啊越来越有，我们呢就到那边的饺子铺去，怎么样？很好，要再贵的地方啊我就请不起了。这世上有很多种事情很奇妙，比如说越丑的女人越喜欢作怪，越穷的人越喜欢请客。请客的确也比被请愉快得多，只可惜这种愉快并不是人人都懂得享受的。饺子铺里的生意并不太好，因为生意大半已被对面的摊子抢走了，所以现在虽然正是吃晚饭的时候，店里也只有四五桌客人了。角落里的桌子边坐着一个白衣人，李寻欢第一眼就瞧见了他。无论任何人走进来，目光首先就会被他所吸引。虽然坐在这种烟熏油腻的小店里，但这个人全身上下依然是一尘不染，那件雪白的衣服就像是刚从烫斗下拿出来的。他穿的虽简单却很华贵，但这些都不是他吸引人的地方，吸引人的是他的气质，一种无法形容的傲气。他旁边的几张桌子都是空着的，因为无论谁和他坐在一起都会觉得自己很卑贱，有他在这里别人的声音都小了些。这正是那天在屋檐下以一小锭银子去击断青衣大汉扁担的人，也正是手指宛如利剪将算卦盲人的银棍剪断的人。他为什么还要留在这里？难道也在等人吗？他本来正在举杯，李寻欢一走进来，他的动作也立刻停止，目光也立刻眨也不眨地盯在了李寻欢的脸上。他对面还坐着一个人，是个身穿红衣衫的小姑娘，辫子很长。随着他的目光回过头，才发现了李寻欢，立刻雀跃地冲了过来，紧紧地拉住李寻欢的手，娇笑地说道，哎呀，我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我知道你一定不会忘记我。玲玲果然还在这里等着。李寻欢有些激动，反握住他的手，哎呀，你一直都在这里等？玲玲点了点头，眼泪已流了下来，咬着嘴唇说道，你为什么来得这么迟啊？人家都快等得急死了。阿飞突然说道，你真的是在等他？玲玲这才看到阿飞，神情立刻变得有些异样。他当然是认得阿飞的，阿飞却不认得他。阿飞非但没上过那个小楼，甚至连做梦都没有想到过。玲玲眨了眨眼睛，终于地说道，若不是等他，我在这里干什么？阿飞冷冷地说道，不等人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若是等人，眼睛总是看着门的，无论谁在等人都不会背对着门的。李寻欢从未想到他会说这句话，他平时本来一向不愿刺伤人，现在却突然变得很尖锐，尖锐的可怕，因为他不能忍受别人欺骗他的朋友。李寻欢心里在叹息，阿飞的看法不但尖锐，而且和任何人都不同，对大多数的事情他都看得比别人透彻，比别人清楚。在林仙儿面前，阿飞为什么就会变成瞎子呢？ 玲玲眼圈又红了，眼泪已流下了很多，凄然地说道：你若也在同一个地方等了十几天，你就会知道我为什么要背对着门了。他悄悄地擦着眼泪，悠悠地又接着说：开始的时候，每个人走进来，我的心都会跳，总以为是他来了，后来才知道，你等的人若不来，就算将眼睛看着也是没有用的，用眼睛盯着门，只有令你等得更心焦。若再不转过身，我简直要发疯了。阿飞没有再说什么，他发觉自己说的太多了，玲玲的头低得更低了。若不是这位吕大哥好心陪着我呀，只怕我也会发疯。李寻欢目光转了过去，他立刻和那白衣人的目光相遇。李寻欢微笑着走过去：多谢啊。白衣人突然打断了他的话，淡淡地说道：你用不着替他谢我，因为我留在这里并不是为陪他的，而是为了等你。哦，等我？不错，是等你。他笑了笑，笑容中也带着一种逼人的傲气，又缓缓地接着说：世上只有少数几个人值得我等，小李探花就是其中之一。李寻欢还没表示出惊异，玲玲已抢着说道：我并没有告诉你我等的人是什么人，你怎么会认得他呢？白衣人淡淡地说道：你若想在江湖中走动，若想活得长久一些，就有几个人是你非认得不可的，小李探花也正是这其中之一。阿飞突然说道：还有几个人是谁啊？白衣人眼睛盯着他说道：别的人不说，至少还有我和你。阿飞瞧了瞧自己的手，目中突然露出一种说不出的凄凉萧索之意，缓缓地转过身，在旁边的桌子坐下。来啊，酒白干。店伙计陪笑着说道：客官要不要什么菜下酒呢？阿飞连看都没有看他。酒，黄酒。会喝酒的人都知道，一个人要想醉得快，最好的法子就是用酒来下酒，用黄酒来下白干。只不过这种法子虽然人人都知道，却很少有人用，因为一个人心里若没有很深的痛苦，总希望自己醉得越慢越好。白衣人一直在很留意地瞧着他，锐利的目光渐渐松弛，甚至还露出一种失望之色，但当他的目光移向李寻欢时，瞳孔立刻又收缩了起来。李寻欢也正在瞧着他。阁下大名是？
1: 我呀，
0: 吕奉先。这的确是个很显赫的名字，足以令人悚然动容，但李寻欢却没有觉得意外，只是淡淡的笑了笑。
1: 哦，果然是银几温侯吕大侠。
0: 吕奉先冷冷地说道：
1: 银几温侯10年前就已经死了。
0: 这次李寻欢才觉得有些意外，但他并没有追问，因为他知道吕奉先这句话必定还有下文。
1: 吕奉先果然接着说道：银几温侯已死了，吕奉先却没有死。
0: 李寻欢沉默着，似在探索这句话的真意。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咚咚咚，嘿嘿嘿，当咚咚当，嘿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辈子啊，选择做什么职业，最终的人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做弓箭的人，他整天就想着要把这个箭头磨得特别尖，生怕这个箭没做好，不能把人杀死。所以呢，这种人整天想的都是害别人，这种人结果不会太好。可是做盾牌、做盔甲的人呢，他们整天就想着怎么把盾牌做得厚点儿，把盔甲做得结实点儿，在敌人打你时把你保护好。这种职业就和做箭的不一样，他一直都有一颗慈善之心，他这个职业就决定了他一定是一心向善，才能做好这份工作。大夫也是一样的，我活了整整90年，也算长寿了。能活这么长久，活得这么好，和我们
4: 本源方法
3: 脱不了关系，但是和我做大夫这个职业也有关系。这么多年整天想的都是怎么去救别人，用现在的话讲都是正能量。患者病好了，高兴啊，心情好，活的时间就长。过去那大夫啊，那可不简单，总怕自己的技术不好，不能把患者给抢救过来，发的都是慈善心，你替患者着想，患者他也尊敬你，所以大夫地位是很高的。过去那职业不像现在，过去是分上九流、中九流和下九流的。这是怎么分的呢？就是看谁说的话、做的事儿是踏踏实实为别人着想的，而不是去害别人的，这个职业就高级，就能往前排。要是总想着自己，那肯定就是下九流。大夫呢，您别看属于中九流，但是地位却比上九流的人更受老百姓尊敬。因为大家伙都知道，大夫这个行业不容易，和现在这消防员是一样的，哪家着火了赶紧得去灭火，不分白天黑夜。我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很多患者都是动不了了，白天还行，抬着过来给看一看，晚上黑灯瞎火的来也不方便，经常就找人过来请我，然后到家里给看病， 不像现在这一瓶一瓶的，拿着也方便。那时候就拿两个小瓷瓶，装也装不了多少，到患者家看着。如果病情不是那么严重，那就做一点汤药，现场熬了，给患者喝，然后就在那儿看着，看患者怎么样，好没好点，什么时候稳定了才能回家。如果病情严重的，别的药不好用，得先把病情平稳下来，然后再慢慢医治。年轻时和我父亲出诊，常年都是这样，不分白天黑夜。半夜我最害怕有人敲院门，肯定是有大事儿。现在都坐下这个毛病了，有时候半夜呼啦一下子就醒了，四处找药箱，清醒过来一点才发现不是那个年代了，我也不是那个小伙子了。那个年代的大夫啊，个保个都是好样的，不偏不倚，有公道心。现在来看，大夫这个行当不是说你医术多好，不是说你有什么好的药方你就能干得好，最主要的要有一颗慈悲心，没有这个，您这个大夫那就改行最好。当然了，您说这个慈悲心并不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捐出去，看病都不收钱，这么说就是抬杠了，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就算是不错了，遇上家里确实有困难的那就帮助一下，遇上有病着急就医的，那就休息的时候再出趟诊，多走两步，这也没啥。这其实都是一个大夫最基本的东西。我和我的学生们也经常说，选择这个行业了，咱们有些底线就得守，人命大于天呐！你破了这个底线了，你就不配再做大夫了，改行吧。干一行爱一行，做一件事咱们就得专心去做，别掺杂太多的东西。什么事儿一复杂了，肯定就要坏事儿。你就说吃饭，吃饭的时候咱们就认真吃饭，想想这饭确实做得不错，这水放的量和煮的时间到位，是不是再加点什么别的调料会更香呢？想想这些事儿，这个饭就吃得香，您也消化得好。但是有些人就不信邪，一吃饭就总想别的乱七八糟的事儿。想小时候吃饭剩饭被他妈打过，想着和别人吵架的事儿，这心里气得不行，那肯定就得噎得慌，时间一长身体也好不到哪儿去。 人要想活得好，就一定要活在当下，就想着眼巴前这点事儿，不去想那些以前上火的事儿，不去想未来还没看着的事儿。无论多大岁数，你记住这一条，你肯定活得好。吃
4: 本源方法
3: 也一样，如果您想吃，您就记住一条，您就想着这个病慢慢的会好，高高兴兴的去吃。每天都有哪些改变记下来，别一天愁眉苦脸的，总想着以后能不能好，这个您想也想不明白。您按我说的做，你可能吃5个月、4个月就行了。这不仅节省钱，病也好得快。我们人呐，治病其实也不要想得太复杂，也简单。老祖宗都总结给我们了，写得明明白白的，什么病，怎么来的，该怎么去，那都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但是现在很多人都不懂这个了，也不尊敬老祖宗的话了。您看现在很多父母养小孩都惯得要命，拿一本书说什么科学喂养。我就有这么个邻居，从孩子出生起，这两口子就捧着好几本书看呢，又是根据体重，又是根据年龄和配方给孩子弄吃的，这可以说什么都想到了，把孩子当成鸡鸭鹅了，还进行食物配比，结果呢，孩子是面黄肌瘦啊。他爹妈这一看，以为孩子有病呢，四处看病啊，又测什么细胞，又找什么营养师的给搭配，还是不行。后来一次见到我，问我说，胡老，您看这孩子怎么回事？我说，你们别嫌我说话难听，别看你们俩一个硕士一个博士毕业，你们俩加起来都不如一个农村老太太。过去那农村老太太拉扯孩子可没有你们这么讲究，那孩子一个个膘肥体壮的，小脸蛋儿红扑扑的，别说大病了，感冒都不得。为啥呀？人家就认准一句话，若要小儿安，三分饥与寒。什么意思？农村老太太养孩子，从来不把孩子肚子塞得满满的，天冷了，也从来不把孩子裹得严严实实的，因为这孩子啊，本来阳气就壮，你把他裹严实了，他就容易上火，流鼻血，发烧，烧得严重了，还可能会抽风。还有就是不让孩子吃太多，脾胃都吃坏了，那以后这孩子消化功能就不行了。脾胃是后天之本，后天之本不行了， 那这孩子还能好吗？现在很多人看上去什么都懂，说起理论来头头是道，其实他们什么都不懂啊，把老祖宗说的话全给忘了。这小两口一听点头了，按我说的办，三个月孩子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尊敬老祖宗，几千年的东西留下来那肯定是有道理的。治病就是这样，您说有一个方法治病，您新研究出来的，那有老祖宗几千年留下来的东西好吗？未必吧。一个人的智慧那肯定没有几百人上千人的智慧要强，三个臭皮匠还盯个诸葛亮呢。
4: 本源方法
3: 也是这样。有人总问胡老，这老高怎么就能治病呢？我简单说一下，我们老胡家虽然是小门小户，这里面最珍贵的东西就是经验。为什么我一看什么病心里就有一个大概，我就知道这个病你能不能治，这都是经验，老祖宗留下来的。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5: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6: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但是光靠老祖宗的东西也不行，还是得不断的去实践，玉不琢不成器，东西是好东西你得拿去，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得让患者用。今天这个患者用一个月有改变了，明天那个患者用五六个月好利索了，总结一下这经验就出来了。看病这个东西啊，一碗水它端不了平，一个病人一个样，好转的时间也不一样。你就说冠心病，前胸后背疼，疼得起不来，不敢动弹。有的人吃一个月，有的人得吃五六个月，这里面因素太多，一两句话说不清，这个就要看经验了。我的经验传承非常重要，树它得有根，水它得有源头，你不敬畏先人是不行的。今天感觉效果还行，吃着这心脏不疼了，眼睛看东西亮堂了，不需要再卧床了。这不是说一天两天就能研究出来的东西，那是多少代人智慧的结晶，不是那么容易的。说到经验，我今天也要和大家伙说说治病的经验，这个很重要。患者得了病该怎么治？患者啊，那就和一个百年的老房子一样，摇摇欲坠，到处都漏雨，可能下一步就塌了。您说这种情况您得修补吧？怎么修啊？修过房子的人都知道，那不能大兴土木，哪哪都换，否则你这边刚换房子就塌了。您得慢慢去修补，哪个地方不好了，局部周围看一下，再看看和主体结构有没有矛盾呢？换了能不能出事儿啊？得一点一点慢慢的去解决，得有耐心，否则就只能拆房子了。治病也是一样，您得慢慢来，跟时间赛跑才能把它治好。您下重手用药恐怕盯不住，这个症状可能给你解决了，但是人也完了，把身体伤了。我有一个心衰患者还带着哮喘，50多岁，只要一下床走几步，那气都喘不上来，非常严重，心里着急呀，说不上哪天人就过去了。所有方法都想个遍，这辈子攒的积蓄全花在病上了，也没解决。后来用一种中药，我就不和大家说是什么了，本来这药就有副作用， 结果人家让一次吃两丸，他一次吃五丸，心想吃的多不就好吗？结果心衰没治好，把身体给吃坏了，本来还能下床走几步，现在连翻身都费劲儿了，拉到医院一检查，肝肾全伤了。他后来听医院一起检查的患者，
3: 本源方法，
2: 这个患者也和他一样，他就开始又着急了，一顿吃的是别人四倍的量，心想着不伤人就吃呗，多吃点也许就好得快。吃了一小段时间有劲儿了，也爱吃东西了，继续吃。后来我一看，这不胡吃吗？吃这么多胡家老高干什么？就按正常的用量吃。后来他按我说的吃，没多久病就给他解决利索了，就干重活稍微喘点，剩下没啥毛病了。他这个问题我今天也和大家伙讲一讲，胡家老高每天的用量用法都在说明书上写着的，白纸黑字清清楚楚，那都是这一百多年摸索出来的，您就按时按量吃就行，别超限度。如果您的病确实挺重，想快点好，多吃个一倍我也不反对，把握好这个量，否则人家吃两勺你非吃七勺八勺的，那没必要啊，吃了也白吃，消化不了。咱们得守好这个规矩，否则您这钱白花了不说，也达不到您想要的效果。这和喝水一样，您运动一圈口渴了，您使劲儿大口喝水，一扬脖一大瓶儿进去了，喝到肚子里一两分钟后还会感觉渴。但是如果您不着急，您坐下来静下心一点点喝，您就会发现很快就不口渴了。老话讲，欲速则不达，就是这个道理。吃药也是一样，就说你吃
3: 本源方法，
2: 消化吸收的有一段时间，你得让一点点渗透进你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沟沟缝缝都给您填补全了，给您修复了，修复本源了，这病就好利索了。您一下子吃那么多，没等吸收呢，穿肠而过了，这得不偿失了。治病啊，是有周期的，有方法的。您无论治什么病，就按大夫说的剂量和方法去用，这就行了。大家伙得病了，着急，这很正常。病在谁身上，谁不着急呀？但咱们得想得开，多琢磨，找到病根儿，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其实无论什么病，您说心脑血管病 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肺子上的病等等吧，就分两种，一种是天灾，一种是人祸。八成以上的病全都是人祸，您不用奇怪，这病都是您自己造出来的。您看，咱们大自然是有规律的，您得顺从自然，尊重它。您只顾着自己，天天滥砍滥伐，这挖条沟，那垒堵墙，那自然就改变了。一改变，您最后也没法生存了。人体也是一样的，不能喝凉的，您偏喝，不让喝酒吃肉，您顿顿不辣，不让你生气，您控制不住，这病不就来了吗？有时候人呐，最难的就是认清自己，在病上也是一样。您找到病根了，那还愁病好得不快吗？在治疗上遇到什么事儿，也得好好琢磨琢磨。都想好得快，有的患者吃一大堆药，控制的还真挺快，指标啥的直线往下降。但是您就记住了，您得吃一辈子药，不能停，这是控制症状，控制指标，去压制它，您就只能不断的用药。但是如果您用对了药，真正去解决这个疾病，可能三四个月、半年时间，问题就彻底解决了。您说，哪个才能真正的快？相信大家伙都明白。
3: 本源方法
2: 有挺多这样的，常年吃药，吃上了挺舒服，吃了十年、八年的太多了，最后确实不难受了，但是您一顿不吃都不行，把身体也给吃坏了，其他的病都来了，最后呢，把病解决了。一年也好，不用再吃药了，看上去时间长一点，其实和十年八年比起来一点也不长。凡事要有坚持。我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不坚持的不要吃，吃了白花这钱。您可以去尝试其他的治疗方法，如果想用胡家老膏，您就坚持吃一小段时间，您就知道为什么我这么说了。治病啊，不能就只看快慢，关键看你是要控制它，还是要彻底恢复解决它。大家伙都是明白人，自己多想想。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2: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我今年快90了，这一辈子度过了将近90个春秋，这世界上的事情可以说没看过100，也见过90了。人到这个年龄啊，一切对于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什么金钱呐、荣誉啊，我都不在乎了。现在内心平静，与世无争，我就感觉挺幸福了。再能多治点病人，给自己增加点福报，多活那么几年，这就行了。人这一生啊，忙忙碌碌，最后追求的是啥？其实就是内心这个平静劲儿。不到一定年龄，不经历一些事情是看不透的。现在很多人说自己过得不幸福、不快乐，一提起来还不知道为啥不快乐，原因在哪儿？因为我们把日子都给他过反了，内心静不下来。您看小时候，我们都知道，孩子应该是以玩为主，通过玩游戏来认识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有兴趣，通过玩为以后学习打下好底子。但是现在孩子们都在干什么？小小年纪就在玩命的学习，一说就是绝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您家孩子2岁学唐诗，我家必须得1岁就学。您家孩子1岁学外语，我家孩子胎教就得学。这孩子多痛苦啊！孩子是这样，那么年轻人呢？工作了，人脉重要啊，参加各种聚会啊，动不动就喝得烂醉如泥。本来是长身体、长智慧的年龄，活生生的就被糟蹋了。到了中年呢，身体健康更是根本顾不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哪一个中年人身上这些病几乎都逃不掉。本应该是顾着身体健康的年龄，结果除了赚钱，其他的全顾不上。也不怪他们，上有老下有小，难着呢。到了老年了，本应该没病没灾，颐养天年的，但是身体底子没打好，病就来了。为了健康，天天健身，每天吃药，折腾个够呛。但这个病该来还是来，挡不住。您看您的日子是不是也是这么一步步的过来的？心里不静，追求的太多了，病也就跟着来了。有的老年人还整天操心这个操心那个，这其实就是自己在给自己埋祸根儿，埋病的根儿。到了老年，咱们就应该踏踏实实把心放下，啥也别管了，把自己的身体搞好，多活那么几年，看看大好世界比啥都强。人老了，还真别不把病当一回事儿，得了病咱们就去治，也别考虑钱呐什么的。有些时候寿命是拿金钱换不来的，得了病咱们就踏踏实实、脚踏实地的去治，方向对了，病迟早会好的。有的患者得了病 想着快点治好，用了很贵的药，又是什么新的技术，又是什么专利什么的，最后没治好，来用咱们的
3: 本源方法，
2: 问我多长时间能治好，我说你别期望着得了几年的病，个把月就能治好，没有这个事儿。说能办到的，那肯定不是什么正常的事情。这里面是怎么回事啊？相信大家伙都是聪明人，都明白。仔细想一想，要是治病有捷径可走的话，老祖宗这几千年能不总结出来吗？今天吃药，明天就能好，那要是有这种药，能不流传下来吗？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治病啊，是一个过程。
3: 本源方法，
2: 这些慢性病能不能解决利索，这个我敢拍胸脯。但是您说多长时间能解决利索，这个是因人而异的，您吃上就知道了，我也不多说，踏踏实实吃咱们只要。

0: 老胡家做的事情，每味药材该用多少量，咱们少一克都不行。有人说少一克能差到哪儿去，您还真别说，可能真差不多。但是呢，咱们绝不能贪这一克，一点都不能差。今天差一克，明天就能差两克，这个绝对不能含糊。什么事情口子一开就没法收拾了。我敢肯定地说，时间变了，但是有些东西是不能变的，变一点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人生啊，是没有捷径可走的。您看上去好像是挺方便，好像捷径走得快，但是当你走到一半，您就会发现有坑在等着你往下跳。做什么事情，其实不走捷径就是捷径，治病也是这样。千万别抱着那些不切合实际的想法，否则这病越治越严重，就耽误了。我就有这么一个患者，可以说是老患者了，66岁，姓徐，人民教师退休，操了一辈子的心，最后这心脏偏偏出了问题。冠心病前胸后背像石头压着，那个难受劲儿，得过冠心病的人都知道，吃什么药只能缓解一下，一直解决不了。老徐和我说，他天天担心，人到岁数了最怕这个，怕有一天这心脏不跳了，时间一长阵脚就乱了。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一种针灸好用，说不是什么传统的中医针灸，是一种什么民间的流派，效果比中医传统针灸好，扎上几针就见效，啥病两个月解决利索。说扎的针灸都是经络外的奇穴，这一扎前两天感觉挺好，就感觉好像有点减轻了。其实这都是心理上的，病根本没啥改善。稍微懂一点中医的都知道，老祖宗总结出来的经络就那么多，现在还能开发出新的经络，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前前后后扎了两个月，把心脏病的药也停了。两个月后就发现这双腿没劲儿，全身虚得要命，走两步连呼哧带喘的，气都上不来了，心衰了。这还不回头呢，子女这轮劝，后来强把他带到我这儿来，让我给看看。我一看，那已经非常严重了，估计得有积水了，压得喘不上气来，喘气像拉风匣一样的，那最糟的就别提了。老徐啊，来了问我，
1: 本源方法
0: 能不能和这针灸一样，吃完马上就能见效？这时候还执迷不悟，我说针灸都是有穴位的，你扎的那些穴位都是假的，不对，还把药都停了，这病不严重，那都怪了。
1: 本源方法
0: 先吃上两个月再说，您就放心吃，比您严重的病都有，不算什么大事，但是得给我时间，得给
1: 本源方法
0: 时间，吃上再说，等着就行了。最后那结果我也不多说了，比其他的心脏病患者慢了一点儿。 因为病情有点严重，多吃了一个月，遛弯啊，平时干干活啊，也得分啥病。您感冒发烧，哪块发炎了，您就花个10块20块的，买点退烧药，吃点消炎药就行了。但是您说有病解决不了，您再想长寿，多活那么几年，身体舒舒服服的，我也不反对。咱们看病吃药，就选择适合的，经济一点的。大家伙攒那点钱不容易，杀鸡咱别用宰牛刀，别浪费了。病啊，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这个老徐就是认为这个冠心病治不好，有些偏激了，有病乱投医，用了这么个方法，这多危险呐！其实很多病都很容易解决，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复杂。您治不好，是因为没找到合适的方法。有的患者是身体上的病，有的患者身上其实没事儿，是心理上的病。无论是什么样的患者，把身病和心病一股脑给他解决了，就没什么问题了。想要治病，就得知道这病是怎么来的。病怎么来的呢？无非就是六淫七情。六淫是啥？风、邪、寒、暑、燥、湿，通过我们的皮肤、脾窍进入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得病。这个东西想点办法，我们好解决。我们热了，可以找个凉快点的地方；冷了，多穿一些。只要大家伙起居有节，符合自然规律，这病轻易得不上。七情就不太好控制了。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咨询热线：
2: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3: 您看，我们有时候生气，你明知道对身体不好，但是控制不住，那病就找上门来了。您看，假如大家伙遇上什么事儿了，心里憋屈或者是害怕，就伤了胃经和肾经了。大家伙可以对照一下，有这种情绪的时候，您是不是感觉自己总想吐，腰也不舒服，皮肤会很粗糙，而且长向心肉，肚子大，腿很细，这有时候都是心病，心态调整好了，
4: 本源方法
3: 自然而然就缓过来了。这样的患者我见得太多了，有的患者来了不分青红皂白，今天我和大家伙也交代清楚，但是没有必要的，您身上的病能给你解决，两三个月解决不了，半年也差不多了，但是您心理上的病
4: 本源方法
3: 是解决不了的。很多病啊是心理上的病，心病解除了，这病不用吃药，自然而然也就好了。心病还需心药医，这个大家伙都懂，所以我也不多说，我就坚持这么个原则，
4: 本源方法
3: 咱们用上，
4: 本源方法
3: 解决范围内的，我给你一点方法，自己就可以慢慢去化解掉，别浪费金钱和时间。人呐，这病多数都是自己招的，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寿命都应该很长，少说也得80-90，多的得有100-来岁，可现在为什么不少人40-50岁人就没了？就是因为生气、上火、耍脾气、闹性子，就把病根扎下了。等你闹到一定程度，身体它就也跟着变化了，就成为一个脏水桶了，啥都往里倒，那身体能好吗？治病首先得打开病人的心窍，不先把心窍打开，就给他用药，效果往往不明显，治起来也慢。要真能把心窍打开了，治病是很快的，这是多少都得到验证了。整天愁眉苦脸的、怨声载道的患者，我事先都会给他们打个预防针，要想快点把病解决了，先把心事给消了，要不你得吃半年，别浪费那时间和金钱。人这情绪啊，很奇妙的一个东西，我们常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就是情绪上带来的，情绪能带给我们很多的快乐，也能带给我们很多的疾病。大家看看周边，爱激动的人，心脑血管肯定不好，胆小怕事的，肾脏通常不好。有些人总觉得活得太累，你看他的腿脚肯定不会太好。 不爱睁眼睛四处看的人，就容易眼花和得白内障。操心重甚至瞎操心的人，那头发要是不白那就怪了。仔细一想，其实很多人都是自寻烦恼。你看上班的难免有些不愉快的事情，有些人就会和自己联系起来，其实和你是一点关系没有。家里人晚回来几个小时，马上怀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了，紧张害怕，一个劲儿打电话。这些自寻烦恼的人往往心态都不好，特别是有些老年人，就一点小事儿，可能就一句话就琢磨开了，心里就跟着紧张，睡睡不好，吃吃不好，这些人是最容易得病的。我们的身体是啥？那就是我们心态的显示器。那心态出问题了，就直接显示在身体上，各种病就来了，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治病啊，解决心病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要抓准病根，否则这个病治起来就很困难。你看咱们人身上这些零件，就像一个足球队，有守门员，有前锋，有后卫，配合不好那就会输球。咱们人能正常生活，胳膊腿都正常，全身舒舒服服的，不是说身体里各个器官各种组织正常就行了。他们之间要是不沟通不协调那也不行。你比如说一个最简单的病，慢性鼻炎，我们现在很多人就针对鼻子去治，又是吃药又是喷剂，有的不行干脆上手术，弄了一套13招，各种手段全上了，结果这鼻炎还在那儿。一到冬天马上症状就来了，用上药就能缓解，停了药鼻子就又堵上了，结果一想再一看身边的人，这不都没治好吗？我这没治好也正常，随大溜呗。正常吗？那根本不正常。鼻炎为什么治不好？那是因为鼻炎的根儿在肺子上，是肺经的问题。只要是有东西影响到肺经这条经络线，那就会得鼻炎。天冷为啥鼻炎症状加重？那就是因为风寒让肺经不通了，这就是病根儿。一两个月这个病就能好利索，为啥？病根上去治，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气血经络都给它滋补个遍，缺的少的都给它补上来，把那块不畅通的全给它打通，就和高速公路一样，咱们就畅畅快快的去跑，全身状态好了，啥都通了，病自然而然就没了。别说鼻炎，其他的病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3: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3: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1021。
1: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晚进行的中国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山东泰山0-3不敌上海海港。上半场上海海港第18分钟到第22分钟四分钟内连入两球，刘朱润、安佩姆破门。下半场杨曦接替补出场的李新祥助攻破门，完成本场比赛传射建功。最终山东泰山0-3不敌上海海港，无缘下一轮。昨天足协官方公布了国足 U23 征战亚运会的名单，其中王玉栋、李浩在列，张玉宁、吴曦、朱晨杰作为超龄球员入选。山东泰山队于金勇、彭笑、史松辰、陈泽世、伊木兰五人入选。2026赛季网球大满贯美国公开赛昨天继续进行，女单首轮比赛中，中国金花郑钦文中国金花王希雨2-6、3-6不敌八号种子斯瓦泰克。在男单首轮的一场比赛当中，中国小将商俊成经过五盘大战，6-0、6-7、6-4、3-6、4-6不敌阿根廷选手特兰杰里迪，止步首轮。昨天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展开首日的较量，国羽方面男单赛场石宇奇0-2不敌骆建佑，无缘晋级下一轮。温宏扬直落两局击败郑嘉恒，晋级男单次轮。女单赛场韩千玺直落两局击败对手，晋级次轮，将战安喜莹。
0: 气象1021。
1: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北风、微风，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四级，阵风5-6级，其他地区2-3级。夜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0度左右，庐中山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济南、泰安、菏泽、济宁和枣庄30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

0: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1: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2: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1: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3: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1: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每天12点到12点30分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在昨晚足协杯的四分之一决赛，山东泰山队坐镇主场济南奥体中心体育场0-3不敌上海海港，止步八强。开场仅18分钟，泰山队的防线就失守，短短4分钟之后再丢一球，陷入被动。下半场杨曦破门锁定胜局。作为足协杯八冠王的山东泰山，已经连续2个赛季无缘该项赛事的四强。竞技赛场从来没有永远的王座，作为八冠王，泰山队需要放下荣誉的包袱，找到问题的根源。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 Top 10， 一起来梳理一下热点体育资讯。
1: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10。
0: 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昨晚进行的足协杯的消息。昨晚进行的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山东泰山0-3不敌上海海港。上半场上海海港第18分钟到第22分钟4分钟内连入2球，刘朱润和安佩姆破门。下半场杨曦替补出场，接到李新祥的助攻破门，完成本场的传射建功。最终山东泰山主场0-3不敌上海海港，无缘下一轮。同样在昨晚进行的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大连英博坐镇主场1-0战胜上海申花。上半场黄子杰出击犯规被直红罚下，下半场高天意手球送点，斯坦丘操刀命中，随后替补登场的米内罗在无球状态下踢倒毛伟杰，也被直红罚下。最终大连英博1-0力克上海申花，晋级四强。而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的另外一场焦点对决，北京国安3-1战胜兰州陇原竞技。张稀哲助攻，邓杰夫插上破门先拔头筹，卢建臣一度扳平比分，但穆千宇屡陷神扑，最后阶段超级巨大的失误送礼，张玉宁错失良机之后笑纳大礼，而孙兴凯越位在先，兰州陇原竞技的绝平进球被吹无效，最后曹永静破门锁定胜局，最终北京国安3-1战胜兰州陇原竞技，晋级足协杯的四强，将会对阵上海海港。昨天足协官方公布了 U23 国足征战亚运会的名单，其中王玉栋、李浩在列，张玉宁、吴曦、朱晨杰作为超龄球员入选。山东泰山队有5人入选，分别是门将于金勇、后防线上的彭笑、史松辰以及中场伊木兰和陈泽世。再来把目光投向欧洲足坛，曼城官方今天发布公告，正式宣布从切尔西签下了阿根廷中场恩佐·费尔南德斯。据了解，这笔交易的金额达到1.25亿英镑，全部为固定转会费。恩佐也成为了今年夏天的标王，也追平了伊萨克在去年创造的英超转会费纪录。恩佐现年25岁，阿根廷籍中场，在2023年1月，切尔西花费1.21亿欧元将他从本菲卡引进。目前恩佐总计为切尔西出场172次，贡献31个进球、30次助攻，目前得转的身价为1亿欧元。热刺今天官方宣布，从切尔西租借乌克兰前锋穆德里克，租期为1个赛季。而根据此前的报道，合同中包含买断选项，买断费用约为7500万英镑。2023年，穆德里克从顿涅茨克矿工转会加盟切尔西。 来到斯坦福桥之后，穆德里克并没有打出身价，之后因为兴奋剂事件被长期禁赛。今年七月底，英足总官方宣布针对穆德里克的反兴奋剂纪律程序已达成和解，穆德里克结束近两年的禁赛，正式回归赛场。再来关注一下女篮方面，菲巴官方今天公布了新一期的女篮世界杯实力榜，美国女篮仍然排在第一位，中国女篮位列第六位，排名和上期持平。2026年女篮世界杯将会在9月4号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共16支球队参赛。中国女篮上届在悉尼获得亚军，这次在小组赛的开幕日将会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再来关注综合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赛季网球大满贯美国公开赛昨天继续进行，在女单首轮比赛当中，中国金花王希雨2-6、3-6不敌八号种子斯瓦泰克。在男单首轮的一场比赛当中，中国小将商俊成经过五盘大战，6-0、6-7、6-4、3-6和4-6不敌阿根廷选手特兰杰里迪，止步首轮。另一位中国选手郑钦文在美网女单第二轮的对手今天也确定为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丁塞娃，而郑钦文与普丁塞娃的交手记录当中，郑钦文0-2落后，分别两场失利是在2024年马德里1000赛的首轮和2023年的法网第二轮。

再来关注一下羽毛球方面的消息。昨天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展开了首日的较量，国羽方面男单赛场石宇奇0-2不敌骆建佑，无缘晋级下一轮。汪洪洋直落两盘击败对手，顺利晋级男单次轮。在女单方面，韩千玺直落两局击败对手晋级次轮，将会对阵安喜莹。

接下来歌曲之后的热点舆论场的板块，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欧洲足坛的转会日的截止日。

0: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混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 吃了吗？
2: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0: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0: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2: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0: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3: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0: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不同视角，观点碰撞，热点舆论场，亮出你的态度。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接下来我们一块儿来关注一下欧洲五大联赛的夏季转会窗口。在今天上午的6点，欧洲五大联赛的夏窗已经全部关闭，部分交易仍在收尾阶段，尚未官宣，但大势已定。英超总交易金额再创历史纪录，而曼城也反超切尔西，成为了今年夏天的头号买家。关窗日，曼城完成了两笔重磅交易，不仅1.45亿欧元从切尔西迁入恩佐，制造了今夏标王，追平了英超引援转会费的历史纪录，同时还从埃弗顿引进了26岁的塞内加尔边锋恩迪亚耶，价格也高达7000万欧元。再加上一天前从帕尔梅拉斯以3750万价格买入的22岁巴西边锋阿兰，蓝月的总交易额一天的功夫就暴涨了2.5亿左右。这样一来，曼城今夏的总投资达到了5.26亿欧元，一举大幅超越切尔西的4.06亿，成为今夏第一烧钱大户。

0: 当然如果计算净投资，由于曼城出售球员还回收了3.37亿欧元， 他们的净投资也只有1.89亿。 这项数据净投资数据的冠军是属于利物浦的， 利物浦引援开销2.64亿欧元， 只排在英超第六位，当然也是全球第六位。但是由于利物浦卖人只卖出去了3117万， 所以红军净开销高达2.33亿欧元。
1: 当然在这一天呢，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啊，恩佐标这个标王恩佐的交易本来是有可能被取消的，因为切尔西寻找代替者努力预测，原本呢切尔西和摩纳哥已经就拉明卡马拉的转会达成了书面协议，据了解转会费是能够达到4700万英镑，但最终摩纳哥反悔撤回交易。 深感愤怒的蓝军本可以顺势叫停恩佐的转会，但是呢他们坚定信守承诺的信心啊，依旧放行了阿根廷中场，以今夏标王的身份转投曼城。

0: 恩佐的转会一举将英超下窗总交易额推过了40亿欧元的大关，但是可以说吧，尽管现在具体的数据可能很多朋友看到的还不一样啊，但英超创造了下窗投资的历史记录，将去年创下的36.1亿的记录大幅提升。要知道，意甲、德甲、西甲和法甲的引援总投资相加还不足33亿，这显著低于英超、意甲的投入。如果说净投入，英超也有15.7亿之大啊。由于法甲疯狂卖人，形成了大型赚钱联赛，法甲的净转会投入是-7.1亿，一举将意、德、西、法四大联赛的总净投入也变成了-6800万。而俱乐部烧钱榜上，英超一举包揽了全球前7名，伊普斯维奇的引援投资和皇马相当，甚至高过巴萨一头。可以说英超的疯狂和整体财政的实力也是彰显无疑。而截止到今天上午，英超在这个转会窗支出40.8亿，收入25.1亿，净支出15.7699亿。而意甲呢是支出了11.6180亿欧，收入了7.3846亿欧，净支出4.2334亿欧。西甲支出了7.5053亿欧，收入了4.9715亿欧，净支出2.5338亿欧。而德甲支出了7.8180亿欧，收入了8.1746亿欧，净收入是3566万欧。而我们刚刚提到的法甲支出了6.001亿欧，收入了13.1020欧，啊，这个净收入是7.1010亿欧。所以现在来看欧洲五大联赛的整体的趋势已经很明显了，英超联赛目前转会费最高，身价最高，我们也期待着看一看这个赛季的英超又会发生哪些故事。以上就是今天场内场外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1: 阴雨洒我面，能分水滴。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 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体育101，
2: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1。昨晚进行的中国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山东泰山0-3不敌上海海港。上半场，上海海港第18分钟到第22分钟，4分钟内连入2球，刘祝润、安佩姆破门。下半场，杨曦接替补出场的李新祥的助攻破门，完成本场比赛的传射建功。最终，山东泰山0-3不敌上海海港，无缘下一轮。昨天，足协官方公布国足 U23 征战亚运会名单，其中王玉栋、李浩在列，张玉宁、吴曦、朱晨杰作为超龄球员入选。山东泰山队于金勇、彭笑、史宗臣、陈泽世、伊木兰五人入选。2026赛季网球大满贯美国公开赛昨天继续进行，女单首轮比赛当中，中国金花王希雨2-6、3-6不敌8号种子斯瓦泰克。在男单首轮的一场比赛当中，中国小将商俊成经过5盘大战，最终是2-3不敌阿根廷选手特兰杰里迪，止步首轮。昨天，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展开首日较量，国羽方面男单赛场石宇奇0-2不敌骆建佑，无缘晋级下一轮。汪洪洋直落2盘击败对手，顺利晋级男单次轮。女单赛场韩千玺直落2局击败对手，次轮将对阵安喜莹。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3: 咱们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侦察英雄杨子荣夜进野鸡岭，解救人质，抓了曹德孟，把这个野鸡岭的土匪是一网打尽呢，然后把这些人呢 押到了小李家庄。怎么处理呢？杨子荣正琢磨的时候，突然接到了这个军区司令员李京普和参谋邵建波的指令，因为他带着电台呢，让杨子荣马上急速回牡丹江，说有重要事情商量。那么这些俘虏怎么办呢？是吧？不能带着他们走啊，很麻烦呢。那就让他们后走，就扔下来这么五六个战士看着这伙土匪，然后呢，押送到牡丹江。那么杨子荣他们先走，杨子荣走了，这伙土匪怎么了？这伙土匪还出了点事儿，大部分被抓的押到牡丹江去了，关到了监狱进行改造，唯有那国民党东北三省陆海空三军大元帅的曹孟德，他怎么的说，曹孟德啊，那不是那个丁德柱给他封的吗？把曹德孟写成了曹孟德，陆海空三军大元帅也卖他一张伪真状啊。当天晚上押他时候啊，把他押到一个地主家的这么一个宅子里边，这地主跑了，土改嘛，然后押到里屋，外边是两名战士。万没想到这曹德孟能跑出去，这曹德孟这小子可明白啊，这是地主家的宅子，我得找找有没有那夹皮墙暗道，那个过去那个地主家有钱的，为了防止土匪袭击宅子，那么不是修夹皮墙，夹皮墙就是在这个屋里头单独砌块墙，里边是有夹层的，能藏人，还有的修暗道，由夹皮墙那儿有暗道就出去了。这小子这一摸一找啊，说怎么没绑他吗？没有，大冷的天啊，马上要过年了，拿现在的这个温度表计算，零下接近50度，这俩战士一琢磨，屋里头烧的炕呢也挺热，绑他的这小子行了，扔个尿盆啊放地上，那窗户都钉死了，那门你是出不去，把这小子衣服全扒了，把这个衣服裤子扒了，就给留个裤头，你跑出去也得冻死。结果这个曹德孟这小子皮糙肉厚，扛打扛揍啊，这身上这肉膘多厚，他拿手这么一摸，靠墙这个柜，柜底下有个活板，你看活板里边就是夹皮墙，他就越进夹皮墙，到夹皮墙这儿一摸，真有一地道直通院外，这小子就爬出去了。这么冷的天怎么活？他有他的办法，你看看，你常在水边上啊，那个打鱼的水手啊，渔民呐、那个船夫啊，他对这个水是深知啊，不带任何的这个救护用具，那么就可以到这水里头任意的玩。深山老峪里边，这些行为采猎的有一套生存方案，有这老羊瓢能活下来，没这老羊瓢怎么办？那也得能活下来，那才叫真正的山里人。这小子是直奔奶头山的啊，干嘛去？投靠许大马棒。那么这中途半路上，这小子是连偷带摸偷了几件衣服啊，那维持到奶头山那是后文书，暂且不表，单说杨子荣到了牡丹江，见到李京普、邵建波，这两个人就跟杨子荣介绍的情况，现在镜泊湖挂公岭深鬼隘的正三炮带领近3000土匪已经占据了宁安县，宁安县离这不远呐，那不到100里地，几十里路啊，就这么近的路程啊，那可是牡丹江市的门户。宁安县被占，牡丹江市可就危险了，现在得马上组织兵员把宁安县抢回来。你的任务是赶紧组织兵员呢，现在啊，这个田松支队调了1000多人，加上咱们新招的这些兵，加在一起呀、也差不多2700了。不过呢，这个田松支队是359旅，人家能杀惯战，但是咱们这新招的这伙部队 刚组建起来的这些士兵恐怕没有战斗经验，所以立刻还得请示上级调兵啊，继续增兵，得赶紧把这个宁安县抢回来，以免

东北的这个满人的祖先呐、啊，啊，女真族的祖先呐、啊，所有都是在人家那个肃慎那儿出来的。那么宁安这个地方在大唐呢，就是渤海国、渤海王国。宁安县呢，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城啊。那么四几年的时候，这个城墙还在呢，啊，上边有碉堡炮楼，城门大开。杨子荣一看这座城，城门大开。不像被土匪占领的样子。那么杨子荣佩服这郑三炮啊，就佩服到这一点上。整个这郑三炮把这宁安城摆这个太平盛世，说现在城里什么不防。这郑三炮这小子是这么办的，到这儿他把这宁安县占领着，把县政府里边的县长啊、县委书记啊、啊各科局长啊全抓起来了，这都是共产党的干部，押到了县委后边的一个大院里边。然后呢，这个郑三炮就对城里的百姓说，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该到大街上走到大街上走啊，不许待在家里头，叫百业兴起，店铺必须得开，饭馆子必须得营业，明白吗？我们要在这儿跟共军决一死战。这满街都是老百姓，你怎么往里打啊？第二个，这小子没有修什么明碉暗堡，而是把这个据点火力点建在民宅里边。这土匪没有统一的装束啊，这土匪都是老百姓打扮的，所以你根本分不清这个街上哪是匪哪是兵啊，哪是老百姓。还有一点，他的火力交叉非常硬，他把这个碉堡防御工事全建在老百姓的这个宅子里边，当然城墙上肯定有这个他的匪帮。那么一旦攻城的时候，杨子荣可知道最怕的是巷战呢、啊。这个巷战土匪可能打，因为子荣他们这边新招这个兵根本没有打仗的经验。另外田松支队是来了啊，这是一伙能杀能打能战的一支革命队伍。但有一点呢，他们初到东北，这是关里的兵啊，对东北这个天气、地理、地势、地形、地貌不是那么太熟悉，所以恐怕一战会吃亏啊。另外，郑三炮占领这个宁安城之后，啊，他就跟这个国民党的这个专员沈继高进行了一番研究，说光凭我这3000多土匪啊，撑不了多久，这毕竟是解放区啊，这离牡丹江很近呢、啊。你赶紧想招，得调大部队，调正规军进来，然后占据宁安县，就威慑牡丹江。咱把牡丹江拿下之后，就把共产党的这个解放区彻底的给它砸碎了。所以这个沈继高呢，就致电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就把这话由头到尾的城破厉害说了一遍，熊式辉也感觉到此机不可待也，上哪儿找这机会去？在共产党的解放区安下了一颗定时炸弹，所以一定要让那炸弹在那儿埋着，不能让共产党把它起出去。所以这熊式辉向前方设百计的，调了一伙军队，说怎么还想千方设百计？你想啊，现在兵源多紧张啊！另外那是解放区啊，你得越过几个解放区才能把一个有战斗力的部队调到那个宁安去。另外这支部队还得能杀能打能战能扛得住，那叫什么呢？深入解放区，拿他们的词儿啊，咱们这边叫深入敌后，人家那边也叫深入敌后啊，是吧？就选了东北独立师，实际是个旅，这个旅啊比师还厉害呢，配备非常精良，东北的一个独立师啊，36师，这个师长叫袁占先，说袁师长，你能不能穿过共军的2道防线、4道封锁沟、2个解放区，帖子汪清这边过去，在长山底下横推过去，秘密潜到解放区，占据宁古塔，支援郑三炮的队伍。你有这胆子吗？
这元稹。

0: 本田这小子就是个鹰派，就是好打仗啊，跟小日本打打红了眼，这回跟共产党打他更红眼了，抢地盘嘛，放心吧，袁主任呢，这事儿就交给我。这小子也真厉害，白天不走，专门晚上走。你想啊，七八千人的队伍啊，就愣穿过了几道解放区的封锁线，越过了几道封锁沟，走过了两道解放区，两片解放区的穿过去，没被多少人发现。说怎么没被多少人发现，就是没被咱们发现。说那发现他们，发现他们都是老百姓啊，晚上过大队怎么的，因为黑灯瞎火的，也不知道是共军的，也不知道是国民党军队的，所以老百姓大部分都看热闹，有的觉悟不是那么高。哎呦，这火部队哗过去了，也不知道穿什么戴什么，也不知道扎什么配什么。反总而言之，这原战先的这个独立师，急速的速度增援宁古塔。他这儿走到一半的时候，眼看要到的时候，啊，宁古塔的战役开始了。因为杨子荣把这个宁安县的情况基本了解之后，哎，大体这个意思，了解之后，回到牡丹江，跟李静浦司令员进行了汇报。邵建波就和李静浦一商量，咱们要速战速决。郑三炮刚占据这个宁安县，还没有太站住这个脚跟呢，咱们一定把它拿下，集中优势兵力冲进去，夜袭宁安城，啊，晚间进去。这个李兴普也觉得对，所以现在就往里头杀吧，见招拆招吧，是吧？结果呀，这个东北民主联军，啊，说怎么叫东北民主联军呢？现在啊，还叫民主联军呢。等一过了年儿，这马上就过大年了，那么马上就改了番号了。啊，就全国统一叫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在还叫东北民主联军，前身是东北抗日联军。啊，联军是什么意思？就是联合其他的兄弟部队，联系其他的啊这个党派的部队，联系其他的这个有生力量。所以在当年抗日战争时期，东北的抗日民主联军啊，招纳了不许少这个绿林式的队伍。什么呢？这些绿林式队伍啊，不像土匪，不是什么打家劫舍呀啊，而是专门打日本人的抗联队伍。所以这些也被收编了。那么现在叫东北民主联军，马上就改称呼叫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打宁安城，这不交手还则罢了，一交手啊，我们这边吃了个亏啊。这三五九旅的田松支队是能打，这是一支光荣的战斗队伍。一呢，都是山东兵，大部分都是关内的兵，对东北这个气候啊，实在实在的受不了了，零下四五十度，那脚冻的都多老大啊，那脚啊冻得红肿啊，全是冻伤，有的那个枪栓都拉不开，都冻上了啊。第二个，跟土匪交手还没这么打过，你说正面战场冲锋陷阵杀呀拼刺刀，这都不怕，关键就是往里头冲，往里头一杀，看不着什么硝烟战火，等一过城门，一过这巷子口，敌人的火力网就暴露了，啪啪啪啪啪啪，这个枪枪声大作，然后就像抠钉子似的，一个个抠他的火力点。可由于土匪对地理地形，对这个地势非常熟悉，就占了很大便宜，伤亡很惨重，所以两次冲锋下来，战士伤得太多了。李静浦一看不行，大不了，另外这些土匪的枪法特别准，在这个郑三炮手下有两个枪手，一个叫马彪，一个叫汤龙，这俩小子是炮手，哎呦，指哪儿打哪儿啊，双手持枪。 那么宁古塔第一战败的原因还有至关重要的，就是李经璞接到了一个情报，国民党的独立师袁占先的部队离这儿不到十里地，是急速往这儿狂奔。哎呦，李经璞感觉到这事儿有点麻烦呢，这要是这个独立师绕到自己身背后去，这不就麻烦吗？两下夹攻，全军覆没，立刻撤退。所以这个部队就有打前线撤下来。那么撤回牡丹江啊，这个李经璞和邵杰波感觉到最严重的事情可能要发生什么呢？就是敌人反扑啊，啊，这不撤下来了吗？现在他们士气正旺呢，又来了增援部队了，哗，往牡丹江推进怎么办？这可不行啊，牡丹江这座城市可不能丢啊，所以现在首要任务是马上防御牡丹江，说马上致电东北军请求增援，确实这个兵力太弱了，新兵打不了仗啊。你看训练的时候骑马走，咵咵咵咵，亮好，向左转的都行，一上战场上好多新兵把枪都扔了，有的豹子脑袋捂了耳朵蹲到那胡同猪圈那猪圈门那儿，哎呦吓得直哭，都是一些淳朴质朴的农民家孩子，哪打过这仗啊，在村里头啊跟人家都没红过脸儿，这领丁拿起枪来上战场杀人，你心理素质不行，所以这个部队啊就败在这么几点上啊，败在几点。当然了，那个田松之队虽有伤者，但是那是战斗有素的这么一支队伍啊，那很勇敢呐、啊！要不是田松之队撑住了，恐怕这伙部队啊全军覆没。所以啊，李经璞赶紧致电东北局，要请求增援，立刻调来正规军，赶紧攻打宁古塔。这边致电东北局，哎，那么这边呢，筹备二打，不能让土匪攻到这边来。攻打牡丹江啊，咱们主动出击。电报来了，告诉这个李经璞，还是田松支队。田松支队啊，一开始这个支队来了1000多人，现在增派3000。哎呦，李经璞大喜过望，那加上前边到的田松支队的战士，加一起4000人。嗯，这4000战士。那以当时行，那么再加上自己招的兵马上集训，那么就这样没过几天的光景，一切准备足了。说郑三炮怎么没乘胜追击啊，这里头另有缘故啊。那么一切准备完了之后，马上要大年三十了，明天就是大年三十。这时候李经璞啊眼珠一转，叫来了杨子荣、邵简波以及作战参谋部的这些人，宣布了命令，咱们要二打宁古塔。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辈子啊，选择做什么职业，最终的人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做弓箭的人，他整天就想着要把这个箭头磨得特别尖，生怕这个箭没做好不能把人杀死。所以呢，这种人整天想的都是害别人，这种人结果不会太好。可是做盾牌、做盔甲的人呢，他们整天就想着怎么把盾牌做得厚点儿，把盔甲做得结实点儿，在敌人打你时把你保护好。这种职业就和做箭的不一样，他一直都有一颗慈善之心，他这个职业就决定了他一定是一心向善，才能做好这份工作。大夫也是一样的，我活了整整90年，也算长寿了。能活这么长久，活得这么好，和我们
3: 本源方法
2: 脱不了关系，但是和我做大夫这个职业也有关系。这么多年整天想的都是怎么去救别人，用现在的话讲都是正能量。患者病好了高兴啊，心情好，活的时间就长。过去那大夫啊，那可不简单，总怕自己的技术不好，不能把患者给抢救过来，发的都是慈善心。你替患者着想，患者他也尊敬你，所以大夫地位是很高的。过去那职业不像现在，过去是分上九流、中九流和下九流的。这是怎么分的呢？就是看谁说的话、做的事儿是踏踏实实为别人着想的，而不是去害别人的。这个职业就高级，就能往前排。要是总想着自己，那肯定就是下九流。大夫呢，您别看属于中九流，但是地位却比上九流的人更受老百姓尊敬。因为大家伙都知道大夫这个行业不容易，和现在这消防员是一样的，哪家着火了赶紧得去灭火，不分白天黑夜。我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很多患者都是动不了了，白天还行抬着过来给看一看，晚上黑灯瞎火的来也不方便，经常就找人过来请我，然后到家里给看病。不像现在这一瓶一瓶的拿着也方便， 那时候就拿两个小瓷瓶儿，装也装不了多少，到患者家看着，如果病情不是那么严重，那就做一点汤药，现场熬了，给患者喝，然后就在那儿看着，看患者怎么样，好没好点儿，什么时候稳定了才能回家。如果病情严重的，别的药不好用，得先把病情平稳下来，然后再慢慢医治。年轻时和我父亲出诊，常年都是这样，不分白天黑夜。半夜我最害怕有人敲院门，肯定是有大事儿。现在都坐下这个毛病了，有时候半夜呼啦一下子就醒了，四处找药箱，清醒过来一点儿，才发现不是那个年代了，我也不是那个小伙子了。那个年代的大夫啊，个保个都是好样的，不偏不倚，有公道心。现在来看，大夫这个行当，不是说你医术多好，不是说你有什么好的药方，你就能干得好。最主要的，要有一颗慈悲心，没有这个，您这个大夫那就改行最好。当然啦，您说这个慈悲心并不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捐出去，看病都不收钱，这么说就是抬杠了，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就算是不错了。遇上家里确实有困难的，那就帮助一下，遇上有病着急就医的，那就休息的时候再出趟诊，多走两步，这也没啥，这其实都是一个大夫最基本的东西。我和我的学生们也经常说，选择这个行业了，咱们有些底线就得守，人命大于天呐！你破了这个底线了，你就不配再做大夫了，改行吧。干一行爱一行，做一件事咱们就得专心去做，别掺杂太多的东西，什么事儿一复杂了，肯定就有坏事儿。你就说吃饭，吃饭的时候咱们就认真吃饭，想想这饭确实做得不错，这水放的量和煮的时间到位，是不是再加点什么别的调料会更香呢？想想这些事儿，这个饭就吃得香，您也消化得好。但是有些人就不信邪，一吃饭就总想别的乱七八糟的事儿，想小时候吃饭剩饭被他妈打过，想着和别人吵架的事儿，这心里气得不行，那肯定就得噎得慌，时间一长身体也好不到哪儿去。人要想活得好，就一定要活在当下， 就想着眼巴前这点事儿，不去想那些以前上火的事儿，不去想未来还没看着的事儿。无论多大岁数，你记住这一条，你肯定活得好。吃
3: 本源方法
2: 也一样，如果您想吃，您就记住一条，您就想着这个病慢慢的会好，高高兴兴的去吃。每天都有哪些改变记下来，别一天愁眉苦脸的，总想着以后能不能好，这个您想也想不明白。您按我说的做，你可能吃五个月四个月就行了，这不仅节省钱，病也好得快。我们人呐，治病其实也不要想得太复杂，也简单。老祖宗都总结给我们了，写得明明白白的，什么病怎么来的，该怎么去，那都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但是现在很多人都不懂这个了，也不尊敬老祖宗的话了。您看现在很多父母养小孩都惯得要命，拿一本书说什么科学喂养。我就有这么个邻居，从孩子出生起，这两口子就捧着好几本书看呢，又是根据体重，又是根据年龄和配方给孩子弄吃的，这可以说什么都想到了，把孩子当成鸡鸭鹅了，还进行食物配比，结果呢，孩子是面黄肌瘦啊。他爹妈这一看，以为孩子有病呢，四处看病啊，又测什么细胞，又找什么营养师的给搭配，还是不行。后来一次见到我，问我说，胡老，您看这孩子怎么回事？我说，你们别嫌我说话难听，别看你们俩一个硕士一个博士毕业，你们俩加起来都不如一个农村老太太。过去那农村老太太拉扯孩子可没有你们这么讲究，那孩子一个个膘肥体壮的，小脸蛋红扑扑的，别说大病了，感冒都不得。为啥呀？人家就认准一句话，若要小儿安，三分饥与寒。什么意思？农村老太太养孩子，从来不把孩子肚子塞得满满的，天冷了，也从来不把孩子裹得严严实实的，因为这孩子啊，本来阳气就壮，你把他裹严实了，他就容易上火，流鼻血发烧，烧得严重了，还可能会抽风。还有就是不让孩子吃太多，脾胃都吃坏了，那以后这孩子消化功能就不行了。脾胃是后天之本，后天之本不行了，那这孩子还能好吗？现在很多人看上去什么都懂， 说起理论来头头是道，其实他们什么都不懂啊，把老祖宗说的话全给忘了。这小两口一听点头了，按我说的办，三个月孩子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尊敬老祖宗，几千年的东西留下来那肯定是有道理的。治病就是这样，您说有一个方法治病，您新研究出来的，那有老祖宗几千年留下来的东西好吗？未必吧。一个人的智慧那肯定没有几百人上千人的智慧要强，三个臭皮匠还盯个诸葛亮呢。
3: 本源方法
2: 也是这样。有人总问胡老，这老高怎么就能治病呢？我简单说一下，我们老胡家虽然是小门小户，这里面最珍贵的东西就是经验。为什么我一看什么病心里就有一个大概，我就知道这个病你能不能治，这都是经验，老祖宗留下来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但是光靠老祖宗的东西也不行，还是得不断的去实践，玉不琢不成器，东西是好东西你得拿去，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得让患者用。今天这个患者用一个月有改变了，明天那个患者用五六个月好利索了，总结一下这经验就出来了。看病这个东西啊，一碗水它端不了平，一个病人一个样，好转的时间也不一样。你就说冠心病，前胸后背疼，疼得起不来，不敢动弹。有的人吃一个月，有的人得吃五六个月，这里面因素太多，一两句话说不清，这个就要看经验了。我的经验传承非常重要，树它得有根，水它得有源头，你不敬畏先人是不行的。今天感觉效果还行，吃着这心脏不疼了，眼睛看东西亮堂了，不需要再卧床了。这不是说一天两天就能研究出来的东西，那是多少代人智慧的结晶，不是那么容易的。说到经验，我今天也要和大家伙说说治病的经验，这个很重要。患者得了病该怎么治？患者啊，那就和一个百年的老房子一样，摇摇欲坠，到处都漏雨，可能下一步就塌了。您说这种情况，您得修补吧？怎么修啊？修过房子的人都知道，那不能大兴土木，哪哪都换，否则你这边刚换房子就塌了，您得慢慢去修补。哪个地方不好了，局部周围看一下，再看看和主体结构有没有矛盾呢？换了能不能出事啊？得一点一点慢慢的去解决，得有耐心，否则就只能拆房子了。治病也是一样，您得慢慢来，跟时间赛跑，才能把它治好。您下重手用药，恐怕盯不住，这个症状可能给你解决了，但是人也完了，把身体伤了。我有一个心衰患者，还带着哮喘，50多岁，只要一下床走几步，那气都喘不上来，非常严重，心里着急呀，说不上哪天人就过去了。所有方法都想个遍，这辈子攒的积蓄全花在病上了，也没解决。后来用一种中药，我就不和大家说是什么了，本来这药就有副作用，结果人家让一次吃两丸，他一次吃5丸，心想吃的多不就好吗？ 结果心衰没治好，把身体给吃坏了。本来还能下床走几步，现在连翻身都费劲儿了。拉到医院一检查，肝肾全伤了。他后来听医院一起检查的患者，
2: 本源方法，
1: 这个患者也和他一样，他就开始又着急了，一顿吃的是别人四倍的量，心想着不伤人就吃呗，多吃点也许就好得快。吃了一小段时间有劲儿了，也爱吃东西了，继续吃。后来我一看，这不胡吃吗？吃这么多，胡家老高干什么？就按正常的用量吃。后来他按我说的吃，没多久病就给他解决利索了，就干重活，稍微喘点，剩下没啥毛病了。他这个问题我今天也和大家伙讲一讲，胡家老高每天的用量用法都在说明书上写着的，白纸黑字清清楚楚，那都是这100多年摸索出来的，您就按时按量吃就行，别超限度。如果您的病确实挺重，想快点好，多吃个一倍我也不反对，把握好这个量，否则人家吃两勺你非吃7勺8勺的，那没必要啊，吃了也白吃，消化不了。咱们得守好这个规矩，否则您这钱白花了不说，也达不到您想要的效果。这和喝水一样，您运动一圈，口渴了，您使劲儿大口喝水，一扬脖，一大瓶儿进去了，喝到肚子里，1-2分钟后还会感觉渴。但是如果您不着急，您坐下来，静下心，一点点喝，您就会发现，很快就不口渴了。老话讲，欲速则不达，就是这个道理。吃药也是一样，就说你吃
2: 本源方法，
1: 消化吸收的有一段时间，你得让一点点渗透进你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沟沟缝缝都给您填补全了，给您修复了，修复本源了，这病就好利索了。您一下子吃那么多，没等吸收呢，穿肠而过了，这得不偿失了。治病啊，是有周期的，有方法的，您无论治什么病，就按大夫说的剂量和方法去用，这就行了。大家伙得病了，着急，这很正常。病在谁身上，谁不着急呀？但咱们得想得开，多琢磨，找到病根儿，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其实无论什么病，您说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肺子上的病等等吧，就分两种， 一种是天灾，一种是人祸。八成以上的病全都是人祸。您不用奇怪，这病都是您自己造出来的。您看，咱们大自然是有规律的，您得顺从自然，尊重它。您只顾着自己，天天滥砍滥伐，这挖条沟，那垒堵墙，那自然就改变了。一改变，您最后也没法生存了。人体也是一样的，不能喝凉的，您偏喝，不让喝酒吃肉，您顿顿不落，不让你生气，您控制不住，这病不就来了吗？有时候人呐，最难的就是认清自己，在病上也是一样。您找到病根了，那还愁病好得不快吗？在治疗上遇到什么事儿，也得好好琢磨琢磨。都想好得快，有的患者吃一大堆药，控制的还真挺快，指标啥的直线往下降。但是您就记住了，您得吃一辈子药，不能停。这是控制症状，控制指标，去压制它。您就只能不断的用药，但是如果您用对了药，真正去解决这个疾病，可能三四个月半年时间，问题就彻底解决了。您说哪个才能真正的快？相信大家伙都明白。
2: 本源方法
1: 有挺多这样的，常年吃药吃上了挺舒服，吃了十年八年的太多了，最后确实不难受了，但是您一顿不吃都不行，把身体也给吃坏了，其他的病都来了，最后呢，把病解决了，一年也好，不用再吃药了，看上去时间长一点，其实和十年八年比起来，一点也不长。凡事要有坚持。我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不坚持的不要吃，吃了白花这钱，您可以去尝试其他的治疗方法。如果想用胡家老膏，您就坚持吃一小段时间，您就知道为什么我这么说了。治病啊，不能就只看快慢，关键看你是要控制它，还是要彻底恢复，解决它。大家伙都是明白人，自己多想想。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2: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我今年快90了，这一辈子度过了将近90个春秋，这世界上的事情可以说没看过100，也见过90了。人到这个年龄啊，一切对于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什么金钱呐、荣誉啊，我都不在乎了。现在内心平静，与世无争，我就感觉挺幸福了。再能多治点病人，给自己增加点福报，多活那么几年，这就行了。人这一生啊，忙忙碌碌，最后追求的是啥？其实就是内心这个平静劲儿。不到一定年龄，不经历一些事情是看不透的。现在很多人说自己过得不幸福不快乐，一提起来还不知道为啥不快乐，原因在哪儿？因为我们把日子都给他过反了，内心静不下来。您看小时候我们都知道，孩子应该是以玩为主，通过玩游戏来认识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有兴趣，通过玩为以后学习打下好底子。但是现在孩子们都在干什么？小小年纪就在玩命的学习，一说就是绝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您家孩子2岁学唐诗，我家必须得1岁就学。您家孩子1岁学外语，我家孩子胎教就得学。这孩子多痛苦啊。孩子是这样，那么年轻人呢？工作了，人脉重要啊，参加各种聚会啊，动不动就喝得烂醉如泥。本来是长身体长智慧的年龄，活生生的就被糟蹋了。到了中年呢，身体健康更是根本顾不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哪一个中年人身上这些病几乎都逃不掉。本应该是顾着身体健康的年龄，结果除了赚钱，其他的全顾不上。也不怪他们，上有老下有小，难着呢。到了老年了，本应该没病没灾，颐养天年的，但是身体底子没打好，病就来了。为了健康，天天健身，每天吃药，折腾个够呛。但这个病该来还是来，挡不住。您看您的日子是不是也是这么一步步的过来的？心里不静，追求的太多了，病也就跟着来了。有的老年人还整天操心这个操心那个，这其实就是自己在给自己埋祸根儿，埋病的根儿。到了老年，咱们就应该踏踏实实把心放下，啥也别管了，把自己的身体搞好，多活那么几年，看看大好世界比啥都强。人老了，还真别不把病当一回事儿，得了病咱们就去治，也别考虑钱呐什么的。有些时候寿命是拿金钱换不来的，得了病咱们就踏踏实实脚踏实地的去治，方向对了，病迟早会好的。有的患者得了病 想着快点治好，用了很贵的药，又是什么新的技术，又是什么专利什么的，最后没治好，来用咱们的
3: 本源方法，
2: 问我多长时间能治好，我说你别期望着得了几年的病个把月就能治好，没有这个事儿。说能办到的，那肯定不是什么正常的事情，这里面是怎么回事啊？相信大家伙都是聪明人，都明白。仔细想一想，要是治病有捷径可走的话，老祖宗这几千年能不总结出来吗？今天吃药，明天就能好，那要是有这种药，能不流传下来吗？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治病啊是一个过程，
3: 本源方法，
2: 这些慢性病能不能解决利索，这个我敢拍胸脯。但是您说多长时间能解决利索，这个是因人而异的，您吃上就知道了，我也不多说，踏踏实实吃咱们，只要走对了方向，疾病康复那就是早晚的事儿。古人有句话说得好，天道技巧，无论是做人做事，不走捷径，不偷机取巧，最后才会有所收获。
3: 本源方法，
2: 这几味中药该哪儿产的就是哪儿产的，别的地方就不行，走捷径，拿其他地方的药来糊弄，这不是我们老胡家做的事情。每味药材该用多少量，咱们少一克都不行。有人说少一克能差到哪儿去，您还真别说，可能真差不多。但是呢，咱们绝不能贪这一克，一点都不能差。今天差一克，明天就能差两克，这个绝对不能含糊。什么事情口子一开就没法收拾了。我敢肯定地说，时间变了，但是有些东西是不能变的，变一点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人生啊，是没有捷径。

0: 严重，就耽误了。我就有这么一个患者，可以说是老患者了，66岁，姓徐，人民教师退休，操了一辈子的心，最后这心脏偏偏出了问题，冠心病，前胸后背像石头压着，那个难受劲儿，得过冠心病的人都知道，吃什么药只能缓解一下，一直解决不了。老徐和我说，他天天担心，人到岁数了，最怕这个，怕有一天这心脏不跳了，时间一长，阵脚就乱了。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一种针灸好用，说不是什么传统的中医针灸，是一种什么民间的流派，效果比中医传统针灸好，扎上几针就见效，啥病2个月解决利索。说扎的针灸都是经络外的奇穴，这一扎前2天感觉挺好，就感觉好像有点减轻了，其实这都是心理上的，病根本没啥改善。稍微懂一点中医的都知道，老祖宗总结出来的经络就那么多，现在还能开发出新的经络，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前前后后扎了2个月，把心脏病的药也停了，2个月后就发现这双腿没劲儿，全身虚得要命，走2步连呼哧带喘的，气都上不来了，心衰了，这还不回头呢。子女这轮劝，后来强把他带到我这儿来，让我给看看，我一看那已经非常严重了，估计得有积水了，压得喘不上气来，喘气像拉风匣一样的，那最糟的就别提了。老徐啊，来了问我
1: 本源方法
0: 能不能和这针灸一样，吃完马上就能见效，这时候还执迷不悟。我说针灸都是有穴位的，你扎的那些穴位都是假的，不对，还把药都停了，这病不严重那都怪了。
1: 本源方法
0: 先吃上2个月再说，您就放心吃，比您严重的病都有，不算什么大事，但是得给我时间，得给
1: 本源方法
0: 时间，吃上再说，等着就行了。最后那结果我也不多说了，比其他的心脏病患者慢了一点，因为病情有点严重，多吃了1个月，遛弯啊，平时干干活啊，也得分啥病。您感冒发烧哪块发炎了，您就花个10块20块的买点退烧药，吃点消炎药就行了。但是您说有病解决不了，您再想长寿，多活那么几年，身体舒舒服服的，我也不反对。咱们看病吃药，就选择适合的，经济一点的。大家伙攒那点钱不容易，杀鸡咱别用宰牛刀，别浪费了。病啊，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这个老徐就是认为这个冠心病治不好，有些偏激了，有病乱投医，用了这么个方法，这多危险呐！其实很多病都很容易解决，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复杂。您治不好是因为没找到合适的方法，有的患者是身体上的病，

0: 有的患者身上其实没事儿，是心理上的病。无论是什么样的患者，把身病和心病一股脑给他解决了，就没什么问题了。想要治病，就得知道这病是怎么来的。病怎么来的呢？无非就是六淫七情。六淫是啥？风、邪、寒、暑、燥、湿，通过我们的皮肤、脾窍进入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得病。这个东西想点办法，我们好解决。我们热了，可以找个凉快点的地方；冷了，多穿一些。只要大家伙起居有节，符合自然规律，这病轻易得不上。七情就不太好控制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咨询热线
2: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3: 您看，我们有时候生气，你明知道对身体不好，但是控制不住，那病就找上门来了。您看，假如大家伙遇上什么事儿了，心里憋屈或者是害怕，就伤了胃经和肾经了。大家伙可以对照一下，有这种情绪的时候，您是不是感觉自己总想吐，腰也不舒服，皮肤会很粗糙，而且长向心肉，肚子大，腿很细，这有时候都是心病，心态调整好了，
4: 本源方法
3: 自然而然就缓过来了。这样的患者我见得太多了，有的患者来了不分青红皂白，今天我和大家伙也交代清楚，但是没有必要的，您身上的病能给你解决，两三个月解决不了，半年也差不多了，但是您心理上的病
4: 本源方法
3: 是解决不了的。很多病啊是心理上的病，心病解除了，这病不用吃药，自然而然也就好了。心病还需心药医，这个大家伙都懂，所以我也不多说，我就坚持这么个原则，
4: 本源方法
3: 咱们用上，
4: 本源方法
3: 解决范围内的，我给你一点方法，自己就可以慢慢去化解掉，别浪费金钱和时间。人呐，这病多数都是自己招的，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寿命都应该很长，少说也得80-90，多的得有100-来岁，可现在为什么不少人40-50岁人就没了？就是因为生气、上火、耍脾气、闹性子，就把病根扎下了。等你闹到一定程度，身体它就也跟着变化了，就成为一个脏水桶了，啥都往里倒。那身体能好吗？治病首先得打开病人的心窍，不先把心窍打开，就给他用药，效果往往不明显，治起来也慢。要真能把心窍打开了，治病是很快的，这是多少都得到验证了。整天愁眉苦脸的、怨声载道的患者，我事先都会给他们打个预防针，要想快点把病解决了，先把心事给消了，要不你得吃半年，别浪费那时间和金钱。人这情绪啊，很奇妙的一个东西，我们常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就是情绪上带来的，情绪能带给我们很多的快乐，也能带给我们很多的疾病。大家看看周边，爱激动的人，心脑血管肯定不好，胆小怕事的，肾脏通常不好。有些人总觉得活得太累，你看他的腿脚肯定不会太好。不爱睁眼睛四处看的人，就容易眼花 和得白内障，操心重甚至瞎操心的人，那头发要是不白那就怪了。仔细一想，其实很多人都是自寻烦恼。你看上班的难免有些不愉快的事情，有些人就会和自己联系起来，其实和你是一点关系没有。家里人晚回来几个小时，马上怀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了，紧张害怕，一个劲儿打电话。这些自寻烦恼的人往往心态都不好，特别是有些老年人，就一点小事儿，可能就一句话就琢磨开了，心里就跟着紧张，睡睡不好，吃吃不好，这些人是最容易得病的。我们的身体是啥？那就是我们心态的显示器。那心态出问题了，就直接显示在身体上，各种病就来了，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治病啊，解决心病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要抓准病根，否则这个病治起来就很困难。你看咱们人身上这些零件，就像一个足球队，有守门员，有前锋，有后卫，配合不好那就会输球。咱们人能正常生活，胳膊腿都正常，全身舒舒服服的，不是说身体里各个器官各种组织正常就行了。他们之间要是不沟通不协调那也不行。你比如说一个最简单的病，慢性鼻炎，我们现在很多人就针对鼻子去治，又是吃药又是喷剂，有的不行干脆上手术，弄了一套13招，各种手段全上了，结果这鼻炎还在那儿。一到冬天马上症状就来了，用上药就能缓解，停了药鼻子就又堵上了，结果一想再一看身边的人，这不都没治好吗？我这没治好也正常，随大溜呗，正常吗？那根本不正常。鼻炎为什么治不好？那是因为鼻炎的根儿在肺子上，是肺经的问题。只要是有东西影响到肺经这条经络线，那就会得鼻炎。天冷为啥鼻炎症状加重？那就是因为风寒让肺经不通了，这就是病根儿。一两个月这个病就能好利索，为啥？病根上去治，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气血经络都给它滋补个遍，缺的少的都给它补上来，把那块不畅通的全给它打通，就和高速公路一样，咱们就畅畅快快的去跑，全身状态好了，啥都通了，病自然而然就没了。别说鼻炎，其他的病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2: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4: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3: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3: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6: Rubik's Cube Music。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看，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4: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3: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4: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赢青春》。
3: 创赢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赢青春，我是孔笑笑。创赢青春，助力你的青春梦想。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喜马拉雅来找到我们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同时呢，我们现在也开通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耍直播当中呢，找到我们创赢青春的直播间，那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就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留言，来进行互动。今天呢，做客创赢青春直播间的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山东静香园食品开发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张雅娟张总来做客创赢青春的直播间哈。首先呢，请张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6: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静香园食品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雅娟。
5: 说起静香园，可能济南的朋友都特别的熟悉哈，咱们也是一家老字号了。那这个说起香肠呢，大家更是人人都吃过。
6: 谢谢。
5: 每年这个过年过节，逢年过节的时候，大家都是自己有灌香肠的这个习俗和习惯哈。那我们静香园的香肠，就是我们济南香肠界的佼佼者了。是吧？
6: 谢谢主持人在意。
5: 而且这两年在张总的带领之下呢，静香园也是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哈。其实静香园制作香肠有200多年的历史了。
6: 对，
5: 先给我们讲讲咱们这一路下来的一个历史好吗？
6: 对对，然后我们这个静香园呢是一个老字号了。然后我们家族就是老人流传下来的，就是始创于清乾隆年间，当时是在咱们现在的这个历城县。坝子屯，就当时的历城县坝子屯然后就是现在的历城区荷花路附近那个位置。当时那时候小清河畔是漕运繁忙，商贾云集，所以呢就是有一个就是我们那个坝子屯，就是我老祖宗张公他叫张之燕，因为我们都是有传承有家谱的嘛。然后他创立了这么一个张家老铺，卖这个一开始卖肉啊，然后后来卖香肠这样他做的那个香肠就很香嘛，然后流传下来叫香百里然后这是老人们都给我讲的一个故事。
5: 就是其实从乾隆年间咱们就已经有了这个一个小铺子了，然后就开始做香肠，
6: 对，
5: 然后一代一代的传承了下来，已经传承了5代人了，到你这个地方是吗？
6: 对，到我这里已经5代了。
5: 已经5代了哈，其实中间也断过一段时间是吗？后来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把静香园这个品牌给做起来了呢？
6: 其实就是因为我也是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在家族里找寻这样的资料呀，和老人去交流啊。其实我就是现在我了解到，其实很多就是我们不是5代传承嘛，中间其实好几代他们都是做这个餐饮行业你像第一代是张之燕，他是做了一个就是肉铺嘛，然后到了第二代是张增志，然后这个张增志呢他是做了一个石秤酒馆，后来呢就是搬到我们坝子屯叫中石饭庄，这个饭庄里面有一道菜就是我们的静香园香肠当时就是很多客人去点这个香肠然后下酒喝，然后他们是还4个人合伙的，我们当时还有一个老照片的留念那是我的老爷爷了。后来就是由于这个战乱嘛，然后就是到了我父亲这一代，我父亲其实原来是在锁厂职工，然后他一开始并没有想到再用家里的老号或者再经营这个熟肉制品
5: 其实当时没有想过要做这个行业哈。
6: 对对，他就是没想到，就是其实是就家族的老人一直是想 做这件事情，但是可能由于这个各种样的原因吧，中间有断档。
5: 嗯
6: 然后到我父亲呢，就是他一开始是在锁厂职工，然后后来是下岗了。
5: 哦、
6: 他们有两个在创业。
5: 哦
6: 他们两个就是我的父母张华和汪玉美，他俩摆过地摊儿，然后这个卖过袜子，卖过气球，还卖过把子肉啊、羊肉串儿，还开过出租车。然后开黄面的那时候，
5: 就下岗了之后，就是开始做一些小生意、小买卖。
6: 对对对 对, 对，后来他们就推了个小三轮车，在那个现在那个北潭这里，就是在菜市口上，然后卖那个猪头肉啊、猪肺啊，然后卖的挺好。为什么呢？因为我父亲、母亲都是比较讲究的那种老济南人，所以就是我父亲当时在那个推三轮车卖熟食的时候，他穿着白大褂，打着这个领带儿，然后就是让人感觉哎特别的干净利整，然后母亲喜欢穿大红色的衣服，你想想他们两个人，二三十岁的这种年龄，风华正茂，在街上卖猪头肉，就是很吸人，所以那时候就是生意特别好。然后没想到就是生意就干这个猪头肉能生意这么好起来了。后来我爷爷才说，你生意这么好，你是不是忘了就是咱们家里还有这么一个就是香肠的配方，要不你别刚做这个猪头肉什么了，你找个门面租下来，然后再做点香肠，看看客户认不认可吧。然后我爸爸才说这个太好了。他一开始就是没用这个经销人，一开始叫华美熟食摊儿。后来租下了门面才再立老号，是1996年的10月16号，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天钥区北潭新菜世界79号这个位置，然后成立的我们经销员熟肉总店。
5: 那时候就是又开启了我们静香园的第一个门店了，其实又重新开始了。
6: 对，
5: 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其实到父亲这个地方，然后又把这个老字号给重新立了起来了。
6: 对对，
5: 真的一代一代的人传承下来其实也不容易哈，特别是父亲那一代，其实你看下岗了，然后又做过很多的这种小的买卖，
6: 对
5: 对吧，然后又把这个老字号重新立起来，其实也非常的不容易。
6: 对对，
5: 我觉得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其实是有一代一代的这个心血和这个经验在这里边的。
6: 对，
5: 传承了之后，我们就是以香肠为主了，是吗？香肠是我们家的特色。
6: 对，然后咱这个香肠，因为也可能是咱这个济南地区这个风貌吧，因为它的这个四季。温度湿度比较分明，然后特别是冬天腊月里的那个温度，零下3到5度一般不会高于这个数，然后它的湿度也不会这个高于50%，所以它的这个温度湿度是非常适宜香肠晾晒的，特别是腊月里的香肠，它会挂着一层白霜，就特别的好吃。而且咱济南的这个老百姓啊，他也有冬天灌香肠、挂那个挂香肠、买香肠、吃香肠这样的习俗，所以说呢，就是咱这个香肠一个是咱传承了那么多年的这种味道，再一个其实咱中国人，咱山东人就有吃香肠的这种习俗，一直能追溯到齐民要术吧，齐民要术里就有记载怎么用肠衣灌这个香肠，所以说已经传承那么多年的一个味道。
5: 是的，我觉得其实你看就是家家户户过年的时候哈，其实我们也都有这种记忆，快过年了，开始灌香肠了，那时候小孩都觉得很兴奋哈，灌香肠，然后看着那个香肠晾在那个地方，有的时候没晾好还不能吃，还挺馋的那种感觉哈。
6: 其实
5: 我觉得可能就是快过年了，一种满满的仪式感。
6: 对，
5: 对，特别好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6: 对，也是一种家的味道吧。
5: 对，
6: 一种还有我们很多的山东人，有客户的在外地上班啊，或者这个出差呀， 还有他们出国的，就不能品尝家乡的味道，特别想家的时候，就想吃咱一口咱静香园的香肠。
5: 咱静香园的香肠，这个口味是怎么样的呢？
6: 咱静香园的香肠其实因为咱鲁菜的这个口味基础口味就是咸香，鲜香，而且咱山东人比较喜欢用这个香料来激发这个肉的香味，所以咱是五香口味的。然后咱山东人一般还比较喜欢吃这个酱油嘛，所以咱这个香肠是用酱油来调味，所以它是深黑色的，而且呢它是吃起来之后咸香入口，然后呢是比较越嚼越香的，是比较醇厚的这个口味。而且你知道咱卖的最好的一款的香肠是什么样的？就是这个三肥七瘦的，就是
5: 三肥七瘦，
6: 对，太瘦的老百姓说不行，得有点肥一点的才好吃。
5: 咱山东人就喜欢吃稍微带一点肥肉的那种肥而不腻的那种感觉，就是口感会比较好。
6: 对对，
5: 这个父亲的这个静香园这个店开了多少年？然后你开始接手了呢？
6: 我是从2015年接手的，正式接手的。我父亲是在2016年的年会上正式的宣布我将静香园的品牌以及静香园的员工以及静香园的工厂交付给我的女儿，请大家多多支持。
5: 你接手的时候静香园有几家店？
6: 我当时接手的时候是有两家，
5: 有两家店，
6: 一个是我们的北潭总店，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莲丝路店。
5: 你看，就是其实，张总你也是研究生毕业，然后当时也在北京工作了。
6: 对，
5: 你为什么会为了这两家店而回到济南来？

0: 过程，而
1: 是一种，你就觉得是顺其自然
0: 的。是
1: 的，
0: 顺其自然。
1: 你就有这份责任，我要回来接手这份事业，是吗？
0: 当然，读研究生和后期工作的时候，其实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1: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0: 我是学英语专业的。
1: 学英语专业的。
0: 对 对, 对，我在上海外国语上学，然后在上海待了7年。
1: 哦、
0: 其实上学的时候是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可能我父母也没有，就是说，因为我毕竟是女孩嘛，是吧？我父亲一直跟我开玩笑，香肠这个配方是传男不传女的。啊，你呢就是把你自己过好就行了，不用管我们。但是后来随着我们客户越来越多，越来越认可我们，我们清香园这个品牌，父母和我都觉得我应该发扬光大，让更多的朋友能品尝到我们的美食，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到我们的传承故事，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回来。而且我是独生女，是吧，离家近一点儿，我也高兴，父母也高兴，
1: 其实义无反顾的就回来了。 是吧，其实你看，在北京在上海可能会有更好的发展，但是还是义无反顾的选择了回来了。其实那个时候回来也只有2家门店，虽然说现在有40多家店了，对吧，在张总的带领之下，其实静香园发展的这个也非常的好哈。但是那个时候有没有想到，就是会以现在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模式出现，会以现在的这样的一种规模呢？
0: 其实当时我想的比现在大多了。
1: 现在还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是吗？
0: 对，因为那时候刚上学嘛，一腔热血，比较年轻，然后会觉得很多事情比较简单，所以说就当时想的这个宏图是很大的。但是随着我深入工作来讲，所以我的判断还是对于静香园来讲，对于我个人来讲，还是以稳健的发展会最好的选择，能够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稳健的发展，能够有余力，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这个状态也是我和我父亲母亲一起，就是对静香园一个最好的交代，对客户一个负责任的态度。
1: 其实父亲那时候已经做得很好了，就是整个单店的规模，就是整个的销售量也已经很好了。
0: 对，
1: 但是你回来了之后，你觉得你给静香园带来了哪些创新和发展？
0: 我父亲那时候父母做的时候，我母亲是销售员，我父亲就是负责生产上，所以他们两个特别的勤劳，特别的敬业，然后不管是对员工还是对客户，那时候我记得印象很深的时候，买香肠要发票其实那时候
1: 凭票给我们，
0: 哎，已经没有粮票了，
1: 稀缺了，
0: 但是他那时候就得一个人发一张香肠票，然后一张香肠票只能换2斤只能换2斤，你先领票再买肠然后所以说已经是供不应求了那时候。但是对于我来讲，我是2015年接手的企业，所以对于我来讲，我先要进入我们的厨师岗位以及我们的营业员岗位，真正的深入的了解我们的门店、我们的产品、我们的员工。所以说我花了1年的时间去做基层工作，然后2015年到2016年是在做这个工作。所以从2016年下半年到2017年，我在做了一个是品牌形象的升级，因为当时我们开出去的分店，其实我父母也开过，就是那2家店开了之后也开过第3家店，但是第3家店客户不是特别认可，因为客户说
1: 没有成功当时，
0: 对，客户说觉得你那个是假的，你那个店是假的，我还是认可你的老店。所以说我认为那从的信任度上，可能客户更认为老店是最正宗的，是真的。所以我认为要统一我们的品牌形象，然后要梳理我们的品牌内容，所以我做了品牌的升级，从店面的形象到统一的包装，到员工的一个服装和他们的这个给客户服务的一个标准都做了一个统一这是2017年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然后2017年下半年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完善了组织架构。因为那时候我父亲和母亲都一个人身兼数职，我的母亲既是会计，又是销售员，又是我父亲的助理，又是处理就是给客户这个对接所以他很忙然后我呢，我就这个搭了一个组织架构，然后把我们的人事经理、财务经理、运营经理邀请进来然后并且我们在生产上能够实现把所有的产品的工艺明确了这个标准书把这个标准都明确下来之后，让我们的产品更加的标准化，而不是指望我们的老师傅
1: 其实你看父母那时候可能就是传统的一种经营方式，
0: 是的，
1: 但是你来到静香园之后其实是实行了一系列的科学化的管理方式和方法，对吧？包括你看你的组织架构的调整，包括你的品牌意识，让品牌整

0: 整体的去打造去升级，
1: 对，
0: 包括后面的一个整个工厂的一个标准化的一个建设和输出，
1: 对，
0: 其实是给这个企业带来了很多的这种科学管理的基因在里面的，
1: 对，
0: 所以说我们的金香园在这些年其实也是在稳健的去发展，现在已经有40多家门店了，
1: 对，
0: 而且就是说只是在济南，为什么现在就是说我们还是在济南这个地方去发展，现在还没有向外去辐射呢？
1: 对，我父亲一直就是告诉我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家训叫立心忠信，不欺为本。然后同时还有我们就是在经营我们的门店的时候，我们要遵守的一个业训，就是叫配料虽贵，绝不敢省物力；工序虽繁，绝不敢省人工；修河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其实这句话是我父亲当时看到同仁堂的那个，就是他的那个一个家训也好，业训也好，然后他把这个不能的能字改成了绝不敢，就是他觉得要心存敬畏，对这个行业对客户要心存敬畏，所以我也就是在经营的过程中也是要心存敬畏之心，不是只是逐利，而是真正的你要把这个产品能够负责任的交付给客户。所以说就我认为就是目前我们能力啊就到做到这里了，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就做多大的事情啊。我爸爸说济南话叫有多大荷叶包多大类的粽子啊，所以说呢我们目前济南市的这个体量，我们是服务了40家门店，服务了40个小型的社区以及街边店。那我们未来济南市还要大概的这个体量是从40家能到100家啊，但是我们目前就是40家体量，所以我们把济南的当地的客户能够服务好啊，就是我们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当你的能力提升上来之后，那你就可以服务更多的人。
0: 而且这40多家店一直都是我们的这个直营店，
1: 是的，
0: 也没有放加盟。
1: 对，
0: 为什么呢？是不是觉得就是店把握在自己手里边，食品的安全才更有保证啊？
1: 对，其实我也有同行业的朋友们都劝我说，你为什么不做加盟？你是不是挣钱挣想疯了啊？不想给别人分钱啊？他其实我们不是这种发心，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其实客户就是都主动的给我们就是说能不能加盟放，就是我能不能在哪个地方做个店啊，或者是做10个店啊，我有这样的实力啊，怎么样给我们，就是其实是有很多这样的客户的还有很多的朋友，包括我们的员工也是。其实现在还没有做加盟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还没有做到位，就是我希望能把我们的品牌的内涵，我们品牌的标准，我们产品的标准，我们服务的标准能够做到位，并且能够梳理成一套可执行可落地的很简单易操作的这种系统，然后我把这个系统给到你之后能帮助到你，并且能一定让你赚钱这样就是这一套，并且这一套系统还能够帮我们更好的服务客户，我只有能达到自己的满意之后我才能去交付，就我现在过不了自己这一关，我觉得自己
0: 还没有做到位，就是还是有一种心理的这种压力在里面的，是吧？就是说我要本着对客户负责，我要本着对如果说将来能加盟我的这种客户去负责，一定让大家能赚到钱，我这个时候我才能去放我的这个加盟。
1: 对，一是让加盟商挣到钱，第二个就是一定要让客户能够真正的让加盟商把客户也服务好才可以。因为目前直营门店所有的直营门店都是出了任何问题你找我就可以了，找我们公司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放了加盟之后，有可能我们就是中间可能有需要非常多的细节需要敲定。当然因为我们现在的这种商业模式也非常成熟了，未来我们通过自己的学习，通过更好的落地标准的话肯定也是可以达成的但是目前我认为我们的能力就做到这儿我就就心满意足，然后就是努力的去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带着所有员工服务好我们目前的这种市场就已经很好了。
0: 我觉得本着这样的一种发心，一定能把我们的企业做好的哈。你看我们这个金香园是这个也是济南市的非遗这个产品哈，就是在这个产品的这种传承与创新方面怎么样去把握呢？像今天这个张总也给我们带了一些这个我们的产品哈，这个是我们金香园的这个特色的香肠哈，这都分不同的口味嘛，这些
1: 是的。
0: 哎，我看这个是红，带点红，有点辣的是吧？
1: 对。
0: 然后这是原味的，
1: 对对。 对，
0: 这个是什么的？
1: 这个是瘦肉的
0: 啊，瘦肉的，这个带点肥肉的。
1: 对，对，这个是我们的玫瑰甜。
0: 哦，玫瑰甜、
1: 啊，玫瑰甜香肠，然后它会带一点点肥肉。
0: 嗯
1: 啊，然后这个卖的最好的，这个客户最认可的，我们这款就是我们的经典二级香肠，是三肥七瘦的。
0: 哦，
1: 啊、然后
0: 这是我们最经典的啊，我们静香园的这个老香肠。
1: 对，对我们这个包装其实也是看起来也是
0: 很多年了，是吧？
1: 比较中规中矩。然后很多朋友问我，你怎么不升级包装？你这块、其实我们有很多老客户都非常认可我们这个包装啊。其实我们之前也换过一批新的包装，跟我说不行不行，我说厂那个，他说厂是一样的，我说一样的，他说不行不行，我还是要之前那个包装。其实这客户更多的是一种情怀，也是一种信任，因为我们是老字号嘛，所以说这种老包装它不仅仅是对香肠的一种包装，更是一种我们回忆到小时候的味道，是吧？还有能回忆到我们这种老香肠的那种感觉。
0: 对，其实我觉得对于老字号来说，你看传承与创新一直是一个比较难把握的一个问题，对吧？
1: 对，
0: 我们既要去传承我们的老字号，那对于年轻的这种消费者，我们又怎么样去迎合他呢？
1: 我父亲一直给我也是讲一句话，就是叫传承不守旧，创新不能忘本。就是在传承的过程中有一些糟粕是需要去掉的但是但是传统的这种味道是一定需要，我觉得是需要传承的，特别是我们老这个传统产品的味道和工艺是需要我们去传承的。你像香肠，虽然时代在变迁，但是人们吃这个香肠的味道还是那个味道，所以说我一定是要把这种味道和工艺能够传承下去。但是我们就是从这种消费场景和消费需求上可以开发更多的一个需求，比如说我们之前只有我们的那三肥七瘦的香肠，后来我们有瘦肉香肠，还有纯瘦肉的，然后我们只有原来只有一斤装的，现在我们有半斤装的，还有今年新开发了一根旅行装，还有三片的我们的随时就是能适应各种场景的，比如三五好友然后去个精酿啤酒馆，或者是出去野营啊，然后都现在都喜欢带着孩子去烧烤啊，是吧？然后一撕开就能吃。所以说我们的香肠上可以，我觉得口味是一定要去传承和保留经典款，但是也要开发出比如说甜味的辣味的比如我们这款玫瑰香肠嘛，就是我们结合这个平阴玫瑰加了玫瑰酱，所以它甜甜的，然后还有咱山东本地的这种甜香肠的这个味道所以从味道上口味上可以开发多元化，从包装上规格和场景上也可以开发多元化。
0: 是的，就是从这个制作工艺上和口味上，其实我们可以去传承我们的这个老字号的这个传承和品牌哈。但是从包装上呀，从规格上呀，然后从其他的一些这个场景上呀，其实可以去迎合新时代的这种消费者。
1: 是的，
0: 是的，哎呀，一看时间马上也快到了哈。这个最后对于我们静香园未来有哪一些的规划和设想呢？
1: 我们2024年今年我们新成立了，正式成立了两个部门，一个部门是我们的电商项目部，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新媒体业务部。那我们静香园的直播间也已经干到今天，已经干了2.5年的时间了。然后大家也可以在抖音上能够看到我们的搜索的账号，我们的直播场景也在更多元化，也会带大家体验不同济南不同的地方的场景。那我们也会对门店这个包括外卖啊各种渠道呀，也会实现我们的实体店的一种多元化的线上线下的联动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只有这个直营店嘛，现在40家，那我们在直营门店上未来肯定会走进更多老百姓的幸福社区。那我们的对于我们的产品定位呢，是我们的鲜肉香肠、鲜卤熟食，我们的香肠和烧鸡是我们的特色。对于我们门店的定位呢，就是家门老百姓家门口的放心好熟食。那对于我们的品牌的定位呢，就是百年香肠世家。所以我们清晰了我们的定位，我们就集中我们的力量，然后去让更多的客户能够品尝到咱们山东香肠，咱们争取能做到咱山东香肠品类的第一名，咱以后再冲击咱全国香肠品类的第一品牌。
0: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张总做客我们畅饮青春的直播间哈。那希望下次再邀请张总做到我们直播间的时候，我们的静香园能够就成为全国香肠品牌的 这个头部企业了，再次坐到这里哈。
1: 谢谢，建宁吉言。
0: 大家其实也可以去抖音上是吧，去搜索一下我们金祥园。
1: 对，
0: 就是我们有不同场景的这个直播间，
1: 对，
0: 然后也有线下的门店，线上线下的联动，
1: 对，
0: 是现在这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哈。其实张总自己也在做这个短视频，是不是也有自己的这个视频号？
1: 对对对，
0: 自己的视频号叫什么，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1: 自己的视频号叫这个雅娟在济南，
0: 雅娟在济南，
1: 对，
0: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我觉得哈，
1: 谢谢。
0: 好的，今天再次感谢张总做客我们创意青春的直播间，也让我们了解到了我们金祥园这么优质的企业。好，再次感谢正在观看和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1: 谢谢。
2: 经过了这段时间，我还是很想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辈子啊，选择做什么职业，最终的人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做弓箭的人，他整天就想着要把这个箭头磨得特别尖，生怕这个箭没做好，不能把人杀死。所以呢，这种人整天想的都是害别人，这种人结果不会太好。可是做盾牌、做盔甲的人呢，他们整天就想着怎么把盾牌做得厚点儿，把盔甲做得结实点儿，在敌人打你时把你保护好。这种职业就和做箭的不一样，他一直都有一颗慈善之心，他这个职业就决定了他一定是一心向善，才能做好这份工作。大夫也是一样的，我活了整整90年，也算长寿了。能活这么长久，活得这么好，和我们
3: 本源方法
2: 脱不了关系，但是和我做大夫这个职业也有关系。这么多年整天想的都是怎么去救别人，用现在的话讲，都是正能量。患者病好了，高兴啊，心情好，活的时间就长。过去那大夫啊，那可不简单，总怕自己的技术不好，不能把患者给抢救过来，发的都是慈善心，你替患者着想，患者他也尊敬你，所以大夫地位是很高的。过去那职业不像现在，过去是分上九流、中九流和下九流的。这是怎么分的呢？就是看谁说的话、做的事儿是踏踏实实为别人着想的，而不是去害别人的。这个职业就高级，就能往前排。要是总想着自己，那肯定就是下九流。大夫呢，您别看属于中九流，但是地位却比上九流的人更受老百姓尊敬。因为大家伙都知道，大夫这个行业不容易，和现在这消防员是一样的，哪家着火了赶紧得去灭火，不分白天黑夜。我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很多患者都是动不了了，白天还行，抬着过来给看一看，晚上黑灯瞎火的来也不方便，经常就找人过来请我，然后到家里给看病， 不像现在这一瓶一瓶的，拿着也方便。那时候就拿两个小瓷瓶，装也装不了多少，到患者家看着。如果病情不是那么严重，那就做一点汤药，现场熬了，给患者喝，然后就在那儿看着，看患者怎么样，好没好点儿，什么时候稳定了才能回家。如果病情严重的，别的药不好用，得先把病情平稳下来，然后再慢慢医治。年轻时和我父亲出诊，常年都是这样，不分白天黑夜。半夜我最害怕有人敲院门，肯定是有大事儿。现在都坐下这个毛病了，有时候半夜呼啦一下子就醒了，四处找药箱，清醒过来一点儿，才发现不是那个年代了，我也不是那个小伙子了。那个年代的大夫啊，个保个都是好样的，不偏不倚，有公道心。现在来看，大夫这个行当，不是说你医术多好，不是说你有什么好的药方，你就能干得好。最主要的，要有一颗慈悲心，没有这个，您这个大夫，那就改行最好。当然了，您说这个慈悲心，并不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捐出去，看病都不收钱，这么说就是抬杠了。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就算是不错了。遇上家里确实有困难的，那就帮助一下。遇上有病着急就医的，那就休息的时候再出趟诊，多走两步，这也没啥。这其实都是一个大夫最基本的东西。我和我的学生们也经常说，选择这个行业了，咱们有些底线就得守，人命大于天呐！你破了这个底线了，你就不配再做大夫了，改行吧。干一行爱一行，做一件事咱们就得专心去做，别掺杂太多的东西。什么事儿一复杂了，肯定就要坏事儿。你就说吃饭，吃饭的时候咱们就认真吃饭，想想这饭确实做得不错，这水放的量和煮的时间到位，是不是再加点什么别的调料会更香呢？想想这些事儿，这个饭就吃得香，您也消化得好。但是有些人就不信邪，一吃饭就总想别的乱七八糟的事儿。想小时候吃饭剩饭被他妈打过，想着和别人吵架的事儿，这心里气得不行，那肯定就得噎得慌。时间一长，身体也好不到哪儿去。 人要想活得好，就一定要活在当下，就想着眼巴前这点事儿，不去想那些以前上火的事儿，不去想未来还没看着的事儿。无论多大岁数，你记住这一条，你肯定活得好。吃
3: 本源方法
2: 也一样，如果您想吃，您就记住一条，您就想着这个病慢慢的会好，高高兴兴的去吃。每天都有哪些改变记下来，别一天愁眉苦脸的，总想着以后能不能好，这个你想也想不明白。您按我说的做，你可能吃5个月、4个月就行了。这不仅节省钱，病也好得快。我们人呐，治病其实也不要想得太复杂，也简单。老祖宗都总结给我们了，写得明明白白的，什么病，怎么来的，该怎么去，那都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但是现在很多人都不懂这个了，也不尊敬老祖宗的话了。您看现在很多父母养小孩都惯得要命，拿一本书说什么科学喂养。我就有这么个邻居，从孩子出生起，这两口子就捧着好几本书看呐，又是根据体重，又是根据年龄和配方给孩子弄吃的，这可以说什么都想到了，把孩子当成鸡鸭鹅了，还进行食物配比，结果呢，孩子是面黄肌瘦啊。他爹妈这一看，以为孩子有病呢，四处看病啊，又测什么细胞，又找什么营养师的给搭配，还是不行。后来一次见到我，问我说，胡老，您看这孩子怎么回事？我说，你们别嫌我说话难听，别看你们俩一个硕士一个博士毕业，你们俩加起来都不如一个农村老太太。过去那农村老太太拉扯孩子可没有你们这么讲究，那孩子一个个膘肥体壮的，小脸蛋儿红扑扑的，别说大病了，感冒都不得。为啥呀？人家就认准一句话，若要小儿安，三分饥与寒。什么意思？农村老太太养孩子，从来不把孩子肚子塞得满满的，天冷了，也从来不把孩子裹得严严实实的，因为这孩子啊，本来阳气就壮，你把他裹严实了，他就容易上火，流鼻血，发烧，烧得严重了，还可能会抽风。还有就是不让孩子吃太多，脾胃都吃坏了，那以后这孩子消化功能就不行了。脾胃是后天之本，后天之本不行了， 那这孩子还能好吗？现在很多人看上去什么都懂，说起理论来头头是道，其实他们什么都不懂啊，把老祖宗说的话全给忘了。这小两口一听点头了，按我说的办，三个月孩子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尊敬老祖宗，几千年的东西留下来那肯定是有道理的。治病就是这样，您说有一个方法治病，您新研究出来的，那有老祖宗几千年留下来的东西好吗？未必吧。一个人的智慧那肯定没有几百人上千人的智慧要强，三个臭皮匠还盯个诸葛亮呢。
3: 本源方法
2: 也是这样。有人总问胡老，这老高怎么就能治病呢？我简单说一下，我们老胡家虽然是小门小户，这里面最珍贵的东西就是经验。为什么我一看什么病心里就有一个大概，我就知道这个病你能不能治，这都是经验，老祖宗留下来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但是光靠老祖宗的东西也不行，还是得不断的去实践。玉不琢不成器，东西是好东西，你得拿去，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得让患者用。今天这个患者用一个月有改变了，明天那个患者用五六个月好利索了，总结一下，这经验就出来了。看病这个东西啊，一碗水它端不了平，一个病人一个样，好转的时间也不一样。你就说冠心病，前胸后背疼，疼得起不来，不敢动弹。有的人吃一个月，有的人得吃五六个月，这里面因素太多，一两句话说不清，这个就要看经验了。我的经验传承非常重要，树它得有根，水它得有源头，你不敬畏先人是不行的。今天感觉效果还行，吃着这心脏不疼了，眼睛看东西亮堂了，不需要再卧床了。这不是说一天两天就能研究出来的东西，那是多少代人智慧的结晶，不是那么容易的。说到经验，我今天也要和大家伙说说治病的经验，这个很重要。患者得了病该怎么治？患者啊，那就和一个百年的老房子一样，摇摇欲坠，到处都漏雨，可能下一步就塌了。您说这种情况，您得修补吧？怎么修啊？修过房子的人都知道，那不能大兴土木，哪哪都换，否则你这边刚换房子就塌了，您得慢慢去修补。哪个地方不好了，局部周围看一下，再看看和主体结构有没有矛盾呢？换了能不能出事啊？得一点一点慢慢的去解决，得有耐心，否则就只能拆房子了。治病也是一样，您得慢慢来，跟时间赛跑，才能把它治好。您下重手用药，恐怕盯不住，这个症状可能给你解决了，但是人也完了，把身体伤了。我有一个心衰患者，还带着哮喘，50多岁，只要一下床走几步，那气都喘不上来，非常严重，心里着急呀，说不上哪天人就过去了。所有方法都想个遍，这辈子攒的积蓄全花在病上了，也没解决。后来用一种中药，我就不和大家说是什么了，本来这药就有副作用， 结果人家让一次吃两丸，他一次吃五丸，心想吃的多不就好吗？结果心衰没治好，把身体给吃坏了，本来还能下床走几步，现在连翻身都费劲儿了。拉到医院一检查，肝肾全伤了。他后来听医院一起检查的患者，
3: 本源方法，
2: 这个患者也和他一样，他就开始又着急了，一顿吃的是别人四倍的量，心想着不伤人就吃呗，多吃点也许就好得快。吃了一小段时间有劲儿了，也爱吃东西了，继续吃。后来我一看，这不胡吃吗？吃这么多胡家老高干什么？就按正常的用量吃。后来他按我说的吃，没多久病就给他解决利索了，就干重活稍微喘点，剩下没啥毛病了。他这个问题我今天也和大家伙讲一讲，胡家老高每天的用量用法都在说明书上写着的，白纸黑字清清楚楚，那都是这一百多年摸索出来的，您就按时按量吃就行，别超限度。如果您的病确实挺重，想快点好，多吃个一倍我也不反对，把握好这个量，否则人家吃两勺你非吃七勺八勺的，那没必要啊，吃了也白吃，消化不了。咱们得守好这个规矩，否则您这钱白花了不说，也达不到您想要的效果。这和喝水一样，您运动一圈口渴了，您使劲儿大口喝水，一扬脖一大瓶儿进去了，喝到肚子里一两分钟后还会感觉渴。但是如果您不着急，您坐下来静下心一点点喝，您就会发现很快就不口渴了。老话讲，欲速则不达，就是这个道理。吃药也是一样，就说你吃
3: 本源方法，
2: 消化吸收的有一段时间，你得让一点点渗透进你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沟沟缝缝都给您填补全了，给您修复了，修复本源了，这病就好利索了。您一下子吃那么多，没等吸收呢，穿肠而过了，这得不偿失了。治病啊，是有周期的，有方法的。您无论治什么病，就按大夫说的剂量和方法去用，这就行了。大家伙得病了，着急，这很正常。病在谁身上，谁不着急呀？但咱们得想得开，多琢磨，找到病根儿，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其实无论什么病，您说心脑血管病 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肺子上的病等等吧，就分两种，一种是天灾，一种是人祸。八成以上的病全都是人祸，您不用奇怪，这病都是您自己造出来的。您看，咱们大自然是有规律的，您得顺从自然，尊重它。您只顾着自己，天天滥砍滥伐，这挖条沟，那垒堵墙，那自然就改变了。一改变，您最后也没法生存了。人体也是一样的，不能喝凉的，您偏喝，不让喝酒吃肉，您顿顿不落，不让你生气，您控制不住，这病不就来了吗？有时候人呐，最难的就是认清自己，在病上也是一样。您找到病根了，那还愁病好得不快吗？在治疗上遇到什么事儿，也得好好琢磨琢磨。都想好得快，有的患者吃一大堆药，控制的还真挺快，指标啥的直线往下降。但是您就记住喽，您得吃一辈子药，不能停。这是控制症状，控制指标，去压制它。您就只能不断的用药，但是如果您用对了药，真正去解决这个疾病，可能三四个月、半年时间，问题就彻底解决了。您说哪个才能真正的快？相信大家伙都明白。
3: 本源方法
2: 有挺多这样的，常年吃药，吃上了挺舒服，吃了十年、八年的太多了，最后确实不难受了。但是您一顿不吃都不行，把身体也给吃坏了，其他的病都来了，最后呢，把病解决了，一年也好，不用再吃药了，看上去时间长一点，其实和十年八年比起来，一点也不长。凡事要有坚持，我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不坚持的不要吃，吃了白花这钱，您可以去尝试其他的治疗方法。如果想用胡家老膏，您就坚持吃一小段时间，您就知道为什么我这么说了。治病啊，不能就只看快慢，关键看你是要控制它，还是要彻底恢复、解决它。大家伙都是明白人，自己多想想。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2: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我今年快90了，这一辈子度过了将近90个春秋，这世界上的事情可以说没看过100，也见过90了。人到这个年龄啊，一切对于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什么金钱呐、荣誉呀、我都不在乎了。现在内心平静，与世无争，我就感觉挺幸福了。再能多治点病人，给自己增加点福报，多活那么几年，这就行了。人这一生啊，忙忙碌碌，最后追求的是啥？其实就是内心这个平静劲儿。不到一定年龄，不经历一些事情是看不透的。现在很多人说自己过得不幸福不快乐，一提起来还不知道为啥不快乐，原因在哪儿？因为我们把日子都给他过反了，内心静不下来。您看小时候我们都知道，孩子应该是以玩为主，通过玩游戏来认识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有兴趣，通过玩为以后学习打下好底子。但是现在孩子们都在干什么？小小年纪就在玩命的学习，一说就是绝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您家孩子2岁学唐诗，我家必须得1岁就学。您家孩子1岁学外语，我家孩子胎教就得学。这孩子多痛苦啊。孩子是这样，那么年轻人呢？工作了，人脉重要啊，参加各种聚会啊，动不动就喝得烂醉如泥。本来是长身体长智慧的年龄，活生生的就被糟蹋了。到了中年呢，身体健康更是根本顾不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哪一个中年人身上这些病几乎都逃不掉。本应该是顾着身体健康的年龄，结果除了赚钱，其他的全顾不上。也不怪他们，上有老下有小，难着呢。到了老年了，本应该没病没灾，颐养天年的，但是身体底子没打好，病就来了。为了健康，天天健身，每天吃药，折腾个够呛。但这个病该来还是来，挡不住。您看您的日子是不是也是这么一步步的过来的？心里不静，追求的太多了，病也就跟着来了。有的老年人还整天操心这个操心那个，这其实就是自己在给自己埋祸根儿，埋病的根儿。到了老年，咱们就应该踏踏实实把心放下，啥也别管了，把自己的身体搞好，多活那么几年，看看大好世界比啥都强。人老了，还真别不把病当一回事儿。得了病咱们就去治，也别考虑钱呐什么的。有些时候寿命是拿金钱换不来的。得了病咱们就踏踏实实脚踏实地的去治，方向对了，病迟早会好的。有的患者得了病 想着快点治好，用了很贵的药，又是什么新的技术，又是什么专利什么的，最后没治好，来用咱们的
3: 本源方法，
2: 问我多长时间能治好。我说你别期望着得了几年的病个把月就能治好，没有这个事儿。说能办到的，那肯定不是什么正常的事情，这里面是怎么回事啊？相信大家伙都是聪明人，都明白。仔细想一想，要是治病有捷径可走的话，老祖宗这几千年能不总结出来吗？今天吃药，明天就能好，那要是有这种药，能不流传下来吗？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治病啊，是一个过程。
3: 本源方法，
2: 这些慢性病能不能解决利索，这个我敢拍胸脯。但是您说多长时间能解决利索，这个是因人而异的，您吃上就知道了，我也不多说。踏踏实实吃，咱们只要走对了方向，疾病康复那就是早晚的事儿。古人有句话说得好，天道技巧，无论是做人做事，不走捷径，不偷机取巧，最后才会有所收获。
3: 本源方法，
2: 这几味中药该哪儿产的就是哪儿产的，别的地方就不行，走捷径，拿其他地方的药来糊弄，这不是我们老胡家做的事情。每味药材该用多少量，咱们少一克都不行。有人说少一克能差到哪儿去，您还真别说，可能真差不多。但是呢，咱们绝不能贪这一克，一点都不能差。今天差一克，明天就能差两克，这个绝对不能含糊。什么事情口子一开就没法收拾了。我敢肯定地说，时间变了，但是有些东西是不能变的，变一点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人生啊，是没有捷径可走的。您看上去好像是挺方便，好像捷径走得快，但是当你走到一半，您就会发现有坑在等着你往下跳。做什么事情其实不走捷径就是捷径，治病也是这样，千万别抱着那些不切合实际的想法，否则这病越治越严重，就耽误了。我就有这么一个患者，可以说是老患者了，66岁，姓徐，人民教师退休，操了一辈子的心，最后这心脏偏偏出了问题，冠心病，前胸后背像石头压着，那个难受劲儿，得过冠心病的人都知道，吃什么药只能缓解一下，

0: 阿病两个月，解决利索，说扎的针灸都是经络外的奇穴，这一扎前两天感觉挺好，就感觉好像有点减轻了，其实这都是心理上的，病根本没啥改善。稍微懂一点中医的都知道，老祖宗总结出来的经络就那么多，现在还能开发出新的经络，这不是滑天下之大忌吗？前前后后扎了两个月，把心脏病的药也停了，两个月后就发现这双腿没劲儿，全身虚得要命，走两步连呼哧带喘的，气都上不来了，心衰了，这还不回头呢？子女这轮劝，后来强把他带到我这儿来，让我给看看。我一看，那已经非常严重了，估计得有积水了，压得喘不上气来，喘气像拉风匣一样的，那最糟的就别提了。老徐呀、啊，来了问我，
1: 本源方法
0: 能不能和这针灸一样，吃完马上就能见效？这时候还执迷不悟，我说针灸都是有穴位的，你扎的那些穴位都是假的，不对，还把药都停了，这病不严重，那都怪了。
1: 本源方法
0: 先吃上两个月再说，您就放心吃，比您严重的病都有，不算什么大事，但是得给我时间，得给
1: 本源方法
0: 时间，吃上再说，等着就行了。最后那结果我也不多说了，比其他的心脏病患者慢了一点，因为病情有点严重，多吃了一个月，遛弯啊，平时干干活啊，也得分啥病。您感冒发烧哪块发炎了，您就花个10块20块的买点退烧药，吃点消炎药就行了。但是您说有病解决不了，您再想长寿，多活那么几年，身体舒舒服服的，我也不反对。咱们看病吃药，就选择适合的，经济一点的。大家伙攒那点钱不容易，杀鸡咱别用宰牛刀，别浪费了。病啊，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这个老徐就是认为这个冠心病治不好，有些偏激了，有病乱投医，用了这么个方法，这多危险呐！其实很多病都很容易解决，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复杂。您治不好，是因为没找到合适的方法。有的患者是身体上的病，有的患者身上其实没事儿，是心理上的病。无论是什么样的患者，把身病和心病一股脑给他解决了，就没什么问题了。想要治病，就得知道这病是怎么来的。病怎么来的呢？无非就是六淫七情。六淫是啥？风、邪、寒、暑、燥、湿，通过我们的皮肤奇窍进入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得病。这个东西想点办法我们好解决，我们热了可以找个凉快点的地方，冷了多穿一些，只要大家伙起居有节，符合自然规律，这病轻易得不上。七情就不太好控制了。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以下是广告时间。 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

筋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咨询热线
2: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3: 您看，我们有时候生气，你明知道对身体不好，但是控制不住，那病就找上门来了。您看，假如大家伙遇上什么事儿了，心里憋屈或者是害怕，就伤了胃经和肾经了。大家伙可以对照一下，有这种情绪的时候，您是不是感觉自己总想吐，腰也不舒服，皮肤会很粗糙，而且长向心肉，肚子大，腿很细，这有时候都是心病，心态调整好了，
4: 本源方法
3: 自然而然就缓过来了。这样的患者我见得太多了，有的患者来了不分青红皂白，今天我和大家伙也交代清楚，但是没有必要的，您身上的病能给你解决，两三个月解决不了，半年也差不多了，但是您心理上的病
4: 本源方法
3: 是解决不了的。很多病啊是心理上的病，心病解除了，这病不用吃药，自然而然也就好了。心病还需心药医，这个大家伙都懂，所以我也不多说，我就坚持这么个原则，
4: 本源方法
3: 咱们用上，
4: 本源方法
3: 解决范围内的，我给你一点方法，自己就可以慢慢去化解掉，别浪费金钱和时间。人呐，这病多数都是自己招的，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寿命都应该很长，少说也得80-90，多的得有100-来岁。可现在为什么不少人40-50岁人就没了？就是因为生气、上火、耍脾气、闹性子，就把病根扎下了。等你闹到一定程度，身体它就也跟着变化了。就成为一个脏水桶了，啥都往里倒，那身体能好吗？治病首先得打开病人的心窍，不先把心窍打开，就给他用药，效果往往不明显，治起来也慢。要真能把心窍打开了，治病是很快的，这是多少都得到验证了。整天愁眉苦脸的、怨声载道的患者，我事先都会给他们打个预防针。要想快点把病解决了，先把心事给消了。要不，你得吃半年，别浪费那时间和金钱。人这情绪啊，很奇妙的一个东西。我们常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就是情绪上带来的，情绪能带给我们很多的快乐，也能带给我们很多的疾病。大家看看周边，爱激动的人心脑血管肯定不好，胆小怕事的肾脏通常不好，有些人总觉得活得太累，你看他的腿脚肯定不会太好。 不爱睁眼睛四处看的人，就容易眼花和得白内障。操心重甚至瞎操心的人，那头发要是不白那就怪了。仔细一想，其实很多人都是自寻烦恼。你看上班的难免有些不愉快的事情，有些人就会和自己联系起来，其实和你是一点关系没有。家里人晚回来几个小时，马上怀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了，紧张害怕，一个劲儿打电话。这些自寻烦恼的人往往心态都不好，特别是有些老年人，就一点小事儿，可能就一句话就琢磨开了，心里就跟着紧张，睡睡不好，吃吃不好，这些人是最容易得病的。我们的身体是啥？那就是我们心态的显示器。那心态出问题了，就直接显示在身体上，各种病就来了，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治病啊，解决心病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要抓准病根，否则这个病治起来就很困难。你看咱们人身上这些零件，就像一个足球队，有守门员，有前锋，有后卫，配合不好那就会输球。咱们人能正常生活，胳膊腿都正常，全身舒舒服服的，不是说身体里各个器官各种组织正常就行了。他们之间要是不沟通不协调那也不行。你比如说一个最简单的病，慢性鼻炎，我们现在很多人就针对鼻子去治，又是吃药又是喷剂，有的不行干脆上手术，弄了一套13招，各种手段全上了，结果这鼻炎还在那儿。一到冬天马上症状就来了，用上药就能缓解，停了药鼻子就又堵上了，结果一想再一看身边的人，这不都没治好吗？我这没治好也正常，随大溜呗。正常吗？那根本不正常。鼻炎为什么治不好？那是因为鼻炎的根儿在肺子上，是肺经的问题。只要是有东西影响到肺经这条经络线，那就会得鼻炎。天冷为啥鼻炎症状加重？那就是因为风寒让肺经不通了，这就是病根儿。一两个月这个病就能好利索，为啥？病根上去治，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气血经络都给它滋补个遍，缺的少的都给它补上来，把那块不畅通的全给它打通，就和高速公路一样，咱们就畅畅快快的去跑，全身状态好了，啥都通了，病自然而然就没了。别说鼻炎，其他的病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9: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8: 他还是一名球迷。
9: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8: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9: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8: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9: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8: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9: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8: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6: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6: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4: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7: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8: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9: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10: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11: 是我回来了。
12: 老太太，我回来了。
13: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4: 爷爷爷爷，我来了。
15: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4: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6: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6: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4: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体育一零二一，

0: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1021。男篮世预赛，中国男篮89-87绝杀黎巴嫩，杨汉森贡献准绝杀，拿下了世预赛两连胜，出线形势一片向好。亚运会男女足参赛名单已经正式公布，男足由无锡张玉宁压阵，女足由王霜领衔，全队将赴日本备战亚运赛事。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战罢，上海海港、北京国安、大连英博成功闯入四强，向足协杯冠军发起冲击。美网赛场，郑钦文苦战三盘逆转对手晋级下一轮，王希与商俊成止步男单第二轮，中网参赛名单出炉，张帅王新宇将本土出战。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开赛，国乒多名选手首轮登场，施雨琦爆冷首轮出局，成为本日羽坛的一大看点。斯诺克英国公开赛，张恩达4-3险胜维克林，闯入64进32关卡，赵欣彤顺利晋级到下一轮。再来关注英超联赛，阿森纳今天以1-0击败了阿斯顿维拉，新赛季开赛豪取三连胜，展现出强劲的竞技状态。以上是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1021，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乐享健康新生活。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账号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是小康准时接你下班，同步直播喜马拉雅小康和他的朋友们。今天我省以晴到少云天气为主，内陆地区的气温在18-30度，沿海20-28度，东北风3-4级，半岛局部风力偏大，天气通透，紫外线较强。明天依旧是晴好的天气，气温小幅波动，最低温在17-19度，最高气温在29度左右，昼夜温差拉大，普遍在10度上下。近期昼暖夜凉，早晚体感偏凉，出门建议大家带好薄外套备在身边，白天日照充足，注意防晒补水，全省暂无明显降雨，空气干燥，注意用火安全。
1: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2: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3: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4: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5: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6: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7: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8: 他有个5大3粗的灵魂，
9: 他是狮子座，
10: 他爱臭美，
11: 他是爱哭鬼，
12: 他老是忙着减肥。
13: 我的朋友们，
0: 你好，我是小康。
14: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5: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4: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0: 你不必总是发光，你的存在本身就是圆满。
1: 想要入爱，
0: 此刻是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准时来接你下班。九月开始，您将同步收听到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和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为您共同带来的晚高峰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山东经济广播全省各地调频，济南 FM96.0， 青岛 FM96.0， 淄博 FM88.6， 枣庄 FM102.0， 东营 FM101.8，烟台 FM100.5， 潍坊 FM105.1， 日照 FM101.6， 德州 FM100.7， 菏泽 FM97.1， 泰山 FM98.2， 大泽山 FM92.0， 蒙山 FM93.9， 昆嵛山 FM100.1。
1: 彼此牵挂，
0: 我看到平台上有济宁和聊城的朋友问我，山东经济广播在济宁和聊城的落地调频。那根据昨天我们听友们的反馈，在济宁通过泰山信号 FM98.2 可以收听到，那么在聊城您可以搜索 FM103.6， 在烟台的朋友可以搜索昆嵛山的信号 FM100.1 覆盖。耳边这首歌是扎扎苏的原唱，由胡海泉在歌手2026的舞台翻唱《爱河》。荡漾着

互动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可以来搜索公众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或公众号山东经济广播，参与每天话题讨论。今天的话题呢，来自听友秦小天的投稿。根据当下的热播剧《早春晴朗》，问大家一个伴随这部剧始终的主线，喜欢是可以控制的吗？ 收音机前的你，可以在下班路上问问自己，你觉得喜欢是可以控制的吗？

燕子说，喜欢是大脑的自作主张，小鹿乱撞的心跳无法压制，但是这份喜欢如果不被看见不被接受，我可以控制自己不去过分沉溺，不过度消耗，好感不会一冲而散，但我们要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啊，姑娘们，花花世界不要为一棵小草伤怀。他的意思是，喜欢能不能控制要看对方对你怎么样，非常认同。

梅朵说喜欢一个人能控制吗，嘴上说我不想了，脑子却自动播放关于他的一切。周杰伦唱了一首歌叫等你下课，歌词说你住的巷子里我租了间公寓，明知道没用还是每天绕路经过他的楼下，能控制的是我们不去告白，控制不了的是放学后的那双脚偏偏会往他在的班级走。 喜欢一个人的最高级克制大概就是我什么都没做，每天等你下课。那我也是啊，我什么都没做，每天等你下班。<笑>

大家好，我是小康。在我们的山东经济广播，应该有很多新朋友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康啊，我是小康。我们的这档节目是从昨天开始准时接你下班的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0: 身边有稍微。秦巧天说，我是一个胆小的人，对于胆小的人，喜欢一个人是可以控制的，控制不了内心的悸动和胡思乱想，但可以控制表情，控制表达，假装毫不在意，毫无波澜。对于勇敢的人来说，喜欢一个人是主动靠近，大胆表白，那种难以克制的生理性喜欢，就想贴着你，黏着你，告诉你控制不了一点。所以喜欢是否可以控制，要看你是一个胆小的人还是一个勇敢的人。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但是你知道吗，在喜欢面前是怎样的呢？就是让勇敢的人变得怯懦胆小，然后让胆小的人变得胆大。我真的这样觉得，喜欢就是把你本来的一些性格完全弄反了。我是一个特别勇敢的人，特别特别特别勇敢的人，但是我在喜欢这件事上我非常非常的胆小。或者说我可以克制自己不说，然后我会对你好，所以我的底线就是我可以无限的对你好，各种好，如果你懂，我还是希望你来表达，因为我是女孩，所以表达一定要男生开口，但是对你好我不想克制。
1: 千山万水相知的一瞬，
0: 我见过很多很胆小的人在爱情里特别特别勇敢，我也见过很多很大胆的人在表达爱的时候想触碰却收回了手。喜欢和爱就是要打乱你所有的节奏。

本溪美玉问在喜马拉雅如何收听小康的节目，那我们所有朋友们，如果你想在喜马拉雅的音频端来收看小康的节目，可以在喜马拉雅搜索节目名称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八个字就可以了。我们已经开启了音频的实时同步直播，当然也往期的500多期回听在等待大家。<笑>

朱小白说想给大家讲一个我朋友家孩子的故事。这个女孩只有十几岁，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她对辅导班的一个男孩悄悄有了好感。她学习特别好，思想有点早熟，这份懵懂的暗恋是藏不住的。她偷偷讲给她的好朋友提，还给男生起了个可爱的名字叫西兰花，也跟妈妈讲了她喜欢这个男孩的故事。她只有两三岁的小妹妹都耳濡目染，天天在家奶声奶气地喊西兰花，姐姐西兰花。暑假的时候，小姑娘打电话给我女儿说，她决定放下这个男孩和对他的喜欢了，因为她要好好学习。为了跟这份心动告别，她鼓励自己亲自下厨给自己做了油焖大虾和红烧排骨。我的女儿也鼓励她，你长大了一定味道更好的。可是就在当天晚上，小女孩又打来电话说她很难过，她有点放不下，她还是很想念那个男孩子。听到孩子们在电话那端嘀嘀咕咕地说这件小事，我的心里软软的。小小的少女正在体会单相思的酸涩，明明控制不住心底那份纯粹干净的喜爱，却又在努力学着大人理智克制自己的情感。这是多么简单又美好的少女心事啊，是干净的、甜蜜的、柔软的，不必宣之于口的，留作往后回忆的，便是人生一段温柔珍贵的小小过往。

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告诉大家，是来自听友秦小天的投稿。根据当下的热播剧《早春晴朗》，问大家，你觉得喜欢是可以控制的吗？

波说，关于喜欢是否可以控制，我想看早春晴朗的心已经到达了顶峰，但我还是忍住不看，我要等它全部更完再一次性看完，这样算不算控制啊康？你控制得很好，我每天只能看一集急死我了。但是我不喜欢那种就是等这部剧更完以后大家都在讨论完剧透很多我再看的感觉，我不喜欢。我在口罩期间最喜欢的一部剧就是《回来的女儿》，还是《回家的女儿》，就是爱奇艺迷雾剧场的一个悬疑片，只有12集，它每天晚上更一集。我白天的时候，只要我工作完闲得没事儿，我就会在本子上写出我对这个案情的分析，然后晚上8点准时看更新。很害怕。蜷在沙发上盖着被子但是关着灯，这个悬疑剧太可怕了，但是太好看了。所以我想如果等到这部剧更完我再看就被剧透完了。我就喜欢每一天跟着他，就是我很喜欢小的时候我们晚上洗漱完再等一部电视剧，新闻联播播完之后有几分钟的广告，然后你去洗漱，妈妈切好西瓜铺好凉席，然后就是在那个洗漱等待的过程中满满的仪式感。我觉得追更就这种感觉，又很拿人，很痛苦又很幸福。

0: 果明天
1: 上上签说喜欢不可以控制，但喜欢可以转移呀、啊，这对吗？
0: 整个世界会变成
1: 曲小 A 说早春晴朗我可以忍住不看，但是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我控制不住喜欢。每天的早餐都是伴随康的声音一起出炉的，做出的早餐比之前更加美味，我都把自己吃胖了。最近
0: 抱着你，我抱着你，
1: 幸福的时候人就容易长肉，就是吃什么都香，怎么睡都香，躺下就睡着了。我现在睡眠就是这样的，而且大家夸我这两天都十一点多睡觉，11:40，然后我就躺下，我躺下灯还没关彻底，我人就睡着了。我是那种沾枕头就睡着的，然后从11:40一觉睡到早上8:01。
0: 有你给我力量，抱着你。
1: 我觉得我睡眠最近挺好的，然后今天我去看中医了，你知道那个中医很好，望闻问切，搭我的两个手的脉一起搭，然后他搭我脉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呼吸才能不影响他号脉，怎么呼吸我才能让他号的健康一点。他说我的气很沉，是不是气虚的意思？然后他就开始从我的腋下砸按，一直按到我的小肚子。他说疼的时候告诉他，可是哪儿都不疼。然后就开了一个星期的药，我要从明天开始喝中药了，宝宝们。然后我朋友陪我去看的中医，回来的路上我唱着歌，他说大姐咱还没喝药呢。我说怎么办，可是我没喝药觉得我的那个身体好一半了。他说你说人与人之间是不是有气场，你说我们去见中医的时候那个气场是不是也被干扰了，就是变得健康了。我不知道，我去药店买药回来的路上就觉得感冒好一半了。所以心态对人真的太重要了。
0: 我明天看不见太阳。
1: 他问我思虑多不多，容不容易不开心，我说没有，我前段时间住院，我在医院里都是最开心的那一个，病房里的其他人都不开心，我住院都很开心啊。然后中医说嗯不错，继续保持。
0: 抱着你抱着你，我抱着你。如果
1: 说然后他说就是你不用跟我说那么全，你就算说的再全，你们对自己的了解身体也是不全的。甚至有的人他给我按肚子的时候，他说甚至有的人他不告诉我他有什么病，得过什么病，等我给他喝了两个星期的中药他回来，他说哎呀以前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都给我治好了，我没说，我特意没说，看你能不能号脉摸得出来。
0: 抱着你抱着你，
1: 我觉得好可笑呀。
0: 抱着你
1: 他什么都不说，哎，我就看你到底是不是一个厉害的中医，你能不能给我号脉摸得出来。你听过那个吗？说在村口什么都跟别人说，见了大夫咬死也不说，大夫问你血糖高吗？不高。说哦不高，那你现在吃什么药呀？二甲双胍。大夫说你血糖不高吃那个干嘛，他说我不吃就高了。
0: 我只要抱着你。
1: 说你血压高不高？不高。那吃什么药？然后说了一个降血压的药。说你血压不高你吃那个，那我要是不吃我不就高了吗？然后你问他血压高不高，咬死不高。太幽默了。然后问奶奶你那个最近做过什么手术吗？身体哪不好？然后奶奶从1930几年开始给你讲啊，我们那个年代呀、啊，很苦。想要看我的病，先得了解我的命。

李文艺说，小康说的对，我陪我奶奶去看病，他就从小时候开始讲，说他小的时候吃不饱饭，十几岁就要下地干活，成家以后养家糊口，养着六个孩子，经历过饥荒年代，熬过最难的岁月，一桩桩一件件，半生风雨从头讲起。好像在奶奶心里，病只是漫长一生结出的果，一辈子的苦累和心事才是他的病根儿。是的，所以我觉得医生就是他的性格呀，包括他的那种气场啊，特别重要。大医者医的究竟是什么？我觉得是人心。

0: 耳边这首歌我也很喜欢，叫《风过半山》，下班路康陪你听歌啊。
1: 在那小巷入口，在那槐树下，他是否还有这蒲扇轻轻的摇晃，是否嘴里还

0: 平台有人说小康喝中药一定要忌辛冷辛辣这些东西，忌生冷辛辣，不要吃牛羊肉。这个大夫倒没说，其实我的饮食就有一个优点，我不太爱吃肉，我吃特别素，我一周可能有两三天吃一点点肉就够了，我是一个素食动物。然后我在青岛见面会的时候，我说我吃肉又不多，我吃的可素了，我为什么还长肉呢？你知道栾胖说什么？他说小康你知道吗，这世界上体格最庞大的都是食草动物，你看大象啊，我谢谢你啊。
1: 他每天清晨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他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他呢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

0: 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0: 可乐加糖说，如果说大医者医的是心，那我觉得小康才是最好的大夫，他总能治愈我的内心。
1: 谢谢大家。
0: 但是我最怕直男突然的安慰，就比如他是告诉你为什么你会吃素还长胖啊，因为这世界上长得最大的都是食草动物。我真的会谢呀我。此刻是17:3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和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为您并机直播带来的晚高峰，小康和他的朋友们。从2026的9月开始，您将同步收听到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和山东经济广播为您共同带来的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是一档下班路上的脱口秀。大家可以在喜马拉雅来搜索往期的500多期回听。你可以在喜马拉雅看到康究竟是不是你想象当中的样子，在喜马拉雅搜索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就可以了。山东经济广播的全省各地调频，大家记好哦，我们接下来送奖环节会用到敲黑板。济南 FM96.0， 青岛 FM96.0，枣庄 FM102.0， 淄博 FM88.6， 东营 FM101.8， 烟台 FM100.5， 日照 FM101.6，潍坊 FM105.1， 德州 FM100.7， 菏泽 FM97.1， 泰山 FM98.2， 大泽山 FM92.2， 蒙山 FM93.9， 昆玉山 FM100.1。

0: 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喜欢在你心里是可以被控制的吗？
1: 我只是余欢。
0: 李李说，控制什么？喜欢就像打嗝，你越想憋它越往外冒。小九说，关于喜欢，我可以控制，他不可以控制，我可以被动，他得主动。唯一说我的答案是控制不了。大学时跟我老公开始暧昧期，跟同学们一起玩闹的时候，我的眼睛总是忍不住在人群中找他，找到的时候也不干什么，心里就踏实了。可能这就是心动的信号吧。是的，就是一群人，他淡淡的，他说话淡淡的，闻起来淡淡的，一切都淡淡的，但是在人潮汹涌中，他怎么就如此耀眼呢？你知道狮子座女生大部分都是特别像火一样的性格，我也是一个活泼的人，但我不是一个话很多的人。我做那个爱人伊人测验，我是45%的 I， 55%的 E， 就是说我不是一个像我在节目当中展现的这么活泼的人，也或者说我的职业已经让我说了大多数的话，我生活中没有那么多的话想说。但是我的性格总体是偏向热情活泼这挂的，所以我喜欢的男生就是那种内心很丰盈，感受力很强，但是话没有那么多，特别是废话没有那么多的男生。我觉得话少的男生好有魅力啊。你看周杰伦。

然后今天在我们的群里他说，泡泡说男生要是恋爱脑一定就是很疼媳妇儿很粘人的那种吧，但是我认识的男生大多居理性比较权衡利弊，然后我就给他留言，我说我觉得男生恋爱脑特别有魅力啊，我喜欢恋爱脑的男生，我觉得一个男生最大的魅力就是心软，就你一定要找一个心软的恋人，这样无论是开始 还是有一天你们的爱情真的趋于结束，他都是那个轻轻拿起又会轻轻放下你的人，他不舍得让你疼让你难过，我真的不能理解为什么曾经浓烈的爱过一场最后会反目，我不理解，我绝对不会伤害任何一个我爱过的人。你们可以失去所有的联系，但是当你想起这个人的时候你不可以否定那些关于你和他走过的青春啊。所以如果问我，我从来没有遇人不淑过，我爱过的男孩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男孩。

0: 温蒂说，就喜欢是否可以克制这个问题。二十几岁的时候，我克制不来一点儿，喜欢就忍不住靠近他，捂住了眼睛，又从耳朵里冒出来，嘴巴里冒出来。可是现在，我有信心能控制住，因为我长大了，我明白喜欢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主动的意志。可以任由心里的野草疯长，也请务必管住脚下，别越界。那份心动属于自己，那份体面属于两个人，所以我真棒啊。李李说控制不了，大脑下达800条禁止心动指令，心脏直接装作看不见，主打一个硬件叛逆。喜欢不受我管控，它属于老天爷随机派发的盲盒，开到谁算谁。
1: 有一个岛屿在北极冰川，
0: 对，我觉得爱情这件事情特别需要幸运。有几个人一辈子会那么的幸运，遇到自己既心理性喜欢又生理性喜欢的人，太难了。

芳华说，喜欢是根本没法控制的，这是一个伪命题。理智告诫自己不要动心，反复权衡利弊，情绪不受控制，心里的在意，下意识的惦记，是本能，不受你的指引。人之初说，触动了真心的喜欢是控制不住的，喜欢上了就像往平静的湖面投了一个大大的石子，激荡起层层涟漪，扣人心弦，不能自已。

简单说，喜欢是不可以控制的，但是表达出来还是憋在心里是可以控制的。喜欢是发自内心的，可以偷偷喜欢。喜欢一个人会不控制的想他，表白不表白就是另一个话题了。给大家讲一个情窦初开的故事吧。我上高三的那一年，我的同桌是我们班的班草，我们班很多女生都很喜欢他。他总是穿一件白色的上衣，浅蓝色的牛仔裤，还有当时很流行的双星球鞋，在那个年代这是很有腔调的 look， 就是你想象中的那种阳光少年。他学习很好，他的桌洞里经常会收到那种当时很流行的流氓兔的信纸写来的信，折成千纸鹤的形状，他看到之后会扔到垃圾桶里。后来调味儿，我们很少说话，直到初三毕业，那时候毕业流行同学之间互赠照片写同学录，他拿着用信封装的照片跟我说，简单，这是送给你的。当我回家打开信封的时候，竟然是两张他的原版照片。康，你知道吗？当时那个年代原版照片代表了什么？在当时从照相馆拍了照片，人家会给你一张原版的，你可以拿着原版再去洗照片，原版的照片比后来洗的照片厚，而且上面是磨砂的。同学们之间从来不送原版照片，觉得原版很重要。他什么都

于青春的存在。你要感谢有这样一个人啊，让你的少女时代特别的丰盈。就是我为什么老是记得那个188，就是因为在我穿校服的时候，他都没有见过我本人，然后他只是听到了我的声音，他就跑来跟我们班的人打听，说你们班有一个声音特别好听的女孩，然后他们就说你说是刘小康吧，然后他们就给他指我坐在哪儿。他见到我之后就开始给我写情书，写了长达6个月。我快要答应的时候被老师发现了，不让我们两个早恋嘛，所以就成了我整个都不只是高中3年的意难平。我的大学还很想他，就是我很感谢他，就是有你这样的感觉。我觉得我很普通，也不算漂亮，然后他怎么会喜欢我呢？他那么的受人瞩目，他在篮球校队学习也挺好的，长得特别的阳光，但其实他内心你走近了会发现他内心特别的阴郁，就是和他看上去不一样，很孤独。他也给了我6-7张原版照片，他和他妈妈的合影，他拍的照片，他小时候7-8岁的他都给我。然后我也把我在西安什么大雁塔小雁塔拍的，因为我觉得那时候我最漂亮了，那是我12岁的照片。你想他追我的时候我才15岁，然后我就给他了。然后后来我们两个没有什么交集或故事了，我高3的时候把他的照片还给他了，然后我说你把我的照片还给我。张震岳的歌不是说把我的照片还给我，我要还给我妈妈吗？然后他就不给我，他无赖，他不给我我的照片。然后我把我的照片，我把他的照片还给他了，他没有把他就是我的还给我。

夏日香气说，作为一个语文老师，我开学了，朋友们，连续上班的第五天了，今天终于听上热乎的直播了，我的心情也太明媚了，节目越来越好听了，谢谢康准时接我下班，此刻的我即使不用控制喜欢谁也无比幸福。梅斗说，我也觉得自信且话少的男生很有吸引力，和康隔

我意思说，对于我喜欢你这件事儿，我的大脑会控制不住，但如果对方表现拽拽的、不可靠近，那我也会控制我的表情、行为、语言来保护好我自己的自尊心。毕竟我的自尊心还要陪我走很远的路，我会暗暗想，哼，看把你给拽的，看给你嘚瑟的，别那么骄傲。 麦当娜有一首歌，名字叫 You Must Love Me。 小的时候我以为她的歌名叫你必须爱我，后来我才知道 You Must Love Me 她的意思是，哼，你终将爱我。

这不是一个新故事，但为了这本书，我还是想再讲一遍。这本书来自于美国脱口秀女王奥普拉，名字叫做《我坚信》。1998年，她在某个直播电视节目里宣传她参演的电影《宠儿》。采访她的是已故的芝加哥《太阳时报》伟大影评家基尼·希斯科尔。一切都非常顺利，直到快结束的时候，基尼·希斯科尔问奥普拉：“你坚信的事情有哪些？”奥普拉说什么？他说：“你坚信的事情有哪些？”这不是我第一次接受采访，多年来我问过也回答过各种五花八门的问题，却极少会突然哑口无言。我得承认，他成功地做到了。我结结巴巴地说：“嘿，基尼先生，你指的是关于《宠儿》这部电影吗？”但其实我心里十分清楚地知道，他追问的是更宏大、更深邃、更繁复的东西。我想拖延时间，编出点勉强的、有条理的答案。他说：“不，奥普拉，你知道我问的是什么？关于你自己、你的人生、任何事情、所有的，你坚信什么？”我说：“我坚信的事情，这太深奥了。”我得再花点时间想想才能回答你，基尼。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已经过去了16年，我琢磨了很多，而这变成了我人生最核心的课题。事到终了，我到底坚信些什么呢？在每期的杂志里，我都在探讨这个问题。我每月的专栏名叫《我坚信的》，相信我，直到现在我也难以找到答案。我到底在坚信些什么？我坚信，如果再有个编辑打电话发邮件问我，我会搬个住处，搬得远远的。当我重读14年来写的所有专栏时，我还是会有些疑虑重重，像是回头看我的某些照片，只能把我的那些发型、衣服归进只在当时这是一个好主意内。我想说，要是当时坚信的事情放在现在变成了我以为那是我自己坚信的，该怎么办？我拿了一支红笔，一杯 whisky， 深吸一口气，坐下来开始阅读。我读着那些专栏，那些写作他们时我正在做的事儿，我人生之途中所经历的，全都开始涌上心头。我立刻想起当初是如何绞尽脑汁深究过我的灵魂，熬夜熬到很晚，早早便醒来，这一切都是为了理解那些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比如快乐、坚韧、羁绊、感恩、可能性和惊奇。你活着，只要你对这个世界敞开心扉，你就总能学到新东西。当你读着你曾经为之挣扎过、哭泣过、逃离过，又辗转反侧、想开过、大笑过，而在久远之后终于坚信的那些事情时，我的希望是你能开始对自己问出基尼·希斯科尔多年前问我的那个问题：嘿，你的人生坚信的事情有哪些？我知道你在这历程中寻到的将会精彩无比，因为你找到的将是你自己。奥普拉·温弗瑞是一位1954年出生的，他在美国是一位非常优质的脱口秀主持人，也是一位演员。他从小生长在贫民窟的黑人女孩，他被强奸过，14岁他生下了自己的孩子，然后早早死去夭折。17岁他重新整理自己，参加了选美比赛，拿到了冠军。他是纳什维尔首位黑人播音员。奥普拉说：“遵循你的灵魂劝你活着的方式。”奥普拉说：“我每天都很努力地为别人做点好事，不管我认不认识他。”他采访了无数个有过濒死体验的人，这些濒死过的人告诉奥普拉，在临死之前，
在快要死去时，那些曾经他在意的事情，他的基金值多少钱，他取得了怎样的成就，似乎都不那么重要了。他们会一遍遍地叩问自己的心，如果我做了一直都想做的那件事，我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呢？所以活在当下，不要让你的人生有太多遗憾。小康为你推荐过的一本书，来自美国脱口秀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我坚信。

0: 2026年的9月，我们的节目迎来了两台并机直播。9月开始，收音机前的您将同步收听到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和山东经济广播为您共同带来的晚高峰，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山东经济广播全省各地调频，济南 FM96.0， 青岛 FM96.0， 淄博 FM88.6， 枣庄 FM102.0， 东营 FM101.8， 烟台 FM100.5， 日照 FM101.6，潍坊 FM105.1， 德州 FM100.7， 菏泽 FM97.1， 泰山 FM98.2， 济宁 FM98.2， 大泽山 FM92.2， 蒙山 FM93.6， 昆玉山 FM100.1。 今天的陪伴就到这里，我是康，每个周一到周五17点到18点准时接你下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102.1， 青岛 FM97.0， 淄博 FM100.6， 烟台 FM106.4， 潍坊 FM102.0，济宁 FM90.0， 日照 FM107.8， 聊城 FM87.6， 临沂 FM102.3， 菏泽 FM99.5。 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4: 就意味着
5: 下班了。
6: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7: 按捺不住。
6: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8: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9: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10: Nice。
9: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9: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2: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13: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12: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4: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2: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531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下面来，我们下岗的来。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体育一零二一，
4: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一零二一。男篮世预赛，中国男篮89-87绝杀黎巴嫩，杨汉森贡献了准绝杀，拿下世预赛两连胜，出线形势一片向好。亚运会男女足参赛名单正式公布，男足由吴曦、张玉宁等压阵，女足由王霜领衔，全队将奔赴日本备战亚运赛事。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战罢，上海海港、北京国安、大连英博成功闯入四强，向足协杯冠军发起冲击。美网赛场，郑钦文苦战三盘逆转对手晋级下一轮，王希雨和商俊成止步男单第二轮。中网参赛名单出炉，张帅王新宇将本土出战。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开赛，国乒多名选手首轮登场，石宇奇爆冷首轮出局，成为本日的羽坛第一大看点。斯诺克英国公开赛，周安达4-3险胜维克林，闯过了64-32的关卡，赵欣彤则顺利晋级到下一轮。英超联赛，阿森纳1-0击败阿斯顿维拉，新赛季开赛豪取三连胜，展现了强劲的竞技状态。如果大家想和我们保持永不失联，欢迎进入粉丝群，来添加群主小亮15207227841，15207227841，15207227841。
5: 气象1021。
4: 今天全省以晴到少云天气为主，内陆气温18-30度，沿海20-28度，东北风3-4级，半岛局部风力偏大，天气通透，紫外线较强。明天依旧是晴好的天气，气温小幅波动，最低温在17-19度，最高气温在29-31度，昼夜温差开始拉大，普遍在10度上下。近期的昼暖夜凉，早晚体感偏凉，出门建议大家备好薄外套在身边，白天日照充足，注意防晒补水。全省暂无明显降水，空气干燥，注意用火安全。接下来是就听好歌好音乐，继续陪您在路上。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6: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5: 他还是一名球迷，
6: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5: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6: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5: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6: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5: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6: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5: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7: Rubik's Cube Music。

0: 时间，晚上七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啦。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8: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辈子啊，选择做什么职业，最终的人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做弓箭的人，他整天就想着要把这个箭头磨得特别尖，生怕这个箭没做好，不能把人杀死。所以呢，这种人整天想的都是害别人。这种人结果不会太好。可是做盾牌、做盔甲的人呢，他们整天就想着怎么把盾牌做得厚点，把盔甲做得结实点，在敌人打你时把你保护好。这种职业就和做箭的不一样，他一直都有一颗慈善之心，他这个职业就决定了他一定是一心向善，才能做好这份工作。大夫也是一样的，我活了整整90年，也算长寿了。能活这么长久，活得这么好，和我们
9: 本源方法
8: 脱不了关系，但是和我做大夫这个职业也有关系。这么多年整天想的都是怎么去救别人，用现在的话讲都是正能量。患者病好了高兴啊，心情好，活的时间就长。过去那大夫啊，那可不简单，总怕自己的技术不好，不能把患者给抢救过来，发的都是慈善心。你替患者着想，患者他也尊敬你，所以大夫地位是很高的。过去那职业不像现在，过去是分上九流、中九流和下九流的。这是怎么分的呢？就是看谁说的话、做的事儿是踏踏实实为别人着想的，而不是去害别人的。这个职业就高级，就能往前排。要是总想着自己，那肯定就是下九流。大夫呢，您别看属于中九流，但是地位却比上九流的人更受老百姓尊敬。因为大家伙都知道 大夫这个行业不容易，和现在这消防员是一样的，哪家着火了赶紧得去灭火，不分白天黑夜。我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很多患者都是动不了了，白天还行，抬着过来给看一看，晚上黑灯瞎火的来也不方便，经常就找人过来请我，然后到家里给看病，不像现在这一瓶一瓶的，拿着也方便。那时候就拿两个小瓷瓶，装也装不了多少，到患者家看着，如果病情不是那么严重，那就做一点汤药现场熬了给患者喝，然后就在那儿看着，看患者怎么样，好没好点，什么时候稳定了才能回家。如果病情严重的，别的药不好用，得先把病情平稳下来，然后再慢慢医治。年轻时和我父亲出诊，常年都是这样，不分白天黑夜。半夜我最害怕有人敲院门，肯定是有大事儿。现在都坐下这个毛病了，有时候半夜呼啦一下子就醒了，四处找药箱，清醒过来一点才发现不是那个年代了，我也不是那个小伙子了。那个年代的大夫啊，个保个都是好样的，不偏不倚，有公道心。现在来看，大夫这个行当不是说你医术多好，不是说你有什么好的药方你就能干得好，最主要的要有一颗慈悲心，没有这个，您这个大夫那就改行最好。当然了，您说这个慈悲心并不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捐出去，看病都不收钱，这么说就是抬杠了，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就算是不错了。遇上家里确实有困难的，那就帮助一下，遇上有病着急就医的，那就休息的时候再出趟诊，多走两步，这也没啥，这其实都是一个大夫最基本的东西。我和我的学生们也经常说，选择这个行业了，咱们有些底线就得守，人命大于天呐，你破了这个底线了，你就不配再做大夫了，改行吧，干一行爱一行，做一件事咱们就得专心去做，别掺杂太多的东西，什么事儿一复杂了肯定就要坏事儿。你就说吃饭，吃饭的时候咱们就认真吃饭，想想这饭确实做得不错，这水放的量和煮的时间到位，是不是再加点什么别的 调料。

0: 会更香呢？想想这些事儿，这个饭就吃得香，您也消化得好。但是有些人就不信邪，一吃饭就总想别的乱七八糟的事儿。想小时候吃饭剩饭被他妈打过，想着和别人吵架的事儿，这心里气得不行，那肯定就得噎得慌。时间一长，身体也好不到哪儿去。人要想活得好，就一定要活在当下，就想着眼巴前这点事儿，不去想那些以前上火的事儿，不去想未来还没看着的事儿。无论多大岁数，你记住这一条，你肯定活得好。吃
1: 本源方法
0: 也一样，如果您想吃，您就记住一条，您就想着这个病慢慢的会好，高高兴兴的去吃。每天都有哪些改变记下来，别一天愁眉苦脸的，总想着以后能不能好，这个你想也想不明白。您按我说的做，你可能吃五个月四个月就行了，这不仅节省钱，病也好得快。我们人呐，治病其实也不要想得太复杂，也简单。老祖宗都总结给我们了，写得明明白白的，什么病怎么来的，该怎么去，那都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但是现在很多人都不懂这个了，也不尊敬老祖宗的话了。您看现在很多父母养小孩都惯得要命，拿一本书说什么科学喂养。我就有这么个邻居，从孩子出生起，这两口子就捧着好几本书看呐，又是根据体重，又是根据年龄和配方给孩子弄吃的，这可以说什么都想到了，把孩子当成鸡鸭鹅了，还进行食物配比，结果呢，孩子是面黄肌瘦啊。他爹妈这一看，以为孩子有病呢，四处看病啊，又测什么细胞，又找什么营养师的给搭配，还是不行。后来一次见到我，问我说，胡老，您看这孩子怎么回事？我说，你们别嫌我说话难听，别看你们俩一个硕士一个博士毕业，你们俩加起来都不如一个农村老太太。过去那农村老太太拉扯孩子可没有你们这么讲究，那孩子一个个膘肥体壮的，小脸蛋红扑扑的，别说大病了，感冒都不得。为啥呀？人家就认准一句话，若要小儿安，三分饥与寒。什么意思？农村老太太养孩子，从来不把孩子肚子塞得满满的， 天冷了，也从来不把孩子裹得严严实实的，因为这孩子啊，本来阳气就壮，你把他裹严实了，他就容易上火，流鼻血发烧，烧得严重了，还可能会抽风。还有就是不让孩子吃太多，脾胃都吃坏了，那以后这孩子消化功能就不行了。脾胃是后天之本，后天之本不行了，那这孩子还能好吗？现在很多人看上去什么都懂，说起理论来头头是道，其实他们什么都不懂啊，把老祖宗说的话全给忘了。这小两口一听点头了，按我说的办，三个月孩子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尊敬老祖宗，几千年的东西留下来那肯定是有道理的。治病就是这样，您说有一个方法治病，您新研究出来的，那有老祖宗几千年留下来的东西好吗？未必吧。一个人的智慧那肯定没有几百人上千人的智慧要强，三个臭皮匠还盯个诸葛亮呢。
1: 本源方法
0: 也是这样，有人总问胡老，这老高怎么就能治病呢？我简单说一下，我们老胡家虽然是小门小户，这里面最珍贵的东西就是经验。为什么我一看什么病心里就有一个大概，我就知道这个病你能不能治，这都是经验，老祖宗留下来的。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但是光靠老祖宗的东西也不行，还是得不断的去实践。玉不琢不成器，东西是好东西，你得拿去，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得让患者用。今天这个患者用一个月，有改变了；明天那个患者用五六个月，好利索了。总结一下，这经验就出来了。看病这个东西啊，一碗水它端不了平，一个病人一个样，好转的时间也不一样。你就说冠心病，前胸后背疼，疼得起不来，不敢动弹。有的人吃一个月，有的人得吃五六个月，这里面因素太多，一两句话说不清，这个就要看经验了。我的经验传承非常重要，树它得有根，水它得有源头，你不敬畏先人是不行的。今天感觉效果还行，吃着这心脏不疼了，眼睛看东西亮堂了，不需要再卧床了。这不是说一天两天就能研究出来的东西，那是多少代人智慧的结晶，不是那么容易的。说到经验，我今天也要和大家伙说说治病的经验，这个很重要。患者得了病该怎么治？患者啊，那就和一个百年的老房子一样，摇摇欲坠，到处都漏雨，可能下一步就塌了。您说这种情况，您得修补吧？怎么修啊？修过房子的人都知道，那不能大兴土木，哪哪都换，否则你这边刚换，房子就塌了。您得慢慢去修补，哪个地方不好了，局部周围看一下，再看看和主体结构有没有矛盾呢？换了能不能出事啊？得一点一点慢慢的去解决，得有耐心，否则就只能拆房子了。治病也是一样，您得慢慢来，跟时间赛跑，才能把它治好。您下重手用药，恐怕盯不住，这个症状可能给你解决了，但是人也完了，把身体伤了。我有一个心衰患者，还带着哮喘，50多岁，只要一下床走几步，那气都喘不上来，非常严重，心里着急呀，说不上哪天人就过去了。所有方法都想个遍，这辈子攒的积蓄全花在病上了，也没解决。后来用一种中药，我就不和大家说是什么了，本来这药就有副作用，结果人家让一次吃两丸，他一次吃5丸，心想吃的多不就好吗？ 结果心衰没治好，把身体给吃坏了。本来还能下床走几步，现在连翻身都费劲儿了。拉到医院一检查，肝肾全伤了。他后来听医院一起检查的患者，
2: 本源方法，
1: 这个患者也和他一样，他就开始又着急了，一顿吃的是别人四倍的量，心想着不伤人就吃呗，多吃点也许就好得快。吃了一小段时间有劲儿了，也爱吃东西了，继续吃。后来我一看，这不胡吃吗？吃这么多，胡家老高干什么？就按正常的用量吃。后来他按我说的吃，没多久病就给他解决利索了，就干重活，稍微喘点，剩下没啥毛病了。他这个问题我今天也和大家伙讲一讲，胡家老高每天的用量用法都在说明书上写着的，白纸黑字清清楚楚，那都是这100多年摸索出来的，您就按时按量吃就行，别超限度。如果您的病确实挺重，想快点好，多吃个一倍我也不反对，把握好这个量，否则人家吃2勺你非吃7勺8勺的，那没必要啊，吃了也白吃，消化不了。咱们得守好这个规矩，否则您这钱白花了不说，也达不到您想要的效果。这和喝水一样，您运动一圈，口渴了，您使劲大口喝水，一扬脖，一大瓶儿进去了，喝到肚子里，1-2分钟后还会感觉渴。但是如果您不着急，您坐下来，静下心，一点点喝，您就会发现，很快就不口渴了。老话讲，欲速则不达，就是这个道理。吃药也是一样，就说你吃
2: 本源方法，
1: 消化吸收的有一段时间，你得让一点点渗透进你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沟沟缝缝都给您填补全了，给您修复了，修复本源了，这病就好利索了。您一下子吃那么多，没等吸收呢，穿肠而过了，这得不偿失了。治病啊，是有周期的，有方法的，您无论治什么病，就按大夫说的剂量和方法去用，这就行了。大家伙得病了，着急，这很正常。病在谁身上，谁不着急呀？但咱们得想得开，多琢磨，找到病根儿，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其实无论什么病，您说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肺子上的病等等吧，就分2种， 一种是天灾，一种是人祸。八成以上的病全都是人祸。您不用奇怪，这病都是您自己造出来的。您看，咱们大自然是有规律的，您得顺从自然，尊重它。您只顾着自己，天天滥砍滥伐，这挖条沟，那垒堵墙，那自然就改变了。一改变，您最后也没法生存了。人体也是一样的，不能喝凉的，您偏喝，不让喝酒吃肉，您顿顿不辣，不让你生气，您控制不住，这病不就来了吗？有时候人呐，最难的就是认清自己，在病上也是一样。您找到病根了，那还愁病好得不快吗？在治疗上遇到什么事儿，也得好好琢磨琢磨。都想好得快，有的患者吃一大堆药，控制的还真挺快，指标啥的直线往下降。但是您就记住了，您得吃一辈子药，不能停。这是控制症状，控制指标，去压制它。您就只能不断的用药，但是如果您用对了药，真正去解决这个疾病，可能3-4个月半年时间，问题就彻底解决了。您说哪个才能真正的快？相信大家伙都明白。
2: 本源方法
1: 有挺多这样的，常年吃药吃上了挺舒服，吃了10年、8年的太多了，最后确实不难受了，但是您一顿不吃都不行，把身体也给吃坏了，其他的病都来了，最后呢，把病解决了，1年也好，不用再吃药了，看上去时间长一点，其实和10年、8年比起来，一点也不长。凡事要有坚持。我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不坚持的不要吃，吃了白花这钱，您可以去尝试其他的治疗方法。如果想用胡家老膏，您就坚持吃一小段时间，您就知道为什么我这么说了。治病啊，不能就只看快慢，关键看你是要控制它，还是要彻底恢复，解决它。大家伙都是明白人，自己多想想。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2: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我今年快90了，这一辈子度过了将近90个春秋，这世界上的事情可以说没看过100，也见过90了。人到这个年龄啊，一切对于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什么金钱呐、荣誉啊，我都不在乎了。现在内心平静，与世无争，我就感觉挺幸福了。再能多治点病人，给自己增加点福报，多活那么几年，这就行了。人这一生啊，忙忙碌碌，最后追求的是啥？其实就是内心这个平静劲儿。不到一定年龄，不经历一些事情是看不透的。现在很多人说自己过得不幸福不快乐，一提起来还不知道为啥不快乐，原因在哪儿？因为我们把日子都给他过反了，内心静不下来。您看小时候我们都知道，孩子应该是以玩为主，通过玩游戏来认识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有兴趣，通过玩为以后学习打下好底子。但是现在孩子们都在干什么？小小年纪就在玩命的学习，一说就是绝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您家孩子2岁学唐诗，我家必须得1岁就学。您家孩子1岁学外语，我家孩子胎教就得学。这孩子多痛苦啊。孩子是这样，那么年轻人呢？工作了，人脉重要啊，参加各种聚会啊，动不动就喝得烂醉如泥。本来是长身体长智慧的年龄，活生生的就被糟蹋了。到了中年呢，身体健康更是根本顾不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哪一个中年人身上这些病几乎都逃不掉。本应该是顾着身体健康的年龄，结果除了赚钱，其他的全顾不上。也不怪他们，上有老下有小，难着呢。到了老年了，本应该没病没灾，颐养天年的，但是身体底子没打好，病就来了。为了健康，天天健身，每天吃药，折腾个够呛。但这个病该来还是来，挡不住。您看您的日子是不是也是这么一步步的过来的？心里不静，追求的太多了，病也就跟着来了。有的老年人还整天操心这个操心那个，这其实就是自己在给自己埋祸根儿，埋病的根儿。到了老年，咱们就应该踏踏实实把心放下，啥也别管了，把自己的身体搞好，多活那么几年，看看大好世界比啥都强。人老了，还真别不把病当一回事儿，得了病咱们就去治，也别考虑钱呐什么的。有些时候寿命是拿金钱换不来的，得了病咱们就踏踏实实脚踏实地的去治，方向对了，病迟早会好的。有的患者得了病， 想着快点治好，用了很贵的药，又是什么新的技术，又是什么专利什么的，最后没治好，来用咱们的
3: 本源方法，
2: 问我多长时间能治好，我说你别期望着得了几年的病，个把月就能治好，没有这个事儿。说能办到的，那肯定不是什么正常的事情。这里面是怎么回事啊？相信大家伙都是聪明人，都明白。仔细想一想，要是治病有捷径可走的话，老祖宗这几千年能不总结出来吗？今天吃药，明天就能好，那要是有这种药，能不流传下来吗？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治病啊，是一个过程。
3: 本源方法，
2: 这些慢性病能不能解决利索，这个我敢拍胸脯，但是您说多长时间能解决利索，这个是因人而异的，您吃上就知道了，我也不多说，踏踏实实吃咱们，只要走对了方向，疾病康复那就是早晚的事儿。古人有句话说得好，天道技巧，无论是做人做事，不走捷径，不偷机取巧，最后才会有所收获。
3: 本源方法，
2: 这几味中药该哪儿产的就是哪儿产的，别的地方就不行，走捷径，拿其他地方的药来糊弄，这不是我们老胡家做的事情。每味药材该用多少量，咱们少一克都不行。有人说少一克能差到哪儿去，您还真别说，可能真差不多，但是呢，咱们绝不能贪这一克，一点都不能差。今天差一克，明天就能差两克，这个绝对不能含糊。什么事情口子一开就没法收拾了，我敢肯定地说，时间变了，但是有些东西是不能变的，变一点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人生啊，是没有捷径可走的，您看上去好像是挺方便，好像捷径走得快，但是当你走到一半，您就会发现有坑在等着你往下跳。做什么事情其实不走捷径就是捷径，治病也是这样，千万别抱着那些不切合实际的想法，否则这病越治越严重，就耽误了。我就有这么一个患者，可以说是老患者了，66岁，姓徐，人民教师退休，操了一辈子的心，最后这心脏偏偏出了问题，冠心病，前胸后背像石头压着，那个难受劲儿，得过冠心病的人都知道，吃什么药只能缓解一下，一直解决不了。老徐和我说，他天天担心，人到岁数了，最怕这个，怕有一天这心脏不跳了，时间一长，阵脚就乱了。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一种针灸好用，说不是什么传统的中医针灸，是一种什么民间的流派，效果比中医传统针灸好，扎上几针就见效，啥病两个月解决利索。说扎的针灸都是经络外的奇穴，这一扎前两天感觉挺好，就感觉好像有点减轻了，其实 这都是心理上的病，根本没啥改善。稍微懂一点中医的都知道，老祖宗总结出来的经络就那么多，现在还能开发出新的经络，这不是滑天下之大忌吗？前前后后扎了2个月，把心脏病的药也停了，2个月后就发现这双腿没劲儿，全身虚得要命，走2步连呼哧带喘的，气都上不来了，心衰了，这还不回头呢。子女这轮劝，后来强把他带到我这儿来，让我给看看，我一看，那已经非常严重了。

0: 那都怪了。
1: 本源方法，
0: 先吃上两个月再说。您就放心吃，比您严重的病都有，不算什么大事。但是得给我时间，得给
1: 本源方法
0: 时间，吃上再说，等着就行了。最后那结果我也不多说了，比其他的心脏病患者慢了一点，因为病情有点严重，多吃了一个月。遛弯啊，平时干干活啊，也得分啥病。您感冒发烧哪块发炎了，您就花个10块20块的买点退烧药，吃点消炎药就行了。但是您说有病解决不了，您再想长寿，多活那么几年，身体舒舒服服的，我也不反对。咱们看病吃药，就选择适合的，经济一点的。大家伙攒那点钱不容易，杀鸡咱别用宰牛刀，别浪费了。病啊，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这个老徐就是认为这个冠心病治不好，有些偏激了，有病乱投医，用了这么个方法，这多危险呐！其实很多病都很容易解决，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复杂。您治不好是因为没找到合适的方法。有的患者是身体上的病，有的患者身上其实没事儿，是心理上的病。无论是什么样的患者，把身病和心病一股脑给他解决了，就没什么问题了。想要治病，就得知道这病是怎么来的。病怎么来的呢？无非就是六淫七情。六淫是啥？风、邪、寒、暑、燥、湿，通过我们的皮肤、脾窍进入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得病。这个东西想点办法，我们好解决。我们热了，可以找个凉快点的地方；冷了，多穿一些。只要大家伙起居有节，符合自然规律，这病轻易得不上。七情就不太好控制了。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咨询热线
2: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3: 您看，我们有时候生气，你明知道对身体不好，但是控制不住，那病就找上门来了。您看，假如大家伙遇上什么事儿了，心里憋屈或者是害怕，就伤了胃经和肾经了。大家伙可以对照一下，有这种情绪的时候，您是不是感觉自己总想吐，腰也不舒服，皮肤会很粗糙，而且长向心肉，

0: 肚子大，腿很细，这有时候都是心病，心态调整好了，
1: 本源方法
0: 自然而然就缓过来了。这样的患者我见得太多了，有的患者来了不分青红皂白，今天我和大家伙也交代清楚，但是没有必要的，您身上的病能给你解决，两三个月解决不了，半年也差不多了，但是您心理上的病
1: 本源方法
0: 是解决不了的，很多病啊是心理上的病，心病解除了，这病不用吃药，自然而然也就好了，心病还需心药医，这个大家伙都懂，所以我也不多说，我就坚持这么个原则，
1: 本源方法
0: 咱们用上，
1: 本源方法
0: 解决范围内的，我给你一点方法，自己就可以慢慢去化解掉，别浪费金钱和时间。人呐，这病多数都是自己招的，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寿命都应该很长，少说也得八九十，多的得有百十来岁，可现在为什么不少人四五十岁人就没了？就是因为生气、上火、耍脾气、闹性子，就把病根扎下了。等你闹到一定程度，身体它就也跟着变化了，就成为一个脏水桶了，啥都往里倒，那身体能好吗？治病首先得打开病人的心窍，不先把心窍打开，就给他用药，效果往往不明显，治起来也慢。要真能把心窍打开了，治病是很快的，这是多少都得到验证了。整天愁眉苦脸的、怨声载道的患者，我事先都会给他们打个预防针，要想快点把病解决了，先把心事给消了，要不你得吃半年，别浪费那时间和金钱。人这情绪啊，很奇妙的一个东西，我们常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就是情绪上带来的，情绪能带给我们很多的快乐，也能带给我们很多的疾病。大家看看周边，爱激动的人，心脑血管肯定不好，胆小怕事的，肾脏通常不好。有些人总觉得活得太累，你看他的腿脚肯定不会太好。不爱睁眼睛四处看的人，就容易眼花和得白内障。操心重甚至瞎操心的人，那头发要是不白那就怪了。仔细一想，其实很多人都是自寻烦恼。你看上班的难免有些不愉快的事情，有些人就会和自己联系起来，其实和你是一点关系没有。家里人晚回来几个小时，马上怀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了，紧张害怕，一个劲儿打电话。这些自寻烦恼的人往往心态都不好，特别是有些老年人，就一点小事儿，可能就一句话就琢磨开了，心里就跟着紧张，睡睡不好，吃吃不好，这些人是最容易得病的。我们的身体是啥？那就是我们心态的显示器，那心态出问题了，就直接显示在身体上， 各种病就来了，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治病啊，解决心病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要抓准病根，否则这个病治起来就很困难。你看，咱们人身上这些零件就像一个足球队，有守门员，有前锋，有后卫，配合不好，那就会输球。咱们人能正常生活，胳膊腿都正常，全身舒舒服服的，不是说身体里各个器官、各种组织正常就行了。他们之间要是不沟通、不协调，那也不行。你比如说，一个最简单的病，慢性鼻炎，我们现在很多人就针对鼻子去治，又是吃药，又是喷剂，有的不行，干脆上手术，弄了一套13招，各种手段全上了，结果这鼻炎还在那儿。一到冬天，马上症状就来了，用上药就能缓解，停了药，鼻子就又堵上了。结果一想，再一看，身边的人，这不都没治好吗？我这没治好也正常，随大溜呗，正常吗？那根本不正常。鼻炎为什么治不好？那是因为鼻炎的根儿在肺子上，是肺经的问题。只要是有东西影响到肺经这条经络线，那就会得鼻炎。天冷为啥鼻炎症状加重？那就是因为风寒让肺经不通了，这就是病根儿。一两个月这个病就能好利索，为啥？病根上去治，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气血经络都给它滋补个遍，缺的少的都给它补上来，把那块不畅通的全给它打通，就和高速公路一样，咱们就畅畅快快的去跑，全身状态好了，啥都通了，病自然而然就没了。别说鼻炎，其他的病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5: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7: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2: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8: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2: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8: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
9: 夜话
2: 也疯狂，
9: 也疯狂。
2: 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每天晚上的20点到21点，一起在体坛夜话里聊一聊当下最热辣的体坛话题，说一说最有意思的体坛故事。来看一下山东泰山队，我们今天可能要说一说山东泰山队走出去的两个让大家可能没有想到的球员。首先来说就是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于金勇。于金勇22岁，身高2米01，很多人第一次记住他是被他那连续几次的反应速度给惊到了。守门员，很吃身体条件，但光有身高没用，关键时刻敢不敢扑，判断准不准才是真本事。而他最近展现出来的恰恰是后者。有意思的是，就在他被球迷追捧的同时，他父亲于明正带着一支业余队在西北的中冠联赛里跑，而这支球队叫做榆林漠北矿工，级别、关注度、场地条件都跟中超差着10万8千里。父子俩的处境翻差之大，也成了这段故事最耐人寻味的地方。这种不蹭光的姿态在如今的舆论场里其实很少见。于明1971年出生在大连，13岁进了辽宁的少年队。80年代的辽宁足球正吃着10连冠的老本，是全国的标杆，能进这个体系本身就说明底子过硬。他那脚左脚功夫练得出名，圈里叫他金左脚。1989年升入辽足的一线队，1996年还进过国家队，对荷兰队的比赛还上过场。单看这份履历，属于那一代球员里走得比较靠前的。但是想要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些光环并不是这个家庭后来值得说到的原因，真正的分量在后头。1995年辽足降级，掉进甲 B， 俱乐部把队长袖标交给了于明。放在今天的职业环境里，球队沉了，主力找个理由转会走人再正常不过，合同和薪水才是硬约束。可他留了下来，带着队伍熬了3年。1998年辽足重新回到甲 A。 其实不太愿意用忠诚这种被滥用的词语来概括这件事，因为忠诚容易被理解成一种情绪。他做的其实是一个更朴素的判断，烂摊子既然摊到了手上，那就收拾干净再说，这是一种做事的逻辑，不是一时的热血。2000年伤病逼他退役，转做教练后就开始了常年的漂泊。辽足干过助教，国青、国少的梯队，再到沈阳、青岛、贵州各地的俱乐部，换了不知多少地方。教练这行的不稳定是结构性的，成绩一垮或者是投资人一换，先走的往往就是教练组。跟个人能力关系反而不是那么大，所以他这些年的辗转并不意味着不行，更多的是这个行当本身的残酷性。理解了这一点，才能明白他后来甘心带业余队并不是走投无路，而是把带队这件事情本身当成了归宿，撑起一个漂泊之家的是于明的妻子胡杰。胡杰身高1米85，当过辽宁女排专业队的主力，专业排球那套训练强度外人很难想象，能打到主力说明他也是吃过大苦的人，这一点特别重要。他不是不懂竞技体育才退到家里，恰恰是太懂了，才知道一个运动员要专心出成绩，背后必须有人把杂事全接走。他的退出是内行人的清醒，不是外行人的将就。2004年，儿子在沈阳出生后，胡杰基本淡出了公众的视野。丈夫在外带队，儿子后来去外地求学，后勤和家务全压在他身上。体育世界的叙事天然偏爱赛场上的人，进球、扑救、夺冠，这些都有画面。而在家里打包行李、算着日子等人回来的那个人是没有镜头的。可一个运动员能不能走远，家庭这块往往比天赋更决定下限。胡杰做的就是这块地基的活，只是没人给他积分。到了儿子这一代，基因的优势很明显，
父亲给了足球的底子，母亲给了身高的框架。于金勇小时候跟所有男孩一样，想踢前锋，想进球。真正的拐点在九岁那年，他在山东鲁能潍坊足校时做骨龄测试，专家推测他能长到近两米，后来实际长到了2.01米，88公斤。这个数据一出来，懂行的就知道前锋这条路走不通了。这么高的个子，在中超的前场启动慢，覆盖累，防守球员一贴身就吃亏，身体条件在这里从优势变成了包袱。于是于明做了个很硬的决定，让儿子改练门将，从进攻端调到了最后一道防线，动作习惯、心理定位全要推倒重来。一个爱进球的孩子多半是100个不乐意，但是这恰恰是这位父亲职业经验最值钱的地方。他没有顺着孩子的兴趣走，而是替一个9岁的人算清了往后十几年的账。身高既然是既定事实，那就把它放在能兑现价值的位置上去。看着不近人情的选择，有时候才是真正对结果负责的选择。改了门将之后，这条路被证明走对了。2019年，他随队拿下了青超联赛、足协杯和冠军杯3个冠军，自己评上了最佳门将。17岁升入山东泰山一线队，多次入选国青、国奥，可青年队的顺利成了成年队会被瞬间清零。泰山的主力门将是国家队的常客王大雷，状态稳，经验足，是一座实打实的大山。于金勇只能坐板凳，能上场的机会大多在预备队或足协杯，一等就是好几年。这种消耗对年轻球员来说是最难扛的，长期替补最伤的不是身体，是心气儿。很多有天赋的年轻人就是在这种看不到头的等待里把自己耗散了，要么急着转会，要么练着练着就松了。于金勇没有，他继续闷头苦练。有人说他性格好，因为耐心这种东西也是有来处的。他父母两代人都是从长期的不被看见里熬出来的，这种先沉住气的处事方式本就是这个家里日常示范给他看的东西。他等的不是运气，是把自己练到机会来时能接住的程度。机会来的也确实惊险，2025年2月，主力被罚下场，临危受命完成中超首秀，勉强过关。真正的证明是今年8月对阵海港一战，8次扑救顶住了卫冕冠军的火力，还结束了球队之前连续多轮失球的尴尬。值得注意的是他赛后的反应，没有夸张的庆祝，没有高调的发声，只是在社交平台淡淡打了个及格，说还要很多要练。对于一个一战成名的22岁的球员来说，这份不飘比那个8次扑救更能说明他能走更远。放到2026年这个夏天的大背景里来看，这件事的意义会更加清楚一些。中超的竞争比往年更焦灼，联赛也在持续推进各级青训和本土球员的使用。像于金勇这样从青训一步步熬到主力的例子，正是这套体系希望产出的样本。中国足球这些年被议论的多，但缺的从来不是资金和场地，而是能沉得住气、按部就班长起来的苗子。于金勇的冒头不是偶然，是一个家庭20多年积累在合适的节点上的兑现。这种路径被一夜爆红更值得关注。当然，一场好球撑不起一个门将的全部生涯。守门员这个位置成名快，翻车也快，一次低级失误就可能把口碑打回原地。于金勇现在还年轻，状态能不能稳住，心态能不能扛住外界的追捧，都是往后看。他自己的那句还有很多要练其实是清醒的，真正决定他上限的是接下来几个赛季能不能持续拿出稳定的表现，而不是一场的高光。说完了于金勇，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个可能最近很多人都关注到的一个人，这个人叫做陈泽世。很多人都在说陈泽世去哪儿了，20岁从泰山青训杀进了欧洲的试训场，中国足球的出口终于来了。2026年的8月，一条消息在国内炸开了锅，20岁的山东泰山队的中场陈泽世收到了欧洲俱乐部的正式试训邀约，今年冬天要飞过去开启为期1个月的试训。消息传来的时候，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懵的，他不是国家队的主力，不是什么留洋的热门，甚至不是 U23 国足的铁打首发，
一个20岁的中场球员怎么突然就拿到了欧洲的试训邀请。就在这条消息传出的前一周，泰山足校刚刚官宣获评亚足联三星青训中心，这是亚洲青训机构的最高等级认证。过去大家总觉得泰山青训只出人才不送出去，这回好像真的不一样了。陈泽世这个名字对关注泰山青训的人来说并不陌生。2005年出生的他，16岁就打破了泰山队队史最年轻的出场记录。2024年被下放到了 B 队踢中乙，23场打进3球。那一年很多人在问陈泽世去哪了，其实俱乐部在磨他。2026赛季他迎来了真正的爆发。中超的半程过后，他出战14场，7次首发，场均上场时间接近50分钟。4月对阵天津金门虎，他在第82分钟接瓦科的倒三角传球，弧顶处的一脚贴地斩轰进了中超首球，帮助球队2-1逆转绝杀。那场比赛他首发88分钟，传球成功率 88.6%， 从 B 队的数据尖子到中超的关键先生，这一步跨越他用了2年。很多人不知道陈泽世的成长路径和大多数的国内年轻球员不一样，他不是直接跳级进一线队，而是在中乙赛场扎扎实实踢了完整赛季，积累够了连续出场的经验，再回到中超。这种中乙到中超的路径在整个国内青训体系里都算少见的。他在 U23 亚洲杯上的表现让欧洲俱乐部的球探注意到了他。对阵越南的半决赛，他临危受命出任单后腰，不仅扛住了压力，还展现出了防守端的硬度。半决赛和决赛中，他的传球视野、节奏把控和最后一传的能力都达到了国际青年赛事的标准。泰山队的队内头号外援克雷桑公开评价过陈泽世，说他假以时日完全有能力成为国家队的中场核心。外援都肯这么说，说明训练里有看到的东西，而不是单纯给他画饼。陈泽世的试训不是孤立事件，他背后是泰山青训深耕20多年的一次集中释放。从2022年中青赛创办开始，泰山梯队在男子4个组别总共16项赛事里拿下了9个冠军， U15 组别4连冠， U19 组别卫冕，这个夺冠比例放在国内没有第二家俱乐部能够做到。2025年的全年，泰山青训向7个不同年龄段的国字号队伍输送了38名球员。从成年国家队到 U15， 每年都有泰山的球员入选，这个数字放在国内任何一家俱乐部的青训体系里都是排在最前面的。这批连续夺冠的 U18、U19 球员里面，有近1/3的人从18、19岁就开始跟随一线队训练。他们不是只在青年赛场刷数据的青年球王，而是提前适应了职业联赛的节奏，而陈泽世就是其中之一。2026年的8月，功勋球员张驰退役后直接加入到了泰山青训教练组，与青训总监殷铁生搭档。这位在泰山踢了10几年顶级联赛的老将，带着完整的比赛经验转身去教了13岁的小球员。这种从职业赛场反哺青训的链条，过去在国内很多俱乐部里都是断档的，泰山用了20多年把它彻底接了起来。再说陈泽世，他的技术特点在国内年轻中场算是独一档。他踢后腰，但不是一个纯粹的工兵，他的脚下基本功细腻，传球的视野开阔，擅长长传转移和穿透性的直塞。防守端，他的拦截意识和位置感在同龄人里算是突出的，中超传球成功率稳定在88%以上。他有一个很突出的特质，用脑子踢球。泰山 U14 梯队的教练张涛当年凭借过他，说综合能力突出，但真正的优势是大脑，放后腰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他踢球聪明的特点。今年 U20 亚洲杯，他对卡塔尔一战助攻刘成宇进球，赛后接受采访说，主教练觉得我比较聪明，通过简单一两脚的处理来帮助球队组织进攻。这种球商上的自我认知在20岁球员里本身就不多见。进攻端，他的远射是一绝，四月对阵金门虎那记绝杀，球速不快但角度刁钻，直接帮球队逆转。防守端，他能干脏活累活， U23 亚洲杯对阵越南出任单后腰，展现出了防守端的硬度。
他的短板也很清楚，身体对抗偏弱，跑动距离跟顶级后腰比还差约 1.2 公里一场，这个缺口在中超节奏里迟早会被考验，到了欧洲赛场对抗强度更高，这个问题也会更突出。陈泽世的试训时间窗口卡在了欧洲联赛常规的冬季转会窗周期，每年的一月初到二月初是欧洲俱乐部考察年轻球员的集中时段，一个月的试训时长完全符合欧洲俱乐部考察非欧盟年轻球员的常规流程。目前还没有任何官方消息披露邀请方的具体信息，俱乐部名称、联赛级别、签约条款都还没有得到确认。山东泰山俱乐部也没有就这次试训发布官方公告，但所有的安排都还处在前期的阶段。但是所有的一切可以确定一点，那就是陈泽世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只要这条足校、中乙、中超、欧洲的路径通了，后面的彭笑、买乌狼、伊木兰等年轻球员都将有机会。2026年的3月 U23 国足对阵泰国 U23 的比赛中，陈泽世一次策动制造进球，一个助攻带来进球，赛后被评为全场最佳。那场比赛他展现了从组织者到主演的转变，身价从10万欧元飙升到了35万欧元，赛季内翻了3.5倍，14场中超，7次首发，场均50分钟的出勤率，本身就是最实的认证。韩鹏不一定每场都敢把他放在首发，但敢在比分咬死的时候换他上去，就说明这孩子至少达到了不会把局面搞砸的基准线，并且还偶尔会有点惊喜。从足校到中乙，从中超到欧洲，陈泽世走了20年，慢是慢了点，但总算是上路了。这一步山东泰山队走了20多年，从2022年第一届中青赛开始，泰山梯队的 U13 到 U19 几乎每一届赛事都能打进最后四强，连续多年向各级国字号输送队伍，这个数字放在国内任何一家俱乐部都是排在最前列的。2026年的8月，泰山足校获评亚足联三星青训中心，欧洲俱乐部看到这个标志，无需再从头调查球员的基础训练背景，可以直接进入试训环节。这个认证不是一块挂在墙上的奖牌，而是欧洲俱乐部考察球员时最看重的青训质量的背书。陈泽世的试训无论最终能否签约，都已经成为泰山青训从内部造血到对外输出的重要里程碑。他打破了只出人才不送出去的固有印象，让更多人看到了中国足球人才培养的另一种可能。也许有一天，当更多泰山青训球员踏上留洋之路，人们会回过头来记住2026年这个冬天，记住一个20岁的中场球员带着中乙的魔力、中超的自信第一次站到欧洲的试训场上。他会成功吗？没人知道，但至少他迈出了这一步。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2: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 他还是一名球迷。
2: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2: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2: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2: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3: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
4: 夜话
3: 也疯狂，
4: 也疯狂。
3: 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昨天下午参加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男女足是名单正式公布，其中 U23 男足24人，女足23人。 U23 国足主教练安东尼奥用满了超龄球员的名额，分别是吴曦、张玉宁、朱晨杰前往驰援。这支以中超球员为班底的队伍将在死亡 B 组迎战朝鲜、伊朗、阿联酋，向着八强乃至更高的目标发起冲击。为全力保障 U23 国足，足协专门与国足教练组及俱乐部就人员选拔与征调进行过沟通。国足在9月21号至10月6号要在重庆打4场 A 级赛，为亚洲杯热身，但教练组在人员征调上全力配合 U23 国足备战亚运会的需求，不会征召适龄国脚。大名单中，3位门将都能独当一面，其中

李浩效力于西海岸，经历了 U23 亚洲杯的洗礼，是 U23 国足的一号门将。姚浩洋本赛季在铜梁龙是首发门将，多场比赛都有高光表现。于金勇作为泰山青训出品，本赛季打了七场中超，他的身高优势比较突出。后卫线的球员包括贺依然、胡和涛，来自于荣城，来自于浙江的刘浩帆，来自于泰山队的彭笑、史松辰，来自于海港的吴米提江和杨希，来自于申花的朱晨杰。原本没有史松辰，但吴米提江此前遭遇了车祸，能否复出现在是未知数。如果无法出战，史松辰将顶替入队。中场球员除了目前效力于英超狼队梯队的徐斌，全部来自于中超，来自于海港的蒯继文，来自于泰山队的伊木兰、陈泽世，来自于铜梁龙的李振全，来自于荣城的穆塔利夫，来自于申花的吴曦和杨浩宇。徐斌在海外虽然只是效力梯队，但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蒯继文、杨浩宇具备不错的持球推进能力，李振全本赛季在中超稳步成长，是个狠角色。穆塔利夫边路突破威胁十足，陈泽世、伊木兰则是泰山青训重点培养对象，传球出色。四名锋线分别是来自于荣城的拜赫拉木、浙江的王玉栋、铜梁龙的向于旺和国安的张玉宁，各有特点，不同的组合会有不同的效果。王玉栋是这支 U23 队伍的进攻核心，门前嗅觉灵敏，拜赫拉木身体素质强悍，擅长对抗。向于旺把握机会能力持续进步，是铜梁龙的进攻利器。至于张玉宁，背身拿球，禁区终结能力属于国内顶尖，在国足起到支点作用。除了张玉宁，另外两名超龄球员吴曦和朱晨杰全部来自于申花。值得关注的是，早在一个月前，安东尼奥就曾专程前往上海与申花俱乐部管理层磋商，招入了吴曦、朱晨杰两名超龄球员，沟通参赛意愿、战术定位以及大赛任务，充分尊重球员与俱乐部的想法，最终双方达成一致。对于外界来说，吴曦的复出令人关注，此前他宣布退出国足，如今在阔别国字号953天后，他再次入选第一个年龄段的国字号。本赛季吴曦在中超打了24场比赛，且全部首发，交出了5球3助攻的数据，依旧是申花中场绝对核心。朱晨杰在国足长期担任主力，能力突出，三名超龄球员恰好覆盖防线、中场、锋线，构成完整的中轴线。名单中的 U23 球员几乎都经历了此前的 U23 亚洲杯的洗礼，而三名超龄球员的到来可以在多个层面弥补这支队伍的不足。在年初进行的 U23 亚洲杯上， U23 国足面对高强度的逼抢时，暴露出三条线不够稳定的问题。吴曦坐镇中场，能够梳理攻防转换，稳定出球，他的经验可以帮助球队稳住。张玉宁可以增强阵地战攻坚能力，充当前场支点。朱晨杰能更好地稳住防线，减少无谓的失误。不过安东尼奥一手打造的532防守反击体系不会因为老将的到来推倒重建，三名超龄球员需要融入这一体系。 U23 亚洲杯上， U23 国足获得亚军，外界对于本届亚运会期待值颇高。不过足协的基本目标是八强，毕竟自多哈亚运会后， U23 男足在亚运会上都是倒在了1/8决赛。上届杭州亚运会，中国队再次打入八强，可惜在1/4决赛中输给了最后的冠军韩国。至于女足23人名单，基本保留了亚洲杯主力框架，包括32岁的王霜、31岁的吴海燕和35岁的张睿等老将，唯一的留洋球员是葡萄牙踢球的邵子钦。变化最大的是门将，参加了今年亚洲杯的陈晨、朱玉、彭诗梦全部落选，取而代之的是潘红艳、萧梓桐和朱梦迪。其中潘红艳此前就入选过，而萧梓桐和朱梦迪是绝对的新人。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2: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3: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4: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5: 是我回来了。
6: 老太太，我回来了。
2: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7: 爷爷爷爷，我来了。
8: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7: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9: 嗯，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0: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1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每天晚上的20点到21点，一起在体坛夜话聊一聊当下最热辣的体坛话题，说一说那些最有意思的体坛故事。我们把目光转向欧洲赛场，这个夏窗是属于英超的，但是更是属于双蓝的。自开窗之日，持续霸榜头号开销的俱乐部就是切尔西，在收官日被曼城后来居上，但却源自极限拉扯了一下的恩佐的交易。细究球市运作轨迹，两队其实不无神似之处，都是在开窗阶段就早早拿下了议员先生，都是在英超开赛后忙不迭查的查漏补缺。尽管在竞开之上，双蓝相比于上赛季此时的利物浦都得甘拜下风，但在英超刷新夏窗投资记录，传统六强中只有热刺接近两队投资额的大趋势之下，两队已经高处不胜寒。但问题也随之而来，迷费甚巨之后，两队的新阵容离达成各自的目标是更近了还是更远了？瓜迪奥拉离开了，但似乎他还在。此时此刻，正如十年前西班牙人上任的比什比克，2017-16赛季，城市足球集团给了意气风发的瓜迪奥拉一份丰裕的见面礼。夏窗，蓝月砸进了1.86亿欧元，引进了斯通斯、萨内、京多安、布拉沃、诺里托、泽琴科和鲁利，志在缓解佩莱格里尼时代核心老化、内部竞争衰退的局势。然而，在那个赛季，瓜迪奥拉非但没能延续转战德甲元年就能夺冠的好运，外战更是被异军突起的摩纳哥教做人，靠之后连。

截止日来临之前，小有结余的蓝月甚至算上勤俭持家的典型，但从社区盾的惨败到首轮的惊魂逆转，在马雷斯卡的战术意图被弟子的知悉前，球队的厚度问题已经摆上了桌面。起初马雷斯卡试图更多启用福登和克里利什，好歹先用名头填补战线，但事实被图赫尔放弃的两人的确和眼下英超流行的版本不搭界。而在近年来新援只有希尔基表现亮眼的情况下，再度复出球市已是无奈必然。身为史上最贵的中场铁三角，恩佐、安德森和布阿迪合计花了蓝月 3.75 亿欧元，恰好比上赛季利物浦最贵的三叉戟伊萨克、埃基迪克和维尔茨的合计身价贵了1000万。在顶级中场有价无市的当口，蓝月凑齐了三大顶流，涵盖了全能的 B2B 中场的大毛和后置的发牌员，个个都是紧俏货。仅论类型丰富程度和年龄优势，似乎还在前些年和曼城鏖战的皇马典礼中场之上。中场全换意味着瓜帅时代偏控制的结构成为了过去时，而科瓦契奇、刘易斯等人从主力淡出也在意料中。但曼城的补强不止于此，关窗日来临前，前脚后脚加盟的阿兰和恩迪亚耶都是个人持球单打的好手，中场尚需时日培养默契，意味着前场将更多依赖个人爆破。此前由于多库受伤，只剩塞梅尼奥一个单打手的曼城面对低位防守格外不适，如今有了上季英超过人王的帮助，球队不必纠结于一板一眼地展开阵地进攻，提速和机遇才是常态。尽管豪掷5亿有余，但蓝月的厚度也只体现在了中前场，后防仍然麻烦多多。自社区盾至今连续3场失球，隔一的位置疑云，两个边位都非科班出身，诸如此类的问题注定只能在冬窗继续缝补。当然以曼城高层遭遇社区盾大败后的应急反应，届时持续平易近人也是意料之中。比起蓝月亮的收官日收获满满，切尔西颇有一些起大早赶晚集的怨念。出售心不在焉的恩佐，无非是坚持到底，价高者得。但本该出一进一的拉明卡马拉被摩纳哥放了鸽子，实属意外。好在比起每轮都是大考的马雷斯卡，阿隆索的舆论环境要好上很多。调试阵容也更有试错的勇气，在避免消费降级的情况下，今年夏天切尔西寻觅核心球员的平替，边盘活此前的库存，必要时以数量代替质量，让短板不至于太过于明显。忠臣查洛巴出走固然令人惋惜，但前两战衔接得力的拉克鲁瓦提供了前者不具备的运动能力和对抗。库库雷利亚离开是无法填平的损失，但哈托前两场硬度和锐度都足够，两名年轻中锋德拉普和吉乌水土不服，出清是意料中事。维尔贝克为锋线提供了保障，只要保持健康已经够用。而大马丁的到来解的是燃眉之急，无论首攻的桑切斯还是上赛季的约根森，技战力差距一目了然。比起蓝月亮重金注资中场，蓝军的目标则是让长板更长。上赛季帕尔默和若昂佩德罗在前半程已经足够犀利，而今罗杰斯来投，阿隆索3-4-2-1的阵型的前端更加强大，但与之对应的则是短板或许更短。在恩佐和桑托斯离队前，蓝军中场其实格外富裕，但如今除去了古斯托代打后腰成为常态，阿隆索还得寄望于里斯詹姆斯复出后继续救急，以及老伤号拉维亚能够多健康几天。毕竟凯塞多的受伤实属无妄之灾，巴尔克等人不是不能踢中路，但至少现阶段需要更多见习和历练。比起曼城主力替补的位置分明，阿隆索的最大优势或许就是比起执教洛沃库森和皇马时有了更多的轮换选择。今年夏天加盟的帕莱斯特拉和查瓦里亚还在适应节奏，同样在找感觉的还有昆达，以及因伤落选巴西队的埃斯特旺。边角嘎拉里

有艾梅加、吉滕斯、亨德森等人，支撑到东窗至少不必为人荒担忧，但中场缺少主心骨却是不争的事实。此前两段执教生涯，扎卡和巴尔韦德都为龙哥分忧不少，接下来的半年青湖是继续还是摩纳哥坐下来谈卡马拉，还是在大数据库里继续寻找新面孔，现在也是一个未知数。而在八月的最后一天，梅西以一封手写的公开信正式结束了自己21年的阿根廷国家队生涯。梅西的告别信情真意切，全世界震惊之余也向这位传奇送上了祝福。一路跟随梅西经历过柳暗花明的阿根廷队友们更是在送出祝福的同时表达着不舍之情。即使已经39岁，但梅西仍然是阿根廷的灵魂人物。美加墨世界杯仍然作为核心率领球队杀入决赛，距离卫冕仅一步之遥。这一次梅西正式离开阿根廷，蓝白军团也步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后梅西时代。伤感过后，新一代的阿根廷队仍然继续前行，继续为捍卫蓝白荣耀而战，而这当然不容易。刚过去的美加墨世界杯上，阿根廷队一度对于梅西有着极大的依赖，球队杀入决赛的旅程中，梅西几乎是一路扛着球队往前走。正如阿根廷的媒体在梅西宣布退出国家队后评论的那样，梅西用尽了自己最后一丝能量打出了一届非凡的世界杯，但这份震撼过后他宣布退出，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空虚感。我们沉浸在震惊之中的同时，也尚未准备好迎接梅西退出后阿根廷面临的巨大空缺，球队将不得不进入重建的进程，而后梅西时代的阿根廷将去向何方，蓝白军团将如何继续捍卫自己的荣耀，是接下来很多人都关心的话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3: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2: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3: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2: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3: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2: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3: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救命啊！我们消防队来。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下午饭。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2: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6: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5: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7: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次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8: 咱们书接前文，铜林被困在深山呢，还遇到一个病和尚。这和尚病病歪歪的，海川呢，还不能把他扔下。 这是一条人命啊。另外佟林的本意善良，极其善良。海川就告诉这和尚，你放心吧，我一定把你带出去。可有一点呢、这深山老林里没有吃的。哎呀，佟林可遭了大罪了，这一晃啊三天过去了，饿得佟林眼珠都发绿。另外这和尚还被蛇咬了一口，要不是佟林呐、这和尚早死了。佟林用嘴把他身上的毒液，就是腿的伤口的毒液吸出来，这非常感人呐、你想这么大一佟林，但是佟林那是非常非常质朴的。等到第四天，大英雄有点支持不住了，两个人坐在这儿拢了一堆火，佟林迷迷糊糊朦朦胧胧就感觉到眼前冒金星。本来找点野果子先给这和尚吃了，这和尚啊年岁也太大了，真是弱不禁风啊。那么佟林走一步背他一步，就想走出这深山牢狱，可是一望无垠，根本出不去。所以坐在这儿佟林就知道完了，想我佟林呐、没想到死到这深山牢狱里头，要战死在沙场我也心甘情愿，可我的无极门半途而废，在江湖上是昙花一现。这和尚就问佟林，已经少气无力了都，你叫啥名儿？佟林看了一眼和尚，我叫佟林，佟海川。佟林也没有力气了，
12: 你会武功啊？
8: 佟林呐、就像得了癔症了似的，有这么一句话叫人要将死其言也善，鸟要将亡其鸣也哀。这人要到死的时候，那语言是非常善良的，就该说实话了。那鸟啊要死的时候，七叫的声音非常惨烈。佟林就给这老头讲上自己的家事了，因为佟林怎么想的，这是我在这世界上最后跟一个人在说话，我要把我的家史，我怎么成长的过程啊，我都跟这老和尚捣鼓出来，也是给自己一丝丝的安慰。你看这人要到了那个绝路的时候，有的人对着墙嘟嘟嘟嘟嘟嘟搁那儿捣鼓好几天，自言自语啊，这是一种人心灵内在的发泄。佟林就给这和尚讲，我家住在荆南霸州同济坞，我父亲是农民，我母亲是一个家庭妇女，我还有个弟弟，我家中非常贫寒，就因为过年的时候没想到我误伤老父，因为有一个看小牌的，有几个赌钱的，有一个看牌的让我给他看一把牌，他要到外边上趟茅房，我把着这把牌正看呢，我爹过来了，以为我输耍不成人，在后边这么一拽我，我把我爹就弄伤了。我就离开家门呐，到松林上吊，遇着两个老道，一个叫上道明，我素个罪儿说，还有个叫何道元的，这是我两位授业恩师，家住龙虎山，江西龙虎山十三岭望云峰风凉阁龙虎玄天观。我师父把我救了，说我是个练武的身材，就把我带到了龙虎玄天观。离龙虎玄天观不远，盖了那么一间房子，就让我在那儿练武。两位老道爷起早贪黑的教我，一个教文，一个教武， 两个人轮换着教。就教我的是柳叶面似魔神掌。这佟林就开始在这儿讲起来了，因为我略略知道我师父为啥要教我，是让我发展一种武学，振兴一种武学。这个武功柳叶面似魔神掌，是过去江湖上有一位老人家叫打不死的李玉和，老李家通过几十代的研究及各门之长，研究出这套拳脚来。为了把这套拳脚在江湖上立足，在武林界多添上一枝花，发扬这种武学的光大，老人家李玉和就把这种功夫交给了上志明河道元，还把武功秘籍给了两位道爷呀。两位道爷就把这武功传给了我，让我别开天地，自立一门，让我行走江湖。但是呢，不能报出他们二位老人家的名，也不能说出这武功的来历，就是看一看这种武学在江湖上能不能成长起来，发扬光大。我苦练了15年呢，由打江西下山奔家宅，走到了双雄镇，我是囊空如洗，分文皆无，万般无奈。我想起我老师的一句话，让我没钱了找同行，可以找练武的，或者是英雄馆，或者是把式场子。我在这种情况下，我走进了一个把式场子，这个把式场子是一个叫锦被韦陀雷春雷震恒开的。这个雷春雷震恒乃是九宫山八卦连环谱铁面罗汉法禅的弟子，可是由于我呀刚创江湖，根本不懂江湖上什么规矩呀，我既不会武林行话，又不懂这靶场里的规矩，就产生了误解。人家问我哪个门的，我说我呀是无极门的，人家说没听说过这个门，我说我是自创的。人家问我你的武功跟谁学的，我说这武功啊是做梦来的，我梦见的，因为我师父不让我报出他二位老人家的名姓。我一想，我说完了我转身就走呗，啊，这钱我也不要了。可是呢，人家说我是冒充，说江湖上专有这样的人，冒充练武术的，跑到靶场子或者跑到练武术人的家中诈骗，他们就拿我当骗子，非得让我露上几手。哎呀，我走也不行，我一想露上几手吧，结果一伸手，我也不是故意的，就打倒了两个。就在这种情况下，就惊动了雷春雷震恒，见到我非得要跟我比划比划，而且他把钱也拿出来了，他说你要把我赢了，这银子就归你。我也不想伸手，可是雷春呢非要领教领教我的招法，就这样我们两个就伸手了。由于我在江湖这个打斗场上不知深浅，没想到运用掌功，我把雷春打吐了血。我急忙过去扶起他，赔不是，千不对万不对，就是我的不对，万望原谅。好在雷春非常讲理，说他输了把银子给我，我说就当我借吧。他说佟林呐，你打了我，我承认你的拳脚厉害，但将来我苦练，我一定一定要报这一掌之仇，找回这个面子。我心中是痛苦万分呐，我怎么把人雷春的靶场给踢了，把人饭碗弄砸了，这是我的不对呀。说到这儿，佟林眼泪都快下来了。然后我就走了，回到家里头，我没敢进家门啊。我一看我家太穷了， 我就把雷春给我的那个银子给我家都撂到窗台上，我仅仅带了一点点，我想到北京找个活干。我到了北京，哎哎，我是举头无亲低头无物啊，两眼迷茫。我心我去打把式卖艺去吧，结果还没撂成这个地摊儿，来了个疯牛把这地摊搅黄了。我到人饭店去给人当跑堂去，人家说我吃的多。后来我就到澡堂子给人搓澡，结果也是力气大点儿，哎，把那洗澡的让我给搓到门外去了。大冬天的光溜的弄到马路上，哎，老板呢就把我给退了，不让我再干了。我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啊，万般无奈，兜里一文没有。天下子大雪，我就到一个高大的门楼，到那儿去想睡一晚上。凄凉凉的寒风飘的雪花，第二天早晨院里头出来几个人，其中一个人是固山贝勒四贝勒雍亲王胤禛呐。胤禛见到我问我干嘛的，我是练武的，他就把我留在了府中给他打更。也就在打更的过程中来了这么几个飞贼，是山东东昌府曹福林侯二侠的几个徒弟，也不是飞贼，他们在找一个人，我就以为他们是贼，就轰他们让他们远点走，他们就不干，结果就伸手打起来了。结果两次交锋让我打掉单刀拐，就惊动了山东侯二侠。侯二侠呀就把我约到地坛，我们两个人伸手交锋，互有礼让。二侠后来跟我交了朋友了。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偏偏又来了三个人，一个叫韩宝，一个叫吴志广，还有一个叫陆地金交贺报的，他们乃是雷春的师弟，要为师哥报仇，都是云南的。就到这儿，二次把我约到地坛，他们暗下毒手，我被逼无奈，两次一掌抽打伤了陆地金交贺报。就这样，韩宝、吴志广怀恨在心，夜进皇宫，偷走了翡翠鸳鸯镯，栽赃陷害，嫁祸我同林，写下我同林的名字。结果我同林刑部大堂打官司，要不是圣主隆恩、康熙聪明，知道这是有人陷害于我，哎，我就背不住，死在大牢里啊！万岁爷下道圣旨，密旨命我要抓住这盗宝贼，完璧归赵，方能洗去我身上的罪名。要不是雍亲王做了保人，恐怕我也还在大牢里待着呢。就这样，我们就由打北京城出发，雍亲王陪着我到山东东昌府去求二侠、求东侠。路过油坊镇，结交了展翅金雕、铁掌李渊、天灵侠和地灵侠。到了山东东昌府，结果韩宝、吴志广尾随而至，火烧了朝富林。这时候在杭州有北侠的徒弟和东侠的徒弟产生了矛盾，两家镖局子打起来了。我们又到杭州想调解这事儿，结果没有调解成功。在这个擂台上，云南的铁门罗汉法禅来了，要为徒弟讨个说法，要领教我的武功。结果我们打了三天呢，我从内心承认法禅武功高强，可我同林身负使命，我不能犹如使命啊！我们两个在激烈的战斗之中，有一高人指点我一武功招数，叫迎风高探掌。我掌打了法禅，是被逼无奈。二次杭州猎，我为了让武林当中不要杀戮太重，冤冤相报何时了，我双月分双减， 和北侠南侠结成了好朋友，这些朋友帮助我找着盗宝二贼，没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太湖中山岛的孟恩孟少伯劫了镖银，劫了东侠徒弟的镖银，我们就去要镖去。这佟林就口是悬河，阴晴自酌，由这儿开始讲我怎么得罪的少林跟孟恩。我们两个交手，结果打了孟恩是万般无奈，要不然这场战事是没完没了，就惊动了金银岛的小诸葛罗烈。我发自内心的承认这个罗烈是个铁骨铮铮的汉子。佟林就一五一十把罗烈如何如何如何由头到尾讲一遍。那么这个罗烈后来被双飞鹰司徒战鳌给控制了，想利用金银岛的罗烈毁灭少林。后来我们跟罗烈交了朋友，罗烈走了出家了，临走之时还把他的女儿托付给了东侠。那么这样呢，罗烈的女儿罗小庆又嫁给了我的徒弟孔秀孔春芳。这佟林呢，在这儿说起少林来了，我对天明誓啊，我怎么能得罪少林呢？少林寺乃是五宗之一啊。另外少林的掌门笑洒乾坤颠翻宇宙蓝耳大和尚，那是我内心崇拜的人呢、啊、那是一代武林宗师，我现在有理说不出啊，有口难分辨呢、啊、现在少林的帽山铁山寺又给我下了个请帖，让我参加武林大会，我到那能跟他们打吗？啊，因为什么呢？我不能得罪少林，因为少林是正门正派。这佟林呐、啊，就含着眼泪，哇哇哇哇哇哇就开始讲。正讲着呢，突然佟林就听得，哎呦！海川一看这和尚睡着了，哎，佟林打了一个嗨声，不讲了，我也歇一会儿吧。天亮了，这个光景两个人被困在山上一七天呢。佟林每时每刻照顾这和尚，到第八天的时候，这和尚一拍脑门子，哎呀妈呀，我想起个事儿来。佟林看他一眼，和尚你想起什么来了？再往前走半里地，就是神鬼峰，越过神鬼谷，就是离这白马河不远了，我想起这道来了。佟林就背着这和尚就来到了神鬼谷。什么叫神鬼谷啊？底下万丈深渊呢，由这个山头到那山头有十五六丈，那底下是波涛汹涌，万丈深渊得在这山头蹦过去。和尚说了，再走二十里地可能就是甘家堡。姓佟的你走吧，你不能背着我过吧，没有别的路。和尚我一定把你背出去。
12: 那好吧，不行啊，你能跳过去吗？
8: 我拼命也得跳过去。
12: 那能行吗？
8: 你快来吧。佟林把和尚搭在肩头上，你搂住我的脖子。佟林可疯了一样，他训练周身，下丹田，里走阴阳，外走八卦，运缓气功，吊气功，那十五六丈啊，凭空八步，登云步履。好家伙，他告诉和尚要死死一块儿，你死死的抱住
12: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不值得你相救，万一你有个危险。
8: 哎，你是高僧，你相信佛吗？
12: 我相信。
8: 我也信。这句话后文书咱们有交代啊，佟林说了一句我也信。那么就见佟林咬牙飞身行，飞过大峡谷。可他就在飞过一半的时候，那和尚一撒手，
12: 你保重吧，
8: 杀跌下万丈
12: 深渊。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窗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1: 尔等停。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6: 咱们书接前文，海川杯子这和尚飞越神鬼大峡谷，铜林呢被困在这个深山老峪里边已经有7天之久啊。水米没打牙，吃什么呢？就那野果子，喝点山涧水。迷路了根本出不去，那真是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遇到这么一个病和尚还得照顾他，这是出自铜林的善意本意。本来铜林就是个善良的人。这个和尚啊，他自己介绍说小时候就出家，7、8岁。那么今年呢，他也不知道自己多大年岁了。为什么呢？他说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我竟要大犯了的， 在江湖上行走化缘，四海为家。别人过年，我没有年，所以渐渐的我就把我这年岁也忘了。那么佟林就问他俗家名字叫什么，和尚又摇摇头，我也忘了。别人也不问，谁问一个穷和尚姓什么叫什么呢？甚至连我的法号我都忘了，别人不问我也不说，渐渐我也忘了。大约估计我呀也就90来岁。佟林点点头，这不奇怪呀，真是别人不问你不说，很多事情那真就忘了。但是佟林这七八天跟和尚闲谈之中得到很多东西，佟林绝望啊，哎，心里头啊难过呀。为啥绝望难过呀？自己别开天地令创一家，学艺15年，下到山来想轰轰烈烈的大干一场，没有受到太大的挫折。即便在北京打了官司，但是也是身负皇命捉拿盗宝二贼，出现了贵人相帮，因为雍亲王胤禛给做了担保。虽说那个案子惊天地很大，但是也没有栽大跟头。可现在不行啊，绝人之路，根本出不去这座大山。可就在这时候，和尚给他很多语言的安慰和鼓励，告诉佟林，人生在世啊，没有一帆风顺的，凡一切发生都是有因也有果，当那个果没出现的时候，你要振作起精神来。和尚好多语言都透着一番哲理，给了佟林很大的力量，让佟林明白一个道理，没有过不去的山，没有趟不过去的河，只要你坚定信心，只要你心里头定下来，我就要这么走，你就坚持下去。另外和尚告诉他，你要不辱使命，因为你的使命是奉师之命下山，别开天地，遇到什么样的麻烦，什么样的事儿，都要担当起这个使命来，不可放弃。最后啊，这和尚突然想起来了，说这儿有一个神鬼大峡谷，如果越过去，你就能找到白马河干界谱。可佟林到这个大峡谷这儿一看，哎呦，底下是万丈深渊呐，由这山头跳到那个山头，少说也得15、16丈，这要平日不算什么，但是七八天呢，营养不足，身上没劲儿，但是一横心，我也要跳过去。和尚说：“你先走。”佟林说：“不行，我不能把你放在这儿，一定把你带走。即便你是个普通的僧人，你也是一条鲜活的生命。虽说你大了，年岁再大，你德高望重，因为我跟你俩在相谈之中，语言之中，我得到了很多真理。”佟林就背起这和尚，和尚还安慰他，你走你的，我就死在这儿挺好。不行，我意已决。就这样，佟林背起和尚，削准周身，气压丹田。说句良心话，佟林现在都冒了虚汗。他振臂呼，左脚面一点，右脚面，腰连骨一绷紧，这凭空越过这15丈，那确实得是功夫。这要搁到往日，佟林休息好了，睡好了，吃饱了，喝得了，什么事儿都没有。可今天截然不同，身上已经透支了，老常老赌打架呀，这儿七八天地狱般的生活，啃点树皮就这么对付过来的。况且后背还背个和尚，这和尚就即便再瘦吧，小的溜也得个70、80斤吧， 这和尚90岁，没长到90斤，一年连1斤都没凑上。但是他也是个人呐，那也是一个重量啊，所以他凭空跃到中间的时候，佟林就感觉到完了，这身子有点往下沉，过不去了。哎呀，佟林这脑袋可嗡一下子，这底下万丈深渊啊，那人要掉下去，那不说摔个粉身碎骨，起码骨头渣你都找不着。可就在这个时候，佟林这心里头一凉，这和尚啊，因为他抱着这个佟林的脖子，哎，搭在佟林的肩上，突然和尚松手了，说了一句话：你好自为之。他这一松手不要紧，这身子嚓就落下去了。可就在一落下的刹那间，就即便减轻了和尚这个重量，佟林也是身子往下坠的，因为身体已经没劲儿了。佟林一闭眼睛，天哪，你看这身子往下坠，你再想拔上气来那很不容易。这个气功啊，它讲究啊，气接气啊，气压丹气嘛，就是说这口气儿用完了之后，一叫丹田，第二口气顶上来，这身子啪又起来了。可是佟林第二口气根本就上不来，他已经没有力气了。他既可怜这和尚，又可怜自己，我佟林就这么死在了万丈深渊的大峡谷啊。可就在这么个光景，和尚掉下去的时候，就刹那间，佟林就感觉到这个后背有一股大气流。这股气流可不是一般的气流，就跟那龙卷风一样，少说得有10级，就顶在这个佟林的后腰上。佟林呢，就感觉这股大气流把自己往前推呀，不由得你往下落呀，你根本这身都下不去，只是往上送，一送多了高，唰！这是老天助我，啪！嗖，就把佟林给送到了对个，站在了悬崖峭壁上。这人在这大峡谷的中间，和尚一下去，佟林就感觉到后边猛地推了他一下，是一种狂风，是一个风柱，是一个无穷的力量。佟林等站到石头上，擦一下额角上的汗水，他大喊一声：和尚！这个声音呢，在这峡谷当中震荡。和尚，和尚，和尚，和尚，和尚，和尚，传出多远？佟林眼泪下来了。和尚为了救我，牺牲了自己。那这股大气流是哪儿来的呢？佟林琢磨，可能是峡谷产生的自然气流，是吧？就跟那个百慕大三角似的。是不是这个大峡谷里头有旋风，可能这个人你下不去，这和尚怎么下去的？要不就是天意把我救上来。说这和尚有武功，不对呀，我跟他待了7-8天的光景啊，他有没有武功我还看不出来吗？那佟林是武术家呀，看对方你有没有功夫，你练过什么派甚至都能叫出来，嗯，那是内行啊。可是佟林通过几天观察，和尚一点儿都没有功夫，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这么个老头，只是把头发剃了，和尚。所以佟林站这儿深表惋惜，弄了点柴点着了，以祭奠这位老和尚，还不知道叫什么名，还不知道姓什么。佟林最后强振作起精神呢，真就找到白马河了，离了2多里地。 顺着白马河一打听甘家铺，到了甘家铺找到了甘宇的家，一进门所有人全炸窝了。佟林丢了七八天，雍亲王啊满嘴是炮啊，所有人都往外去找去。甘宇甘凤池把所有村民都发动起来，说你们到外边去找有个人，因为这四外全是大山呢、啊，深山老峪。这个人紫脸，穿这么一个黄布大褂，然后扎这么一个袋子，是蓝色的，腋下有个搭脸，哎，就背个兜子。见着之后有重赏，这赏金呢、啊、由100两提到1000两，由1000两提到10000两，谁要是发现10000两。可是群侠判断呢、啊，佟林能到深山老峪里吗？说不上哪个门派给绑架了，所以惊动了当地的英雄馆，因为这儿离这少通府就不远了。找到少通府的英雄馆，然后四外撒下绿林帖，用飞鸽放书，这个传到各地这个门户啊，说谁见到佟林了。哎呦，现在这武林呐、啊，起码这边上这几家门派都震动了，说佟林丢了，这事儿可就沸扬起来了。因为雍亲王着急啊，无论如何得找着佟林，连南北东西四方侠都出去了，出去回来，回来出去。哎呦，正大家如同热锅上的蚂蚁的时候，佟林哇，把甘宇他们家大门撞开了，踉踉跄跄进来，都认不出来了。造得跟小鬼儿似的，众人围过去，那就不是问候的事了，赶紧就同

然后怎么飞越这神鬼大峡谷，和尚半路如何下去的。我突然感觉后背一阵狂风把我送到了对个山峰上。东侠北侠听着仔细，听完之后还传呢，这是一个有预谋有设计的一个圈套啊。佟林摇摇头，不可能，这是个巧合。东侠一皱眉，那这个和尚是个干什么的呢？他怎么就平白无故出现在深山老峪，能遇着你呢？另外，你背着他越到中途半路，在大峡谷半截腰，他掉下去了。佟林说：“那肯定活不了。”但是你佟林身背后这个大气流是哪儿产生的呢？肯定是那和尚发出来的。佟林说：“绝不是。”我通过七八天的观察，这个和尚一点功夫都没有。哎，大象无形啊，海川呐、啊，你不知道啊，凡是那种高人、绝人、达到剑魔的人，他们练出那功夫来，你根本就看不出来，那可不是水上浮萍啊，外表体现。拿眼睛一搭就知道你内家派外家派，太阳穴努着着，眼睛炯炯有光啊，那手往外一伸，一看就是练武的，就练到一定境界了，根本就什么都不存在了，你根本看不出来他会武，他的内在的东西你是看不出来的。佟林又一皱眉，真的吗？东侠一想，咱就别探讨这事儿了，这个事儿肯定日后能有个说法，但是我觉得这个和尚有问题。大伙七言八语，总而言之吧，佟林回来了，这是个万分高兴的事儿。那至于说和尚为啥来俩和尚把佟林绑票绑走了，大伙也知道，这绑佟林这俩和尚都了不得，用那乾坤袖啊，啪，产生了巨浪，就那风把佟林给震昏过去，然后带走了，跑到深山老峪里头。那绑架佟林的这俩和尚是干什么的呢？莫非说是帽儿山铁山寺的？那要如果是帽儿山铁山寺的，就来这么俩和尚，就这么大功夫，这么厉害，那咱们到铁山寺那就是找倒霉，那根本不是对手，能使出乾坤袖，这不是一般的练武者，就包括东侠他们都使不出来，那必须得练40年以上的纯正的内在大气功，你才能练出来乾坤袖。大伙都商量完了，下一步那就是够奔帽山铁山寺吧，参加9月9重阳大会，英雄比武大会，这是会武好会啊。鸿门宴请佟林去干嘛去？说是你展示一下，想跟你交朋友，就是让你佟林当场出丑。因为铁扇寺是少林寺的分院，那济慈济兰两个大和尚，那谁能惹得了？那也得去，刀山也得上，火海也得闯。眼看要到日子，走吧！哗，这回连甘雨、甘凤池都跟着去。甘雨跟佟林说：“我有个儿子叫甘虎，将来一定拜你佟林为师。”又看出佟林这个人非常好。那么就这样，英雄们上了路，简短截说，就进了云南地界，就来到少通府，就到了帽山山下。一抬头，山峰高大，直立云霄啊，卧石入虎，立石如刀，好家伙，那个寺院就在那山顶上呢。众人等到了山根底下，这时才发现这个人呐，绿绿行行往上上，有骑马的，有步行的，有背包的，干嘛的？都是练武的。这个帽儿山铁山寺是5年的摆一次重阳节英雄大会，每年都热闹非常，甚至有些掌门人都亲临现场，在这个展舞台上就展示各门派的威风。哎，就像现在开那个贸易会似的啊，各单位啊设展柜，是吧？开交易会，你展示他的产品，他展示他的，

0: 所以，各家之长处全在这儿展示。为啥又约请佟林呢？你佟林不是别开天地另闯一家吗？那你就来吧，你到这儿来练练，让大伙儿看看你够不够格。所以众人等到山下，看这人全冒面子往上上，每年参加这个大会的那都几万人。佟林由马身上跳下来了，因为来的时候都骑着马，手搭着马的丝缰往上走，说溜达溜达。啊，大伙也都又打马上跳下来了。哎呦，看这帽山风景，高兴。佟林一带马丝缰往前走两步，就在那山道那边上那巨石那儿蹲一个，在那蹲着呢，佝偻着身体呀、啊，面带菜色，好几天没吃饭了。喊佟林，姓佟的，姓佟的。佟林一转身，妈呀一声，妈！他都叫出来了，谁呀？一看面前这和尚，正是那个摔下万丈深渊的那个不知名姓的病和尚。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灵鬼色彩浓厚，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6: 第46讲，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侯赛花这姑娘啊，那真是万把钢刀扎入肺腑，搬了几搬，搅了几搅啊，心中是万分的难过，她伤心呢，伤什么心呢？爹爹背信弃义，不讲尽信誉，那么老黄家呢，对咱们是恩重如山。你把我许配了黄天霸，现在又要一女二嫁，人家薛延杰那是个正人君子，虽说家中有钱嘛，但是薛延杰是个正派的人物，要换第二个我不早完了吗？我要换个麻劲儿，你看谁有钱就想把事，我嫁给谁，我这受得了吗？我是嫁老爷们儿呢，我还是嫁钱呢？这侯赛花呀心里难过，我不能这么颠沛流离呀，我得走。上哪儿去啊？我奔浙江绍兴府望江港大黄庄去找我的公公去，评评这个理，谈诉一下我内心的所想的这些事情。就怎么样，姑娘这就奔绍兴府。奇怪在什么地方呢？这姑娘出来了，吃喝有儿供，而且呢还来了辆大马车啊，这车呀随时听姑娘的调遣。姑娘觉得这挺好啊，挺有意思的，走吧，告诉车老板普奔望江港大黄庄。这车出来了，也没出来那么几里地的光景，前边鱼字排开，站住，全站住，车也站住了。姑娘一抬头，哎呦，认识，都是自己的家仆，就爹爹的手下的为首的是一大管家，这人呢姓侯，是普随主姓嘛，啊，叫侯贵儿， 姑娘，上哪儿去呀？姑娘，哎呀，你爹娘生养你一回不容易啊，你这一跑，老爷子可着了急了，派我们是四外寻找啊。您不能离开你的父母啊，古人有训，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是吧？你看看，你怎么能扔下你的父亲，扔下你母亲就走呢？你说这玩意儿你说得过去吗？啊，所以啊，姑娘，老爷子派我们来找你来了，你要是明白事儿的，跟我们就回去。我不回去，不回去。哎呦，姑娘，这就可对不起了。临来的时候啊，老爷子可说了，要劝您不回去的话，那就得强行把您绑回去。来啊，把这车牵回侯家庄。这些人往前这一近身，坏了，那车老板啊，在那车辕子上坐着。一看那些人往上一扑，他这鞭子这么一挥，啪，也说不上怎么那么寸，正搂在那恶奴那脖子上，啪，打出一跟头去。哎呦，大伙一哆嗦，这怎么着事？这车老板挺厉害啊，一看这车老板六来岁啊，满脸皱纹，穿的破破烂烂的，赶车的老板呢？哎，什么人这么大胆？你怎么伸上手了？
7: 这是我家主人，我是连车带人让人一起买过来的，卖给这姑娘啊，我得保护我们的主人呐。几位朋友，知时务者为俊杰的话，闪开条路，让我们的大车安安全全的抵达望江港大黄庄。要是冤家的话，你就往前来来，我今天看哪位兔崽子敢给证跟我撒野。
6: 小子上，
7: 喊了一声上，
6: 侯姑心中暗想，真是反了，赶车老板你也伸上手了，往上围。啪，这些恶奴往前这一围呀，热闹了，就看着车老板这鞭子根本都没在那车辕子上蹦，啪啪啪啪，把这些奴才们炫的都是紫了豪情，这一顿鞭子全打服了，就是老板蹦下来了，你们赶紧回去，听见没？明白事儿的赶紧走，不然的话今天一顿鞭子我们撸死你的这儿，快跑，放进车祸。就那车老板怎么这么厉害啊，这车老板会武术，这些人哇撤了。姑娘是万分感激啊，哎呦，这位老伯伯您怎么会武功啊？怎么说呢，姑娘，我呀打小放驴来的，这个驴啊有时候真犯驴脾气啊，连撂蹶子是带跑啊，我这一看不行啊，就跟驴舞着，多年的经验练出了一身本领，专门打驴的。姑娘放心吧，有人嘱咐我，您由这儿出发，够奔望江港大黄庄，这一路上的安全都由小老儿负责，你放心得了。这车就往前走，姑娘这心里头啊，总算有点安慰。不过呢，现在她不明白，不明白什么呢？究竟是哪位？到底是谁帮我这么大的忙啊，供我吃的供我住的，又给了我挂车，又派了这么个老板保护我一路的安全普奔大黄庄。姑娘心中暗想，这谁？我跟谁没有什么交情，早晚我能见到这个人。这车又出来了，没跑出60多里地，哗，前边一溜，为首的侯定国，后边的四个儿子全站在这儿了。那侯贵跑回去送信呢，老爷子不行，哎，你们怎么整的？这脸上怎么都被抽的，左一领子右一领子？老爷，跟您说实话吧，
7: 您那女儿不回来，不但不回来呀，还把我们一顿炫，也说不上哪儿来这么一位车老板，这么凶啊！我们网上要抢姑娘的时候，结果他一顿鞭子把我们都撸到这儿了。这个，哎，就别说旁的了，你看看去吧，那车正在道上走着呢。我听说你姑娘要上什么望江港大黄庄，去找老黄家人去。这说实在老爷子，这事儿不能让他办成了。真要到了望江港大黄庄，见着黄三太，把这事儿由头到尾嘚不嘚不嘚不嘚这么一嘚嘚，老爷子，您还有面子呢吗？您在武林当中还能站住脚的吗？是不是？现在赶紧，当务之急，拦住这车，跟我走。这侯定国带领几个人来了，拦那儿。这父子天性啊！侯赛花一看自己的爹爹，由车上下来，爹爹，丫头，跟我回去。爹，我不能回去。为什么？爹，你想一想，您做的对吗？怎么不对？不许你多说。侯定国一想，这地方人多呀，你在这把我这一抖了，我还有脸搁这站着吗？啊，不许你多说，赶紧给我回去，要不然的话，你可休怪咱们父女无情。他后边那几个哥哥呀，心里也不得劲儿，有的心中都想，咱们爹是老糊涂了。咱们爹，你看这怎么事儿呢？这爹，这哪是爹呀？你说你当初人老黄家黄三太对你那么好啊，你把姑娘许配人家，听说人家里头不富裕，你非得要把赛花妹妹嫁给有钱的人家，你都不管老小啊！哎呀，咱这爹可也是，反咱妹妹的武功可不弱。真要你爷儿俩说吵着打起来，咱也谁也别上，就说哎呦，侯老大一捂肚子，哎呦，大哥怎么了？我闹肚子，那怎么办？我方便方便，噔噔噔噔噔噔，跑一个干什么去？躲去了。大哥心里怎么想的？你看妹妹，亲妹妹，人家从小指肚为亲，跟人黄天霸，那真正是指肚为亲。爹，你对吗？你说愣逼着他嫁给有钱的大户啊啊，非得嫁啥款，那意思代表那年没那词儿。那嫁给有钱人家就幸福了这辈子。你把妹妹嫁给有钱人家，人家有钱人家万一瞧不起妹妹，那妹妹将来不得受气吗？但是一边是妹妹，她向了妹妹，这边还是爹爹。不敢站出来直接说。那过去的封建社会啊，父亲做的不对。当儿子的也得听了，行，对，整，就这么个意思。所以对不对那是爹。老大一想，一会儿万一爷俩说曹了，你说我站着是什么角色？干脆我说肚子疼，哎呦，跑一个。老二站着啊，爹，咱们回去吧。另外妹妹这么大了，你得给她个脸呢，不许你多说。哎呦，老二怎么的？老二也肚子疼。这老二当当当当奔那边下去了，老嘎的侯老四一看呢，属侯老四尖的，猴尖猴尖的，一瞅大哥二哥跑了，明白八分。爹啊，我大哥二哥这两天闹肚子，说说怎么事儿？我看那脸都紫色的，背不住有危险，我去找着他俩去。他蹭没了，生个侯老三。侯老三心乱想，我也得走啊。我要是如果说肚子疼不好得劲儿，怎么办呢？在这转悠，那爷俩跟他说。越说眼见要打起来了，侯老三呢？爹，我大哥肯定不给他打滚呢，我去看他去。侯老三也跑了，这哥四都撩了。老侯头站这儿啊，也没注意这后边哥四个都没了。反正就说肚子疼跑了，他找他，一会儿就回来。爷俩是越说越吵。我告诉侯赛花，我把你生养出来。我就有权利收回，那意思我把你杀了。哎呀，侯赛花心中还想，有权收回，新词来讲，你也不是废品收回站的，是吧？你那边发出，他这边收废品，再收回来，受得了吗？苍狼兵刃拉出来，普奔姑娘，就要伸手，毕竟是自己的亲女儿，还不忍心。你们哥四个是， 那意思家有长子，国有大臣，我不忍心伸手，我让他们哥四个都上去伸手，你们哥四个这一回头都没了，跟随这些家人不是吗？有不少懂事的，在这光景后边一个人都没了，怎么的？哥四个一跑，后边这些家人就明白开事的。兄弟，看清楚没？人家侯赛花要嫁给黄天霸，老侯头愣鼻子，嫁给有钱人家。上回许配一个了，轩辕杰，人轩辕杰不干，轩辕杰半路跑，结果，嘿，出事儿了不是？我告诉你啊，人家是妇女，那是兄妹，人家当哥哥的一瞅事儿不好都撩了。咱们在这站着，一会儿老侯头嗷嗷一嗓子，给我绑起来，是不是？你说咱伸手不伸手？伸手那做个车老板，你没听那侯贵说吗？这车老板的一顿鞭子都你炫溜圆都你，赶紧的功夫，咱们两边尿球溜回来，怪罪下来，咱们就说找大少爷去就完了。这些仆人呢，一个个也都溜边了，都整到那书堂里头去了，离多老远呢？到书堂里头一瞅，侯老大呀，侯老二搁那坐唠嗑呢，侯老三、侯老四搁那谈话呢，这些仆人都围过来了。大伙心照不宣，都明白，就等，等了大约有半个多时辰，拿现在的钟点计算，起码也得有一个小时了，没动静了。哎，没动静了。是啊，这事儿可能消停了。对，我琢磨也是这个事儿，消停了。哎呀，这么办？哎，我王国在，少爷，你呀去看看去，啊。到道上看看，看看这个，发展到什么程度，赶紧回来，告诉我们，听着没？打起来呢，哎，没有办法，就打吧。樊老爷子也不能把赛花怎么样，没打起来和解了，你回来通说没事，这事儿不挺好吗？啊，如果我爹要转变过来，那女儿大不如爹娘啊，乐嫁谁不嫁谁？嗯，就这么地了，快点去看看去。这王五噔噔噔跑去了，不大会儿跑回来，脸都不是色儿的，回禀几位少爷，什么事儿？你快去看看去。那老爷子书上怎么地让人绑起来了？啊，绑起来了，快去看看去！哇，大家都过来，到这一瞅热闹了，侯赛花的大车。

0: 这话越说越翻的时候，这车老板下来，他直咳嗽。姑娘，老人家，你上车啊？怎么办？咱不能不孝顺呀，是吧？你父亲说的，虽说不对，也得假装听。你上车，后边咱们不有仆人吗？还有丫鬟什么？你让他赶车走，我跟他支吧对付，赶你们走远了，我把他也对付住了，往后追。老人家，你可别伤着他，你放心吧，我保证不伤着他。姑娘一转身上车了。侯定国往前就追，你等等，哎，慢了，慢了，慢了。我说，侯老太爷，怎么说呢？我是个下人，不能不说几句话呀。虽说我是下人，但是我是人，对吧？嗯，你起，你先别，这车不是吗？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我要捂着。坏了，也说不上那赶车的老头用那种什么手法，不让侯定国动，用的是整个让贴字功，贴到你身上，外表他看不出来是打仗，实际小辈亲拿手已经送上去了。慢点，老爷，你先别动，听我说，实际扒一刀手已给扣到那儿。侯定国想捂着都捂着不了，眼见大车时飞奔而去。侯定国问了一句，你是什么人？就看赶车老板扑哧一乐，问我，我要说出名字来吓死你。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灵鬼色彩浓厚，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7: 第47讲，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赶车的老头放走了侯赛花，把侯定国给拦到这儿，俩人这一交手，武林当中的行话呀，那叫行家伸伸手是便知有没有。20照面把侯定国给绑到这儿。这侯定国问：“你谁呀？”那意思你咋这么牛呢？你，
8: 我要说出来得吓死。
7: 谁？
8: 我告诉
7: 武林当中给我送了个外号，叫雁过拔毛，姓朱，我叫朱光祖。弄块布把侯定国嘴给塞上了。
8: 姓侯的，你要找赛花就请你到江都县县太爷施世伦那儿去找，听懂了吧？这都是狮子人的秘密安排。
7: 老头走了，说这些事儿都谁办的？
8: 都是黄天霸暗中让人办的。咱们前文书我说黄天霸跑了，后边姑娘追，让过了轩辕劫，黄天霸跟姑娘打了这么几下，两下这么一跑，姑娘遇到了两个和尚。黄天霸呀跑了之后见到了轩辕劫，
9: 大哥究竟怎么事儿？那姑娘是谁？
8: 哎呦，轩辕劫一看黄天霸呀，黄天霸呀，我这儿不是想上立村办事儿吗？我一心我先到侯家庄找侯定国，让侯定国我们两个去，人多面子重，因为老侯头跟那个奇怪老人呐，俩人有交情。可没成想到那儿呢，这个侯定国有个女儿叫侯赛花，侯定国这个人呐，非得想把他姑娘嫁给我，我不干，我就想走。可是，一想奈乎当时的面子，没有办法，就这么样，我半夜我心跑吧，结果姑娘闯进来，也没管3七20一，就给我一顿剑。我这破窗而逃， 遇着你了。
7: 谁？
8: 侯赛花，侯定国。哎呦，黄天霸一拍大腿，这不是我未婚妻吗？小时候定的亲呢，那爹得告诉你的媳妇就是侯赛花。哎呦，那方才那就是侯赛花。黄天霸一听啊，得行了，别说旁的了，我追他吧你。这黄天霸追上去，追到一半，偏巧碰上雁过拔毛、朱光祖等人。这些人呢，是尾随黄天霸追薛云杰来的，碰上了。天霸哥哥，哎，一言难尽，事是这么回事。黄天霸，老弟呀、啊，那可得救我，这你未婚妻呀、啊，他要干嘛去？他在家跑出来，我有个分析，可能是这老猴头啊，爱慕虚荣，见钱眼开，把他姑娘想嫁给有钱的人家。人家姑娘是为你们老黄家，可能人这么想的，生着是老黄家人，死了是老黄家的鬼，这不跑了吗？咱们得暗中保护。遇着两个和尚，黄天霸抖手就两个镖，把这两个和尚给杀死了。前文书这我都交代，暗中下手的就是黄天霸，结果这吃喝住都是黄天霸暗中给安排的。看看自己的未婚妻到底要到哪儿去，一看住店了。朱光祖看了看，老弟啊，这事儿你就交给我吧，你上大人那儿赶紧去后猜去，怎么去回报这都你的事儿。我看这姑娘到底想干什么，买了车，朱光祖装成了这么一个赶车的老板。这老板可厉害，是剑客身份，后边这些人呢有不少都是衙门里的，还有天罡队的两个，剩下还有几个是雇来的。见着姑娘这么一唠，姑娘要到望江港大黄庄，朱光祖暗中告诉人送信，黄天霸在村外待着呢。人家这侯姑娘是勾奔望江港大黄庄，你们家黄天霸明挺感激侯赛花，见着自己未婚妻，所以现在没见面吧，告诉朱老爷子，就说我说的，如果姑娘够奔望江港大黄庄，你就把她送到望江港大黄庄，要不然就送到施大人的面前，我想跟他见见面。黄天霸转身就走了，有朱光祖的保护，黄天霸是放一万个心。这一事情全是黄天霸暗中给安排的，压心不表，单说朱光祖把侯定国绑在这儿，追上了大车。姑娘得问他，老爷子，我爹的呢？你爹啊，回心转意了。啊，真的吗？是啊，我这一顿劝，听人劝不吃饱饭吗？他一看没有办法了，也把我放了。至于他彻没彻底回心转意，反正我也不知道。朱光祖一想，我别说给人绑起来，这话不能说。大车文文嫁我，姑娘对待你的遭遇吧，我深表同情，这不说句良心话吗？不过你要上哪儿去到底？我够奔望江港大黄庄。哦，为啥到那儿去呀？我的丈夫家在哪儿？你丈夫谁呀？黄天霸。哦，朱光祖还装糊涂，那得慢慢唠。哦，你丈夫是黄天霸，你认识？哎呦，认识。我没赶车之前呢，我是个要大饭的。哎，怎么说呢？后来啊，黄天霸周济了我，小伙长得漂亮，武功高，为人讲义气，就这么样啊，周济我百十来两银子，有了今日啊。哎，你到望江港干嘛去？我生了是黄家人，死了是黄家的鬼。我爹爹爱慕虚荣，想把我嫁给什么有钱的人家。我已经是许配人的人了，泼出门的水，嫁出门的女。当年呢，指腹为亲，后来我们定了亲，所以我是老黄家人。
9: 哎呦，姑娘，你不用去了。
7: 怎么说呢？我知道黄天霸在哪，黄天霸就在何建府呢。你干嘛就不去找他去？
9: 你找找他，你把自己的事情说出来。那黄天霸也知道。哎呦，我可听人黄天霸捣鼓一回，
7: 他捣鼓什么了？
9: 对，他说他的妻子姓侯，叫侯赛花，
7: 那就是我呀。
9: 哎呀，说这话也就几个月前吧，我还见着黄天霸呢。他说了，他的未婚妻是姓侯，叫侯赛花呀。黄天霸还总捣鼓呢，说什么时候想见见，把婚完了。
7: 嘿，这老猪头更能撒谎。在何建什么地方？
9: 在何建府一个店房。那天我在门口碰着的，他就说他在那儿住。你看看，姑娘，怎么办吧？干脆咱别到浙江望江港大黄庄了，
7: 拐过去就是何建府。
9: 你得找你的未婚丈夫，把这事情一说，不就完了吗？当场还有施大人呢。现在黄天霸可了不得了，保官当差，国家的官员。嗯，那施大人呢，是他的义父。这事再有施大人一做主，
7: 你们俩一完婚不就结了吗？
9: 生米做熟了饭，你爹也说不出来别的。
7: 那好吧，那咱们奔何建。
9: 大车叽里咕叽里奔何建下来，到何建了，就这间房
7: 啊。哎呦，这
9: 姑娘满面的为难。
7: 怎么为难？我进去我怎么说呀？
9: 另外，朱光祖那句话说点不恰当，现在人是官人了，
7: 人家现在是官儿，我是一民女呀。另外，我说我是侯赛花也没什么凭证，那婚贴都在我家呢，都放在我的箱阁内，我说我是侯赛花人能相信？另外一看我这狼狈样，能不能认我的妻子？通情达理的，让我把那婚贴拿出来，要不通情达理的，冒认官妻，这还有罪呢。
9: 这姑娘在这就思前想后，朱光祖干嘛的？老江湖，什么事看不明白？明白了，姑娘，你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老人家，哦，你是怕黄天霸不认你，再当面羞臊你一顿，说你有什么冒认官亲，或者是怎么怎么办？你呀、啊，看着没，他这个店房对个不还有个店房吗？你到那店房住去，你先住在那儿，我到里头去跟他唠唠去。你看怎么样？我跟他谈谈，他如果觉得是这么事儿，他不用来接你来。
7: 嗯，这可也对。
9: 这姑娘进那店房，朱光祖命人把大车也套进去，都完事儿了。老朱头啊，一转身跑对个店房里了。先见识的人，识的人，
7: 这屋里头啊，黄天霸在场呢，
9: 薛元杰也在场。黄天霸把薛元杰介绍给识的人，
7: 这薛元杰这脸呢通红，这事儿没办明白，结果到侯庄惹这么点祸。另外这七怪老人呢，我包了，我还得劝他去。这回我重新再走，
9: 刚说到这儿，朱光祖进屋了。原原本本的把这话就由头到尾的说了一遍。
7: 哦，
9: 石大人站起来了。啊，这是好事。石大人不有点磕巴吗？哎呀，天霸呀，你觉得这个事儿怎么办？黄天霸脸通红，我这不是以公济私吗？你可想不想见？真想见。
7: 可现在我这官事在身，
9: 黄天霸还满面的为难。义父啊，你看咱们现在是办的公事，怎么能把这个私事拉到这上了，是吧？义父，他是我的未婚妻，不过你说现在我们这见面了也不是时候，现在我正在是吧干公事，能否这么？朱老爷子，朱大哥，你把赛花送到大黄庄去，先让他到我爹爹那儿。
8: 黄天霸说的是假话，大伙能不明白？
10: 朱光祖乐了，这事儿大人呐不好说，别的我好说。石大人呐，人家从小的亲，对吧？得让人见面。另外咱们这多倒霉呀，跑到小店房里头来，不敢声张，不敢乱走，来到这儿来破案来了。要有娶媳妇这样的好事儿、喜事儿，冲一冲还行呢。我告诉你，要一冲的话，过来咱们保证顺的，你这多好啊。对，正合我意。天霸，我命令你把赛花给我接进来。黄天霸巴不得大人说这么一句话，多谢大人。转身黄天霸出来，朱光祖大家伙都跟出来，东当马彪西当周正，紧的福紧的禄紧的争紧的寿，滚的雷抓的虎，燕国拔毛朱光祖一干人等全都出来。天霸，你能这么去吗？你得弄身洗洗衣服啊。大伙给他拥护到裁缝店，有现成的袍子，成一铺穿上了。嘿，白缎大褂，斯文大带，江西折耳小折扇，这儿啊脑袋上戴的红嘎绿帽的缎头。黄天霸长得漂亮，俊霸这一打扮上更漂亮。大伙众星捧月来到店房门口，要见到自己未婚妻了。黄天霸这心蹦蹦蹦的直跳，跟姑娘就在月光下见了那么一面，不知道这姑娘到底究竟长得什么模样。那俩和尚拦住姑娘的时候，黄天霸是离远抖手一镖，为了怕姑娘发现，也没细看，只不过是个轮廓。姑娘长得，但是外边的体型关巧，挺漂亮。黄天霸心里直蹦，来到门口，小二，我们是对门的，方才有辆大车进来，与姑娘进来，看见没？大车，对，啊，想起来，是不是来了那么十几位，套了大车，对，刚走啊，替后门出去，一姑娘坐车走了，走了。朱光祖啊，一跺脚，不能，看不见。大伙来到后院一看呢，空空如也，啥也没有。这朱光祖一跺脚，我是把车停，一点都不差。你看这玩意儿，姑娘奔哪边走了，也说不上怎么事儿。这姑娘哭的鼻涕一把泪一把的，我们也不敢劝呢。人交了二两店钱，说搁这过站，把过站钱也交了，转身带领那些人急了咕噜到后门出去了。我们也不知道咋回事，赶快追。朱光祖这一跺脚，大伙就追下来。这姑娘究竟是往南走了，还是往北走了？是东边是西边？不知道。那咱们就给他来个兵分四路，大伙分开。黄天霸这儿独自扑奔正南，就往下追。大伙兵分四路撵下来，单说黄天霸追出小的这五里不离，看见了。哎呦，前面的大车，黄天霸在后边一撒腰啊，离得还剩十多丈，在后边跟随。黄天霸有心喊吧，道上还有行人，还摸不开，一想我最好找个必经地方跟他唠一唠。就在这时，迎着这大车来了匹马，这匹马就到了这个车前，一带马缰绳。黄天霸离十丈远不算太远，但说话听不着，就看着马背上坐一个俊俏的公子哥。这人长得漂亮，白净，下一身白缎，背背口宝剑，一个男的，和轿里的侯赛花嘀咕嘀咕嘀咕的，也说不上说些什么。就看侯赛花出的是侯赛花，马上那人也蹦起那公子哥，就看两个人呢拥抱在一起，是抱头痛哭。这黄天霸可懵了，哎呦呦，这怎么事儿？这是黄天霸这火啊
8: 腾就上来了，把醋坛子扔了，醋缸都整过来了，心中暗想啊，侯赛花侯赛花，原来你是水性杨花一个淫女，还没成婚呢，你就在外勾勾搭搭，你有情人呢你。这黄天霸一咬牙，抖手拉出来三颗毒钢镖，才有引起一段惊险差事。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灵鬼色彩浓厚，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7: 第48集，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黄天霸追侯赛花，追出来自己的未婚妻呀，把妻子追回来，不能让他颠沛流离呀。这姑娘也怪，为什么在这店住好好的就跑呢，就走了呢？黄天霸怎么？他这不撵拉倒，这一撵呢，黄天霸这活可大了，这车呀停下了，由对面来了一个俊俏的公子哥，长得漂亮，两个人在那儿嘚啵嘚啵嘚啵嘚，也说不上唠了些什么。最后在这马背上，这公子哥蹦下来，姑娘在车里头下来，两个人是抱在一起，姑娘是痛声失哭。哎呦，这黄天霸可活着。哎呀，心中暗想，侯赛花，侯赛花，你这不是水性杨花吗你？哦，整了半天你外边有主啊你呀、啊。你是乱七八糟那活的。心中暗想，这黄天霸咬牙怒目。那一刀囊，别看兵刃没带，站出3只镖来。那想往前蹭2步，我这2镖，我就把你们俩都打死。可黄天霸想，不行，大道都人呢，众目睽睽之下，我可别办出这种事儿来。怎么办呢？我这直转悠。我找个地方把你打死。坏了，就看这姑娘一挥手，告诉身边的仆人，把这公子哥的马牵着。这公子哥上车了，那是个轿车，带棚的，丝来带围子的，里边什么都看不着，给外边往里看啥看不着。这里边究竟干啥呢？这黄天霸急得抓耳挠腮。就看这大车继续往前走，咕咕咕咕咕咕咕， 咕噜噜噜噜噜，黄天霸在后边跟着。哎呀，这气呀、啊，这种气呀、啊，又一个滋味儿，也说不上怎么酸呐、啊、辣呀、啊、甜的、苦啊，你反正那是那么一种气，拧了劲儿的那种气。这黄天霸跟着，把车出去都有40多里地，天头要黑了。就看这大车进了一个店，前边有个村子，车进去了，进到一个店里头，黄天霸跟进来，四外看了看，一看，呵，这店名啊也缺德，叫什么呢？叫桃花老店。哼，黄天霸一想，桃花老店呢，店家过来。哎呦，可以啊，什么事儿？方才进去那几个人住哪儿的？他们包了个跨院，都怎么住的？黄天霸想，我得问问。整个让那跨院啊，人家全包了啊，东西两宅上宅全都住完了，仆人呢都住东西两宅。他们怎么说的？他们说是人小两口啊，人这么说的，燕儿新婚啊，溜达溜达，说是成婚，来回转悠转悠，四外啊溜达溜达，就这么的说走到我们这儿了。今天晚上他们俩就住在上宅。什么事儿？没事儿。黄天霸一想，我一点事儿我没有。好啊。那男的叫什么名？这黄天霸问的还挺细的。哎，他倒说了，女的叫侯赛花，男的嘛姓白，白公子。叫什么名我就没再问。好吧，你要敢给我走了点风声，我宰了你。什么风声啊？不许对他们说有人打听他们，听懂了吧？听懂了。他们住跨院，我住上屋的单间，安排到单间里去，离这跨院还挺远的。黄天霸喝点酒，没吃菜，思前想后啊，你看咱们两个从小订的婚，我是你丈夫，你是我的妻子，那过去啊那个订婚了不得呀，就是死了，黄天霸死了，这女的一辈子不行出嫁了，所以那封建社会。可你这倒好啊，你在外边偷汉子，今天晚上我宰你。过来爷，看看怎么事儿，给我看看去。哎，不大会跑过来，他俩喝酒呢，可进门了。我看那句又摸手，这别说了。好，你这有刀没有？没刀，我这店哪有刀？有菜刀不？跟前有兵器铺吗？有，对门有一个。这黄天霸到对门，花了2两银子买口刀，嘿，捉奸刀啊，是正经八百捉奸刀。黄天霸心乱想，家丑不可外扬啊，今天晚上我黄天霸就摊点人命官司吧，我把你们俩都宰了。抓奸要双吗？抓贼要赃，这双我是逮着了。我黄天霸，黄天霸，这你可拎着捉奸刀这回捉奸去了哈。嘿嘿，我先侦查侦查，把刀啊放到屋里头，瞄瞧着来到东院，看屋里点灯。黄天霸想，你真胆大呀！高抬腿，慢落步，捏足了千足，来到后窗那儿，舌尖阴湿窗棂纸，往里观瞧。不看拉倒，一看这火，嗡！黄天霸现在这火呀，你就弄8台救火车，搁16个水龙头呲也整不灭。这种火说不上什么火。一看侯赛花躺在那公子哥怀里啊睡着了，这公子哥呢 抚摸着侯赛花的头，哎呀，那个亲密劲儿就甭提。黄天霸真想一脚把窗户拽开进去，到那都给宰了。可一想，不行，不能莽撞，现在天都还没大黑呢，这要一杀人一叫唤，不行啊，我现在有官职在身。黄天霸回到屋里头又多喝了两壶，喝完这酒了，等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有，把刀拿起来一看，半夜子时了，这黄天霸来到这后窗棂那掐刀往里听，里边睡着了，外边的月亮还挺亮，他来到门这儿把门抠开，一带着门进来，一看呢，呵，这公子躺在床外，侯赛花躺在床里，俩人给一被窝。黄天霸把这刀举起来了，心乱想还不行，怎么办？这事儿我得问清楚，我不能杀人。你说我这一刀把他俩都宰了，我黄天霸就有人命，官司了。即便这样，我得先把你抓到大堂上去。这怕什么呢？我的义父石大人，对。另外，我让你侯赛花呀，自尽。我让你没脸活。我先把这公子哥给他弄走，我弄到个地方，我好好的审问审问。这黄天霸一探手，就给点上穴了。人正在睡觉当中，砰给点上。一探手，就把这公子哥顺被窝给拽出来。黄天霸呀，弄个被单子往地上一铺，把公子哥扔到被单子上，四下一蹬，后边一扛。侯赛花是一天的奔波，累了没醒。黄天霸想，我先把你整走，背起这公子哥，这穿方越脊，滚脊爬坡，跑出去弄十多里地。一看四下无人，把他放在那儿了。哎呀，我黄天霸呀，黄天霸呀，你活啥意思？你说，未婚妻跟人通奸。嗯，这就是那奸妇。嗯，好家伙，我非把你宰了不可。四爷看了看，这抓奸呢，奸妇奸夫都得抓了，一会儿把奸夫再背着，当一脚，醒醒醒醒，踢着人一脚，这公子哥醒了。什么人？什么人？问我，你叫什么名？这公子哥四外看了，没看出害怕的意思，站起来，穿的睡衣睡裤宽松，到背上，这月光一照啊，漂亮十分。她越漂亮，黄天霸越嫉妒，怪不得侯赛花跟你，你比长比长，哼，这嘴都不好使了，那意思你比我长得漂亮。说出半截吞回去了。你是干什么的？ 干什么的？ 你是干什么的？我问你姓什么？
8: 姓白，我叫白玉卓。
7: 嘿，黄天霸一想，这名起得真好看，真好听啊，真好想，真好思，真反正好几个真，心里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嘴也打标。名起的白玉卓，玉卓呀，屋里那是你什么人？
8: 妻子。
7: 黄天霸把桌前刀啊举起来了，你妻子？他是你妻子吧？
8: 是啊。
7: 强盗要干什么？就看白玉卓啪拉架往当场一站。黄天霸想，我先把你剁了再说，没往下再问，这刀照准这白玉卓，这刀就下来了。左一刀，右一刀，前一刀，后一刀，啪啪啪啪啪啪，
8: 这一交手啊，黄天霸发现白玉卓的功夫不在自己之下。黄天霸在松林里绿高人学艺，学了那么多的怪招，也没把这公子制服住。哎呀，这黄天霸纳闷，这公子的功夫相当了不得。打着打着，黄天霸加紧了刀法。黄天霸的刀啊，有点不随手。又过了接近30多照面，就看这白公子一转身，嚓，飘身蹦出圈外，转身就跑。黄天霸随后就追，俩人出来了。我前段说了，此人轻功极佳，没追上。黄天霸没撵上，这黄天霸心中暗想：这怎么事？四外开找吧。前边啊，有片松林，过来这片林子是个破庙。这座破庙啊，多年已经失修了。可黄天霸到前进的时候，就听这庙里头叮叮当当、叮叮当当打起来了。谁呀？翻过墙头，往里头一看，嚯！那白公子啊，跟人打仗，是三个僧道俗，年纪都在40多岁。这三人呢，全是长剑。黄天霸在外看，这僧道俗三人把这白公子围在当中，眼见白公子不行了，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黄天霸想，不行，我不能让你们仨呀把这白公子杀了，我得亲自杀他，能解我的恨呢。你杀了怎么事儿？哦，你们又打起来了，我得出手相救，我把这白公子救下来，随后我再杀了你白公子。我得问明白，你要一宝剑抹喽，把白公子给我杀喽，死人口内无罪证，我问人家侯赛花，侯赛花不承认，我就干吃哑巴亏。人得服个礼字。眼见白公子不行了，黄天霸往上一穿身就进来，一个怪蟒翻身，单刀直插，插一刀，正学的那老道的肩头上，给来几块肉来。无量天尊，领定黄天霸一进来，把这僧道俗这三个练武术吓一跳啊！和尚前拔一抹身的时候，黄天霸一个鲤鱼跳龙门，扎背板倒七进空中跃八步，这刀过去了，正穿到了这和尚的大腿里头，噗！这一刀给穿的，把这和尚整的妈一声一坨骡子。这仨人转身就跑，他仨人撩了，这白公子站着直喘呢。

0: 啪的一下把白公子整个跟头倒切进绑上了，你看我和树拴到树上捆不捆吧。嗯，这回啊我得可整明白了。黄天霸四外看了看，没别人，你家住的什么地方？我家住的是，你问这干嘛？我就问你，你家住在什么地方？我告诉你，你不敢杀我。白公子还说话呢，为什么？因为啊，你杀了我就有人杀你，没听说过。这话刚说完，这时黄天霸一人发现有一口宝剑已经弹到他肩头之上。黄天霸一回头发现面前站的正是侯赛花。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是北京时间清晨5点。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FM。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很欣慰，他看起来好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3: 救命啊！我们香港电台，
2: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4: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2: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活一辈子，所遭所遇都是定数，无法改变。该发生的一定要发生，不该发生的它也不会发生。要是不信我的话，您回忆一下，看看您度过的每一年、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10分钟，绝对没有发生过一样一样、两样不差的事儿，不会发生的。天天新，日日新，年年新，都是新的。要总是发生过的事儿，还发生一次、两次、三次，那咱们还活着有啥意思？因此，正因为有了新的，总是能看到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事儿，我们才能有奔头，有希望，历久弥新，永远往前走。说到定数，其实生病也是定数，哪有不生病的人？压根儿没有，老了都会有病，但是甭管啥病，多大的病，这个病的本身 一点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的心。您心里边要是触它，那就完了。人要是让病给拿住，这人没好，不带长寿的。相反，只要我们能做到平常心，不管遇到啥困难事儿，都把它当成是平常的事儿，平和一点，平顺一点，平衡我们的身体和内心，一定会过去的。我现在之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眼瞧着奔90了，我也不是光靠我爹我娘传给我的长寿基因，我也生过病，生过重病，最严重的是1966年春节那次，我甲状腺这儿长了个瘤子，当时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于是我就找我们医院这方面的专家给看了一下，他就曾经断言下定论了，说我这个病治不好了。他虽然没当着我的面前跟我说，但是跟我家属跟我们单位的同事都透露了，说胡大夫命真不好啊，年纪轻轻的就摊上这个病，恐怕活不长了。我本身是大夫，我看接诊医生的表情，看我们家里人对待我的态度，对我百依百顺的那股子劲儿，我就知道是咋回事儿。但我不信这邪，我心里想，管他是啥病啊，既来之则安之，我要在战略上藐视疾病，在战术上注视疾病。我以前没病没灾的时候也知道他的来之不易，我10来岁的时候就开始帮我父亲打下手熬膏方，头一次料连熬2个月才能出一锅膏，我哪舍得喝这个金贵，以前宁愿给家中长辈多喝两口，我都舍不得自己喝。我那时候年轻，年轻人没病没灾的也用不上，但是这回摊上病了，还是挺重的病，没招了。每天按时按晌，其余时间我该干啥干啥，啥都不耽误，没有说自己生病了就成天躺在床上养病，没有那时候。我是这么认为的，人要是真把自己当病人看，那么您放心，病一定会蹬鼻子上脸给我们出难题儿，我们越在意他，他越烦人；越不在意他，不把他当回事儿，过一段时间他自己就没了。但是前提是，一定要积极的治疗。我就是，我查出来有病没多久，66年秋天就去57干校参加劳动去了。一去就2年，结果这2年中病情不仅没有复发，直到今天50-60年过去了，我再没得过这个病。我之所以能好，第一要先感谢我们老胡家，我这条命50年前就交代了，当时很重啊，连话都说不出了，哪能像现在坐在这里头天天给大伙讲课，大家听我讲话嗓门够亮吧，所以我得卸下
2: 本源方法，
1: 也是从那天开始我就养成了常年坚持，真就很少生病。头一阵子接电话的时候，有人跟我打听，说胡老，你这么高寿， 你天天吃啥喝啥呀？跟我们分享分享，我们也天天照着您的方法去做。我说，我除了
2: 本源方法
1: 之外，还真就没吃过啥特殊的东西。我的作息很简单，如果今天有门诊和开会，我5点钟就起来了，早起1个小时，拾掇拾掇自己。我要是去单位或者上电台，我都是穿西装扎领带，拿出工作的状态来，亮出精气神来。如果第二天没事，我会睡到6点钟再起来。我1天3餐很简单，早上1碗粥，1碟凉拌菜，偶尔开开荤，吃2个茶叶蛋，午饭一直是1个馒头，什么菜也不吃。晚上基本不吃主食，就是1盅酒、1块萝卜，还有花生米、西红柿和黄瓜。我吃的很少，我体重到现在还是120斤以内，不超过120。有时候我的晚饭只吃水果餐，我爱吃苹果和橘子。吃橘子时候，大家记住了啊，要吃橘络，橘子皮扒掉，橘子瓣上的小细丝，那橘络您可千万别扔啊，一定要吃掉，这是好东西。一是粗纤维，助消化；二是疏肝理气的。橘络是入药的，可解瘀。瘀是啥呢？中医有个名词叫疏肝解瘀，专门调节情志的。人的心情不好就叫瘀，瘀闷的瘀。什么人需要疏肝解瘀呢？最常见的是胃病，12指肠溃疡。胃肠道有炎症时，吃消炎药不好，上中医那儿抓点柴胡、淤金、圆胡、香附熬药汤子，喝上就好了。因为这几样药就有疏肝解瘀的效果。人心情不好，第一反应就是吃不下饭，这就叫瘀，瘀住了。女同志容易月经不调、乳腺增生、长肿块，男同志容易甲状腺长肿块、没核气。另外，每个人的心情不好时候都容易睡不着觉、失眠，这都是瘀的表现。这种表现可大可小，轻的气撒出去就好了，或者吃点甜食，吃几瓣橘子，事就过去了，没留啥后遗症。但是有的人气性大，总生气，有的人心眼小，遇事想不开，还有的人生活压力大，工作压力大，这个情绪啊在心里边积压着，一层压一层，一层压一层，压得自己透不过气了。最后说不上哪件事儿刺激到自己了，就得抑郁症了。抑郁症也有轻的，也有重的。轻的就浑身没劲儿，不爱吱声，爱生闷气；重的就太可怕了，就会出现幻觉，或者有轻生的念头，不想活了。不同程度的病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治，比方说非常轻的，偶尔的莫名其妙的气不顺、心情不好，可以用食疗，像我所说的经常性的，吃几瓣橘子，橘络别扔了，专挑橘络吃，还补充营养了，还尝到了甜味了，挺好的。然后重一点的，觉得自己稍微有点郁闷情绪，我还教大家一个方法，您可以用笔记一下，上药店 买两个中成药，一个叫补中益气丸，另一个叫加味逍遥丸，这两种药掺着吃可以抗抑郁，一个星期吃两回或者两天吃一回，您感受一下吧，看看自己的心情啊，心气儿能不能缓解。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准了，这两种中药放一块用是抗抑郁的，可不是治疗抑郁的。您有这方面的倾向，您提前给自己用上，看看能不能缓解，缓解不了的自己别在家闷着了，上专业的地方找专业的医生，用专业的药，抓紧时间做治疗。说到这儿，我得特殊的强调一个病，就是失眠。现在失眠的患者很多呀，太多了，尤其是中老年人经常失眠，那些得抑郁的人基本上都失眠。那些有冠心病、高血压、心肌梗死、心绞痛的人也都失眠。所以不管是心情还是心脏的器质性病变，都跟失眠沾边。把失眠治好了，很多病会减轻不少，甚至说干脆就消失不见了。我就治过一位患者，而且这个患者还不是一般人，是著名的演员。其实我说他是演员都把他老人家说低了，他应该叫老艺术家。他的年龄比我还大11岁。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1: 今年已经98了，还健在。更厉害的是，他现在还演戏呢。去年还是前年了，我记不准了，电影里还有他呢，姓秦，我管他叫秦老师，他管我叫胡老师，我们两个以老师互称，能够给秦老师治病，我很荣幸。他因为顽固性失眠，特意到北京来看中医，因为是名人嘛，院领导挺重视，就把我给介绍过来了。见到秦老师本人，他就跟我讲，他这失眠已经30多年了，啥药都吃过，不管是西的还是中的都用过，以前好使，现在根本不当事儿，吃安眠药加3倍的药量都睡不着。秦老师说，我这个脑袋呀，里边管睡眠的神经可能都烧断了，弦儿断了，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一点觉都没有，困得要死，也睡不着，整宿整宿的不睡觉，然后一到晚上，耳朵里总能听到怪动静，像有人跟他说话似的，就比如他在卧室里睡觉，他就总听到客厅里头有人叫他，他问是谁，还没人回答，搞得家里的女保姆都被他吓跑了好几个，认为老太太岁数太大了，精神不好。秦老师当了一辈子的艺术家，哪丢过这个人呢？所以就让家里人给找那种夫妻二人一起当保姆的那种，因为有男的在，胆子大一些，这回保姆留住了。但是秦老师的病症却一直不减轻，还是整宿睡不着觉，还是总感觉有人跟他说话。其实这就是老人家心神的问题。中医讲心藏神，失眠的人，特别是老年人，他的心就藏不住神，心门关不上了，神都跑出去了。这样的患者就容易出现幻觉，或者总感觉有人要害他，有人在监视他等等。了解了详细的病情，我还是挺担心的，因为老人家年纪太大了，一般的药没法用，药效先不讲，药毒老人就受不了。中药中的名医名方，像白子养心丸、安神补脑液、15味沉香丹等等，秦老师基本都用过了，效果都不理想，所以我直接就建议老人家用
2: 本源方法。
1: 我问他，我说，秦老师说，他从小到大喝过不少，在南方，尤其是上海地区，上点档次、有点经济实力的家庭，纯植物熬的。膏方分南熬和北熬，南方熬膏都敞开锅盖熬膏，这样熬出膏快，一上午就挂起就出锅了，比炖只老母鸡的时间长不了多少，所以它的药效可想而知，就相当于食疗的，吃这种就是养生，治不了病。所以我把我们拿出来给行家，给喝了一辈子养生膏方的上海人用，我说您尝尝这个，跟您那边的一不一样？确实不一样，柔和，有股甜味儿，但是甜的很自然，有股苦味儿，但 但是苦的不让人难受。秦老师喝完点点头，不好使，当我没说。您找我们院领导，让他处罚我。秦老师笑了，他说：“冲着您这自信劲儿，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师，我睡着觉了，现在一晚上能睡3个小时。别看这3个小时不起眼，可把他给乐坏了。”秦老师跟我说：“这么长时间了。”我终于又找到了睡觉的感觉了，一闭一睁，3个小时过去了，这2年间从来没有过。其实这就说明他的身体在往利好的方向发展。有人怀疑说，能不能天天都从中午睡到第二天清晨呢？那也太耽误事了。其实不必要有这份担心，只会让长时间失眠的人，极度缺觉的人，通过长时间睡眠恢复身体机能，把受损的身体最需要的本源重新唤醒，让本源回归原位，那我们的身体自然就重获健康了。
2: 本源方法
1: 道理都是一样的，方法都是一种，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老百姓家家户户过日子所攒的家底儿，过日子亏本都不行，都得有个根本，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没有这些，说明这人没能耐，或者是败家子儿，把家底儿败光了，没法生活了，这是基础。那么这些个衣食住行的物质条件，它也得有源头啊。它打哪儿来啊？是我们付出劳动，靠能力挣钱，挣来了钱去实现目标，身体的本钱。当您透支的时候，要靠疗法和药物去争取，让病人不走歪路，不走弯路，不走错路。所以大家伙放心去用吧，我们
2: 本源方法
1: 好着呢，一比较您就知道它好在哪儿，谁受益谁得劲儿，就这么直白。另外，在用对方法同时，也提醒大家，无论什么情况下，人的精神头很重要。要想多活2年，精神头一定要足，不能蔫儿啊。有的老人就跟那霜打的茄子一样，肩膀子头往下耷了，成天打不起精神来。那您咋治病？咋可能治好病？所以我跟大家商量一个事儿，
2: 本源方法
1: 让您浑身有劲儿，让您睡得香，第二天精神头足，您自己也振奋一下好不好？别那么压抑，别那么老气横秋的，60岁时候您就设法保持40-50岁的精神状态，70岁时努力体现60岁的精神状态，往年轻奔一奔，好处有很多呀。人的精神状态不能因为年龄增大就松垮下来，有的人自己觉得自己老了，70-80了，自己先放弃了自己，体型也不注意保持了，吃饭也不讲究干净卫生，碗都懒得刷，穿衣服也水水塌塌。这样的话，不仅会给别人留下一个苍老的印象，您自己都会觉得自己不行，您的心 变老了，您的身体也会随之变老。所以别傻了，别忧郁了，学会积极一些，阳光一些，不就是生点病吗？生病好治，您实在没招了，您来找我，行吧？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

0: 02-5580-2217。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前两天跟一个老同志聊天，他是南方一所大学的教授，讲《红楼梦》讲得特别好，是这个领域的专家。然后我们两个人闲聊时候也谈到了健康，也讲到了治病，也跟我说了他的亲身经历。5年以前他得过急性心梗，突然间就发病了，没什么预兆，也可能有预兆，但是他没有发现。犯病之后就送到了当地最好的医院，到急诊室以后，医生初步检查了一下，几乎二话不说就往手术室里推。在手术室里头做造影，找到堵的位置，紧接着就通过导管下了支架，然后结果也不错，手术成功了，很快他就恢复了。他说，胡老，我后来好感谢那个救我的医生，那个医生才40几岁，他帮我做导管手术，因为当时很紧急，所以医生直接就切开了大腿腹股沟这个地方的血管，从腹股沟插管进去，把管子插进去那一刻，往里走的时候，疼啊，非常疼。他说，我疼得嗷嗷直叫，虽然当时身子不好使，但是就觉得自己已经蹦起来了，其实是上了麻药的，但还是疼。腹股沟这位置很特殊，它非常脆弱，我们小时候小孩子都互相打闹，要是不小心踢到腹股沟，或者撞桌椅板凳撞到腹股沟，疼的都受不了。这个地方有淋巴管都汇集在这儿，踢一下都受不了。你想想，你要是给它隔开然后往里下管子，那是什么感觉啊？但是抢救急性心梗的时候，多数都是从这下管，因为这块离心脏近，要是从手腕下还得拐好几个弯，所以从腹股沟下管子最近的也是最疼的。那位教授说，我都快疼死了，但是这么疼他为什么还要感谢那个年轻的大夫呢？因为医生在最关键的时候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好，最疼也就这么疼了。这一句话一下就鼓舞了这个患者。老人说，我就是因为这句话，我在抢救的时候顺利地挺过来了。这个患者后来特意去感谢那个年轻人，跟年轻人说，你知道那句话给我多大的安慰吗？他的力量比麻药都好使。因为人这辈子最痛苦的一件事，不是痛本身，而是对痛的恐惧。可是你告诉我说，最痛就是这么痛了，我知道接下来都好了。这个患病的老人被这句话温暖了。我想不一定是这个年轻的医生在刻意地安慰那个患者，可能他遇到的每个患者在下管的时候他都会这么说，但是这句话非常重要， 也让我觉得我也应该常常提醒我个人，我能不能像这个年轻的医生，在我生活的周围，在我工作时遇到的每一个患者，在他们痛的时候告诉大家，最痛就是这么痛了，将来会越来越好的。其实不管是西医还是中医，只要方法得当，科学治疗，痛会越来越少的，好日子会越来越多。别的方法我不敢保证，
3: 本源方法
2: 对症的人一定都是这样的。回归本源，对于人的身体而言，本源最值钱。本源既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又是气血，还是精髓，是体内所有的正向能量的汇集。所以我们用
3: 本源方法
2: 把源头找到，让它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另外说到急救，其实中医也有好多急救的办法，比如半身不遂的人突然间发作了，出现口眼歪斜，这个时候一半身子不好使，可能是脑出血，还可能是脑梗，但不管是什么情况，到医院一检查也不会出现大问题。回家以后3到5个月的
3: 本源方法，
2: 但扎的不及时就不行。最理想的急救方式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给耳垂放血。得上脑中风的人就好比电饭锅上边那个排气阀，这个阀坏了，这个阀要是堵住了不通气了，那么饭煮到一半，锅盖非得崩开不解，锅也可能被烧坏。但是我们想办法把气儿通开，通了以后有一个出口，把压力放出去，那个血出来以后问题就解决了，这是脑病血，这人就好了。这三种用针刺救命的方法，大家最好事先都学会了，熟练的掌握。您要是记不下来，打胡一堂栏目组的电话问。然后还有一种病，也是发病的时候特别急，平时很少有人注意它，但是稍一疏忽大意就容易要人命。这个病叫胰腺炎，得胰腺炎不好治，非常痛苦，犯病时主要就是上腹部疼，那个感觉比在肚子上开刀不打麻药还疼。而且这个病每隔1年到2年它还经常犯，导致胰腺炎反复发作的原因有很多种，喝酒或者暴饮暴食肯定容易犯病。你看过年过节谁家不聚会，不吃点好吃的？但是胰腺炎患者只要多吃一点肯定犯病，因为好吃的东西像油炸的肉类、动物的内脏，他血脂高，血脂一高导致高脂血症，这个病就会复发。另外胆囊结石也能导致胰腺炎，所以这个病您最好是别得它，要是得上了它就沾上你了，想要去根儿是非常难的。一般的治疗方式就是上医院输液、洗胃，不让你吃东西，灌肠，把肠道空出来。哎呦，那个滋味儿就别说了。 真难受啊，还年年治，年年犯，而且治疗费用非常高。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1: 我之前在河北承德的兴隆县治过一个患者，今年50多岁了。10年前，他因为胆囊结石导致了胰腺炎，从那以后几乎是年年都进 ICU。 为啥进 ICU？ 有些胰腺炎是重症胰腺炎，犯病的时候就需要急诊抢救去。我说的这个患者就是重症的，所以他每年都得花很多钱住重症监护。一旦进去，这个钱就像流水一样。他和他爱人都是工厂的工人，收入不低，但是架不住得病啊。这个患者跟我说，胡老啊，我每年上班挣的这点钱呢，全都用来治病了，结果钱没剩下，病还在自己身上得着。我给算了一笔账，我说照你这个情况，啥家庭都攒不住钱，能维持生活就不错了。因为胰腺炎的治疗费用本身就比较高，这个病常规治疗的话，每天的输液量比较多，犯病的时候不能吃东西，得进食，进食是为了给胃肠减压。那么不吃东西人怎么活呢？就靠那个吊瓶活着。所以输液输液，不停的输液，那个吊瓶都是钱买来的，所以这笔钱少不了。如果住 ICU 治这个病，每天最少最少的费用也得4000块钱，4000在北京下不来，在承德差不多。但是这还不是全部，如果胰腺炎的发病原因是因为胆源性，是胆囊结石导致的，那么治疗后续还需要进行胆囊切除，而胆囊切除的费用大概需要10000元左右。我问那个患者，我说你切没切胆囊啊？他说切了，早就切了，但是每年治胰腺炎的费用照样得花不少钱，花钱也认。但是胡老，我真不知道这么花下去我还能活几年。这个患者说出那句话的时候特别沮丧。大前年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不到50岁，是家里顶梁柱，他要是走了家就散了。另外如果因为一个胰腺炎就走了，他心里也不甘心，我能理解他的心情。我给他提了一条意见，我说你换一个治疗方式试试。他说什么治疗方式？只要能治好换啥都行。我说能不能治好我不确定，因为你现在身体上缺零件，把胆囊都摘出去了，这个胆囊和胰腺是息息相关的。他把胆囊摘掉以后第2年就得了糖尿病，这个糖尿病跟胰腺炎一结合更难治，所以我不确定
2: 本源方法
1: 能不能，那个太遭罪了，还不去根儿。而咱们
2: 本源方法
1: 是不让你遭罪，同时还能恢复身体功能，提高人的抵抗力。这个病最大的问题就是疼，后来他连着用了5个多月，控制的也挺好，到今天他已经治了3年多了。
2: 本源方法
1: 因为也不太好买，有时候会断货的， 我不敢说他的胰腺炎治好了，上医院查肯定还能查出来问题，但是三年多了，这样的话能省下好大一笔钱。其实治病
2: 本源方法
1: 花不了几个钱，如果不是开头的攻坚阶段，只是后期预防和养护的话，真的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这个钱你花的是管你一辈子的事儿，与之前相比，之前那就叫应付。所以对于这个患者本人来说，他用
2: 本源方法
1: 他太高兴了，不用再遭那份罪了，而且生活条件也改善了。我有他的微信，昨天我看他的朋友圈说最近新提了一辆小轿车，开心极了，我也替他开心。他还年轻，未来有好多的好日子在等着他呢。别说四五十岁的年轻人，咱们老年人也要拿出追求健康的姿态来。事物发展不都是越来越好吗？只能进步，不会退步。开历史倒车，这不可能。历史的车轮永远都是滚滚向前，人的健康也应该一直延续下去。如果您觉得岁数大了，靠自己无法延续下去了，那么咱们就找方法填补自己身上的漏洞。有了好疗法，有了好药，治病就有了捷径，再远的路也变短了，再难治的病治起来也变得轻松了。但是这个捷径绝对不是今天吃药明天就好，后天又犯，而是连续坚持不断的累积，累积到一定高度，最后形成质的飞跃。所以我也提醒大家，我们用
2: 本源方法
1: 想要有大改善的话，一定需要一个过程。任何疾病治疗时都需要过程。总之您就记住一个道理就行，越是见效快的方法越是不治根，相反缓慢起效、柔性起效才是最好的治疗手段。我倡导的、弘扬的
2: 本源方法
1: 就属于这种。我们做医生的每天面对的是成百上千的病人，一个人一个情况，一个人一个标准。有的听众在用咱们
2: 本源方法
1: 的时候都会有疑问、有疑惑，都需要解答解释。头一年一直是这样，等到后来节目传播力度广度都够了，很多人通过节目明理了，我很少做更多的解释。您信
2: 本源方法，
1: 信了回归本源以后，浓浓的用五种植物药材浓缩淬炼出来的，真的就能把你缺失的不足的能量回归到原位，从此开始以更快的速度实现治病康复的目的。而且一旦用对了疗法，吃准了药物，您的疾病好转乃至于康复的速度真的是一日千里，时刻变化。这就是对了路、对了事儿、对了手段。那么治病您还觉得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吗？其实不难，用智慧治病，用智慧过日子，用智慧解决问题， 问题一定会解决的。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귀요미 귀귀귀요미 초코모피 난 조각시켜놓고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

0: 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活一辈子，所遭所遇都是定数，无法改变，该发生的一定要发生，不该发生的它也不会发生。要是不信我的话，您回忆一下，看看您度过的每一年、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十分钟，绝对没有发生过一样一样、两样不差的事儿，不会发生的。天天新，日日新，年年新，都是新的。要总是发生过的事儿，还发生一次、两次、三次，那咱们还活着有啥意思？因此，正因为有了新的，总是能看到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事儿，我们才能有奔头、有希望，历久弥新，永远往前走。说到定数，其实生病也是定数，哪有不生病的人？压根儿没有，老了都会有病。但是甭管啥病，多大的病，这个病的本身一点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的心。您心里边要是怵它，那就完了。 人要是让病给拿住，这人没好，不带长寿的。相反，只要我们能做到平常心，不管遇到啥困难事儿，都把它当成是平常的事儿，平和一点，平顺一点，平衡我们的身体和内心，一定会过去的。我现在之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眼瞧着奔九十了，我也不是光靠我爹我娘传给我的长寿基因，我也生过病，生过重病，最严重的是1966年春节那次，我甲状腺这儿长了个瘤子，当时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于是我就找我们医院这方面的专家给看了一下，他就曾经断言下定论了，说我这个病治不好了。他虽然没当着我的面前跟我说，但是跟我家属跟我们单位的同事都透露了，说胡大夫命真不好啊，年纪轻轻的就摊上这个病，恐怕活不长了。我本身是大夫，我看接诊医生的表情，看我们家里人对待我的态度，对我百依百顺的那股子劲儿，我就知道是咋回事儿。但我不信这邪，我心里想，管他是啥病啊，既来之则安之，我要在战略上藐视疾病，在战术上重视疾病。我以前没病没灾的时候也知道他的来之不易，我十来岁的时候就开始帮我父亲打下手熬膏方，头一次料连熬2个月才能出一锅膏，我哪舍得喝这个金贵，以前宁愿给家中长辈多喝两口，我都舍不得自己喝。我那时候年轻，年轻人没病没灾的也用不上，但是这回摊上病了，还是挺重的病，没招了。每天按时按晌，其余时间我该干啥干啥，啥都不耽误，没有说自己生病了就成天躺在床上养病，没有那时候。我是这么认为的，人要是真把自己当病人看，那么您放心，病一定会蹬鼻子上脸给我们出难题儿。我们越在意他，他越烦人，越不在意他，不把他当回事儿，过一段时间他自己就没了。但是前提是一定要积极的治疗。我就是，我查出来有病没多久，66年秋天就去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去了，一去就2年，结果这2年中病情不仅没有复发，直到今天50-60年过去了，我再没得过这个病。我之所以能好，第一要先感谢我们老胡家，我这条命50年前就交代了，当时很重啊，连话都说不出了，哪能像现在坐在这里头天天给大伙讲课，大家听我讲话嗓门够亮吧，所以我得卸下
2: 本源方法，
0: 也是从那天开始我就养成了常年坚持，真就很少生病。头一阵子接电话的时候，有人跟我打听说，胡老，你这么高寿，你天天吃啥喝啥呀，跟我们分享分享，我们也天天照着您的方法去做。 我说，我除了
2: 本源方法
0: 之外，还真就没吃过啥特殊的东西。我的作息很简单，如果今天有门诊和开会，我5点钟就起来了，早起1个小时，拾掇拾掇自己。我要是去单位或者上电台，我都是穿西装扎领带，拿出工作的状态来，亮出精气神来。如果第二天没事，我会睡到6点钟再起来。我1天3餐很简单，早上1碗粥，1碟凉拌菜，偶尔开开荤，吃2个茶叶蛋，午饭一直是1个馒头，什么菜也不吃，晚上基本不吃主食，就是1盅酒、1块萝卜，还有花生米、西红柿和黄瓜。我吃的很少，我体重到现在还是120斤以内，不超过120。有时候我的晚饭只吃水果餐，我爱吃苹果和橘子。吃橘子时候，大家记住了啊，要吃橘络，橘子皮扒掉，橘子瓣上的小细丝，那橘络您可千万别扔啊，一定要吃掉，这是好东西。一是粗纤维，助消化；二是疏肝理气的。橘络是入药的，可解瘀。瘀是啥呢？中医有个名词叫疏肝解瘀，专门调节情志的。人的心情不好就叫瘀，瘀闷的瘀。什么人需要疏肝解瘀呢？最常见的是胃病，12指肠溃疡，胃肠道有炎症时吃消炎药不好，上中医那儿抓点柴胡、淤金、圆胡、香附熬药汤子喝上就好了，因为这几样药就有疏肝解瘀的效果。人心情不好，第一反应就是吃不下饭，这就叫瘀，瘀住了。女同志容易月经不调，乳腺增生，长肿块；男同志容易甲状腺长肿块，没核气。另外，每个人的心情不好时候，都容易睡不着觉，失眠，这都是瘀的表现。这种表现可大可小，轻的气撒出去就好了，或者吃点甜食，吃几瓣橘子，事就过去了，没留啥后遗症。但是有的人气性大，总生气，有的人心眼小，遇事想不开，还有的人生活压力大，工作压力大，这个情绪啊在心里边积压着，一层压一层，一层压一层，压得自己透不过气了，最后说不上哪件事儿刺激到自己了，就得抑郁症了。抑郁症也有轻的也有重的，轻的就浑身没劲儿，不爱吱声，爱生闷气，重的就太可怕了，就会出现幻觉，或者有轻生的念头，不想活了。不同程度的病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治，比方说非常轻的，偶尔的莫名其妙的气不顺，心情不好，可以用食疗，像我所说的经常性的吃几瓣橘子，橘络别扔了，专挑橘络吃，还补充营养了，还尝到了甜味了，挺好的。然后重一点的，觉得自己稍微有点郁闷情绪，我还教大家一个方法，您可以用笔记一下，上药店买2个中成药，一个叫补中益气丸，另一个叫加味逍遥丸， 这两种药掺着吃，可以抗抑郁。一个星期吃两回，或者两天吃一回，您感受一下吧，看看自己的心情啊，心气儿能不能缓解。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准了，这两种中药放一块用，是抗抑郁的，可不是治疗抑郁的。您有这方面的倾向，您提前给自己用上，看看能不能缓解。缓解不了的，自己别在家闷着了，上专业的地方找专业的医生，用专业的药，抓紧时间做治疗。说到这儿，我得特殊的强调一个病，就是失眠。现在失眠的患者很多呀，太多了，尤其是中老年人经常失眠，那些得抑郁的人基本上都失眠。那些有冠心病、高血压、心肌梗死、心绞痛的人也都失眠。所以不管是心情还是心脏的器质性病变，都跟失眠沾边，把失眠治好了，很多病会减轻不少，甚至说干脆就消失不见了。我就治过一位患者，而且这个患者还不是一般人，是著名的演员。其实我说他是演员，都把他老人家说低了，他应该叫老艺术家。他的年龄比我还大11岁。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今年已经98了，还健在。更厉害的是，他现在还演戏呢。去年还是前年了，我记不准了，电影里还有他呢，姓秦，我管他叫秦老师，他管我叫胡老师，我们两个以老师互称，能够给秦老师治病，我很荣幸。他因为顽固性失眠，特意到北京来看中医，因为是名人嘛，院领导挺重视，就把我给介绍过来了。见到秦老师本人，他就跟我讲，他这失眠已经30多年了，啥药都吃过，不管是西的还是中的都用过，以前好使，现在根本不当事儿，吃安眠药加3倍的药量都睡不着。秦老师说，我这个脑袋呀，里边管睡眠的神经可能都烧断了，弦儿断了，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一点觉都没有，困得要死，也睡不着，整宿整宿的不睡觉，然后一到晚上耳朵里总能听到怪动静，像有人跟他说话似的，就比如他在卧室里睡觉，他就总听到客厅里头有人叫他，他问是谁还没人回答，搞得家里的女保姆都被他吓跑了好几个，认为老太太岁数太大了，精神不好。秦老师当了一辈子的艺术家， 哪丢过这个人呢？所以就让家里人给找那种夫妻二人一起当保姆的那种，因为有男的在，胆子大一些，这回保姆留住了。但是秦老师的病症却一直不减轻，还是整宿睡不着觉，还是总感觉有人跟他说话。其实这就是老人家心神的问题。中医讲心藏神，失眠的人，特别是老年人，他的心就藏不住神，心门关不上了，神都跑出去了。这样的患者就容易出现幻觉，或者总感觉有人要害他，有人在监视他等等。了解了详细的病情，我还是挺担心的，因为老人家年纪太大了，一般的药没法用，药效先不讲，药毒老人就受不了。中药中的名医名方，像白子养心丸、安神补脑液、十五味沉香丹等等，秦老师基本都用过了，效果都不理想，所以我直接就建议老人家用
4: 本源方法。
0: 我问他，我说，秦老师说，他从小到大喝过不少，在南方，尤其是上海地区，上点档次、有点经济实力的家庭，纯植物熬的。膏方分南熬和北熬，南方熬膏都敞开锅盖熬膏，这样熬出膏快，一上午就挂起就出锅了，比炖只老母鸡的时间长不了多少，所以它的药效可想而知，就相当于食疗的，吃这种就是养生，治不了病。所以我把我们拿出来给行家，给喝了一辈子养生膏方的上海人用，我说您尝尝这个跟您那边的一不一样。确实不一样，柔和，有股甜味儿，但是甜的很自然，有股苦味儿，但是苦的不让人难受。秦老师喝完点点头，不好使当我没说，您找我们院领导让他处罚我。秦老师笑了，他说，冲着您这自信劲儿，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师，我睡着觉了，现在一晚上能睡三个小时，别看这三个小时不起眼儿，可把他给乐坏了。秦老师跟我说，这么长时间了，我终于又找到了睡觉的感觉了，一闭一睁三个小时过去了，这两年间从来没有过。其实这就说明他的身体在往利好的方向发展。有人怀疑说，能不能天天都从中午睡到第二天清晨呢？那也太耽误事儿了。其实不必要有这份担心，只会让长时间失眠的人、极度缺觉的人，通过长时间睡眠恢复身体机能，把受损的身体最需要的本源重新唤醒，让本源回归原位，那我们的身体自然就重获健康了。
4: 本源方法
0: 道理都是一样的，方法都是一种，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老百姓家家户户过日子所攒的家底儿，过日子亏本儿都不行，都得有个根本，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没有这些 说明这人没能耐，或者是败家子儿，把家底儿败光了，没法生活了，这是基础。那么这些个衣食住行的物质条件，它也得有源头啊，它打哪儿来啊？是我们付出劳动，靠能力挣钱，挣来了钱去实现目标。身体的本钱，当您透支的时候，要靠疗法和药物去争取，让病人不走歪路，不走弯路，不走错路。所以大家伙放心去用吧，我们
4: 本源方法
0: 好着呢，一比较您就知道它好在哪儿，谁受益谁得劲儿，就这么直白。另外在用对方法同时，也提醒大家，无论什么情况下，人的精神头很重要，要想多活两年，精神头一定要足，不能蔫儿啊。有的老人就跟那霜打的茄子一样，肩膀子头往下耷了，成天打不起精神来，那您咋治病？咋可能治好病？所以我跟大家商量一个事儿，
4: 本源方法
0: 让您浑身有劲儿，让您睡得香，第二天精神头足，您自己也振奋一下好不好？别那么压抑，别那么老气横秋的，60岁时候您就设法保持40-50岁的精神状态，70岁时努力体现60岁的精神状态，往年轻背一背，好处有很多呀。人的精神状态不能因为年龄增大就松垮下来，有的人自己觉得自己老了，70-80了，自己先放弃了自己，体型也不注意保持了，吃饭也不讲究干净卫生，碗都懒得刷，穿衣服也水水塌塌，这样的话不仅会给别人留下一个苍老的印象，您自己都会觉得自己不行，您的心变老了，您的身体也会随之变老。所以别傻了，别忧郁了，学会积极一些，阳光一些，不就是生点病吗？生病好治，您实在没招了，您来找我，行吧？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 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灰汤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1: 前两天跟一个老同志聊天，他是南方一所大学的教授，讲《红楼梦》讲得特别好，是这个领域的专家。然后我们两个人闲聊时候也谈到了健康，也讲到了治病，也跟我说了他的亲身经历。5年以前他得过急性心梗，突然间就发病了，没什么预兆，也可能有预兆，但是他没有发现。犯病之后就送到了当地最好的医院，到急诊室以后，医生初步检查了一下，几乎二话不说就往手术室里推。在手术室里头做造影，找到堵的位置，紧接着就通过导管下了支架，然后结果也不错，手术成功了，很快他就恢复了。他说，胡老，我后来好感谢那个救我的医生，那个医生才40几岁，他帮我做导管手术，因为当时很紧急，所以医生直接就切开了大腿腹股沟这个地方的血管，从腹股沟插管进去，把管子插进去那一刻，往里走的时候，疼啊，非常疼。他说，我疼得嗷嗷直叫，虽然当时身子不好使，但是就觉得自己已经蹦起来了。其实是上了麻药的，但还是疼。腹股沟这位置很特殊，它非常脆弱，我们小时候小孩子都互相打闹，要是不小心踢到腹股沟，或者撞桌椅板凳撞到腹股沟，疼的都受不了。这个地方有淋巴管都汇集在这儿，踢一下都受不了。你想想，你要是给它隔开然后往里下管子，那是什么感觉啊？但是抢救急性心梗的时候，多数都是从这下管，因为这块离心脏近，要是从手腕下还得拐好几个弯，所以从腹股沟下管子最近的也是最疼的。那位教授说，我都快疼死了，但是这么疼，他为什么还要感谢那个年轻的大夫呢？ 因为一

0: 医生在最关键的时候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好，最疼也就这么疼了。这一句话一下就鼓舞了这个患者。老人说，我就是因为这句话，我在抢救的时候顺利的挺过来了。这个患者后来特意去感谢那个年轻人，跟年轻人说，你知道那句话给我多大的安慰吗？它的力量比麻药都好使。因为人这辈子最痛苦的一件事，不是痛本身，而是对痛的恐惧。可是你告诉我说，最痛就是这么痛了，我知道接下来都好了。这个患病的老人被这句话温暖了。我想不一定是这个年轻的医生在刻意的安慰那个患者，可能他遇到的每个患者在下管的时候他都会这么说。但是这句话非常重要，也让我觉得我也应该常常提醒我个人，我能不能像这个年轻的医生，在我生活的周围，在我工作时遇到的每一个患者，在他们痛的时候告诉大家，最痛就是这么痛了，将来会越来越好的。其实不管是西医还是中医，只要方法得当，科学治疗，痛会越来越少的，好日子会越来越多。别的方法我不敢保证，
1: 本源方法
0: 对症的人一定都是这样的。回归本源，对于人的身体而言，本源最值钱。本源既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又是气血，还是精髓，是体内所有的正向能量的汇集。所以我们用
1: 本源方法
0: 把源头找到，让它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另外说到急救，其实中医也有好多急救的办法，比如半身不遂的人突然间发作了，出现口眼歪斜，这个时候一半身子不好使，可能是脑出血，还可能是脑梗，但不管是什么情况，到医院一检查也不会出现大问题。回家以后3到5个月的
1: 本源方法，
0: 但扎得不及时就不行。最理想的急救方式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给耳垂放血。得上脑中风的人就好比电饭锅上边那个排气阀，这个阀坏了，这个阀要是堵住了不通气了，那么饭煮到一半，锅盖非得崩开不解，锅也可能被烧坏。但是我们想办法把气儿通开，通了以后有一个出口，把压力放出去，那个血出来以后问题就解决了，这是脑病血，这人就好了。这3种用针刺救命的方法，大家最好事先都学会了，熟练的掌握。您要是记不下来，打胡一堂栏目组的电话问。然后还有一种病，也是发病的时候特别急，平时很少有人注意它，但是稍一疏忽大意就容易要人命。这个病叫胰腺炎，得胰腺炎不好治，非常痛苦，犯病时主要就是上腹部疼，那个感觉比在肚子上开刀不打麻药 还疼，而且这个病每隔一年到两年他还经常犯，导致胰腺炎反复发作的原因有很多种，喝酒或者暴饮暴食肯定容易犯病。你看过年过节谁家不聚会不吃点好吃的，但是胰腺炎患者只要多吃一点肯定犯病，因为好吃的东西像油炸的肉类、动物的内脏，它血脂高，血脂一高导致高脂血症，这个病就会复发。另外胆囊结石也能导致胰腺炎，所以这个病您最好是别得它，要是得上了它就沾上你了，想要去根儿是非常难的。一般的治疗方式就是上医院输液、洗胃，不让你吃东西，灌肠，把肠道空出来，哎呦那个滋味就别说了，真难受啊，还年年治年年犯，而且治疗费用非常高。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1: 我之前在河北承德的兴隆县治过一个患者，今年50多岁了。10年前，他因为胆囊结石导致了胰腺炎，从那以后，几乎是年年都进 ICU。为啥进 ICU？ 有些胰腺炎是重症胰腺炎，犯病的时候就需要急诊抢救去。我说的这个患者就是重症的，所以他每年都得花很多钱住重症监护。一旦进去，这个钱就像流水一样。他和他爱人都是工厂的工人，收入不低，但是架不住得病啊。这个患者跟我说，胡老啊，我每年上班挣的这点钱呐，全都用来治病了，结果钱没剩下，病还在自己身上得着。我给算了一笔账，我说照你这个情况，啥家庭都攒不住钱，能维持生活就不错了。因为胰腺炎的治疗费用本身就比较高，这个病常规治疗的话，每天的输液量比较多，犯病的时候不能吃东西，得进食，进食是为了给胃肠减压。那么不吃东西人怎么活呢？就靠那个吊瓶活着。所以输液输液不停的输液，那个吊瓶都是钱买来的，所以这笔钱少不了。如果住 ICU 治这个病，每天最少最少的费用也得4000块钱。4000在北京下不来，在承德差不多，但是这还不是全部。如果胰腺炎的发病原因是因为胆源性，是胆囊结石导致的，那么治疗后续还需要进行胆囊切除，而胆囊切除的费用大概需要10000元左右。我问那个患者，我说你切没切胆囊啊？他说切了，早就切了，但是每年治胰腺炎的费用照样得花不少钱，花钱也认。但是胡老，我真不知道这么花下去我还能活几年。这个患者说出那句话的时候特别沮丧。大前年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不到50岁，是家里顶梁柱，他要是走了家就散了。另外，如果因为一个胰腺炎就走了，他心里也不甘心，我能理解他的心情。我给他提了一条意见，我说你换一个治疗方式试试。他说什么治疗方式？只要能治好换啥都行。我说能不能治好我不确定，因为你现在身体上缺零件，把胆囊都摘出去了，这个胆囊和胰腺是息息相关的。他把胆囊摘掉以后，第2年就得了糖尿病。这个糖尿病跟胰腺炎一结合更难治，所以我不确定
2: 本源方法
1: 能不能，那个太遭罪了，还不去根儿。而咱们
2: 本源方法
1: 是不让你遭罪，同时还能恢复身体功能，提高人的抵抗力。这个病最大的问题就是疼。后来他连着用了5个多月，控制的也挺好。到今天他已经治了3年多了。
2: 本源方法
1: 因为也不太好买，有时候会断货的。 我不敢说他的胰腺炎治好了，上医院查肯定还能查出来问题，但是三年多了，这样的话能省下好大一笔钱。其实治病
2: 本源方法
1: 花不了几个钱，如果不是开头的攻坚阶段，只是后期预防和养护的话，真的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这个钱你花的是管你一辈子的事儿，与之前相比，之前那就叫应付。所以对于这个患者本人来说，他用
2: 本源方法
1: 他太高兴了，不用再遭那份罪了，而且生活条件也改善了。我有他的微信，昨天我看他的朋友圈说最近新提了一辆小轿车，开心极了，我也替他开心。他还年轻，未来有好多的好日子在等着他呢。别说四五十岁的年轻人，咱们老年人也要拿出追求健康的姿态来。事物发展不都是越来越好吗？只能进步，不会退步。开历史倒车，这不可能。历史的车轮永远都是滚滚向前，人的健康也应该一直延续下去。如果您觉得岁数大了，靠自己无法延续下去了，那么咱们就找方法填补自己身上的漏洞。有了好疗法，有了好药，治病就有了捷径，再远的路也变短了，再难治的病治起来也变得轻松了。但是这个捷径绝对不是今天吃药明天就好后天又犯，而是连续坚持不断的累积，累积到一定高度，最后形成质的飞跃。所以我也提醒大家，我们用
2: 本源方法
1: 想要有大改善的话，一定需要一个过程。任何疾病治疗时都需要过程。总之您就记住一个道理就行，越是见效快的方法越是不治根，相反缓慢起效柔性起效才是最好的治疗手段。我倡导的弘扬的
2: 本源方法
1: 就属于这种。我们做医生的每天面对的是成百上千的病人，一个人一个情况，一个人一个标准。有的听众在用咱们
2: 本源方法
1: 的时候都会有疑问有疑惑，都需要解答解释。头一年一直是这样，等到后来节目传播力度广度都够了，很多人通过节目明理了，我很少做更多的解释。您信
2: 本源方法，
1: 信了回归本源以后，浓浓的用五种植物药材浓缩淬炼出来的，真的就能把你缺失的不足的能量回归到原位，从此开始以更快的速度实现治病康复的目的。而且一旦用对了疗法，吃准了药物，您的疾病好转乃至于康复的速度真的是一日千里，时刻变化。这就是对了路，对了事儿，对了手段。那么治病您还觉得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吗？其实不难，用智慧治病，用智慧过日子，用智慧解决问题， 问题一定会解决的。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102.1， 青岛 FM97.0， 淄博 FM100.6， 烟台 FM106.4， 潍坊 FM102.0， 济宁FM90.0， 日照 FM107.8， 聊城 FM87.6， 临沂 FM102.3， 菏泽 FM99.5。 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4: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九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Rubik's Cube Music。魔法。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as you burnt along the way.
1: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9: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0: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9: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1: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2: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5: 体育101。
13: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2026美网男单首轮，不赢常客特3-0横扫12号种子霍达尔，迎来自己职业生涯大满贯单打正赛的首胜。阿根廷足协官方消息，为向梅西在阿根廷国家队的职业生涯致以感谢和致敬，阿根廷下一轮所有足球比赛进行至第10分钟时，裁判将暂停比赛，全场进行1分钟的集体鼓掌。经过为期1年的调查， NBA 就洛杉矶快船队在伦纳德相关事宜中规避工资帽的调查作出最终裁决，剥夺快船5个首轮选秀权并罚款3000万美元。同时，鲍尔默、劳伦斯·弗兰克和吉利安·扎克3人均被处以停职处罚。中国篮球支队官宣了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的12人大名单，由于突发状况，李月如遗憾缺席本次赛事。2026-27赛季英超夏窗已经关闭，英超联赛总计砸下40.979亿欧元来创造历史新高。薪资网站统计了英超新援的新